0: 8: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直播。那首先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这个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12号，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
0: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预计今天夜里到12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1: 在接下来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我们要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呢，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将在这个时段相继的为您呈现。
0: 今天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基金货币适合的人群。随着人们对财务管理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货币基金了。那么货币基金适合哪些人呢？
1: 那么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520婚姻登记预约秒空，情投意合哪天都是良辰吉日。
0: 投诉演唱会座椅脏被拉黑，文旅局官方账号这脾气也忒爆了。
1: 别为我花钱，张颂文一句话戳中了饭圈的痛点。好的，早上的8:06，那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商务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1: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1: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0: 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1: 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是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0: 截至10号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1: 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
0: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

0: 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1: 当地时间十号，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
0: 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之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的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黄鹤楼到了，
3: 公交车是文明的窗口。
4: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5: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6: 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4: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哦，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车外面去啊？啊？
7: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精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9: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货币基金适合5种投资者，第一种是短期理财者。货币基金通常具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特点，适合短期理财者。比如说你有一笔短期闲置资金，可以将它存到货币基金中以获取一定的收益，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取出，非常方便。第二，它适合保守型投资者。货币基金通常投资于低风险的金融产品，比如说银行存款、短期国债等等，因此呢，它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如果说你不喜欢冒险，但又想获取一定的收益，那货币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三，适合资金管理不便的人。有一些朋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

0: 理自己的资金，比如说工作太忙了无暇顾及，或者是资金分散难以管理等等，可以把资金投入货币基金，可以让专业的基金经理代为管理，不仅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还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第四，适合需要随时取款的人。货币基金通常具有高流动性，可以随时取款。对于有随时取款需求的人来说，货币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如果你要在旅游的时候需要紧急取款，或者您需要支付突发的医疗费用等等，都可以通过货币基金来解决。第五，它适合想要实现资产配置的人。资产配置是指将资金分配到不同的资产类别中，以达到风险分散和收益最大化的目的。货币基金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投资者分散风险，同时实现收益的最大化。那么结合刚才所说的，货币基金适合短期理财者、保守型投资者、资金管理不便的人、需要随时取款的人，以及想要实现资产配置的人。那当然了，投资者在选择货币基金的时候，需要注意基金的费率、历史表现、资产规模等因素，以便更好地进行选择。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之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监会组织成立于1983年，当时来自北美和南美的11家证券监管机构同意将其美洲区域协会建立为一个国际合作机构。秘书处在1999年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迁到了西班牙的马德里。那么这个机构呢，是由各国各地区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组成的专业组织，是主要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之一。截止到2022年的5月底，该组织共有233个会员，包括130个正式会员、34个联系会员和69个附属会员。中国证监会在1995年的时候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等是这个机构的附属会员。那么国际证监会组织呢，是致力于制定国际公认的监管准则和执法标准，并且推动其得到一致的实施，以保护投资者，维护市场的公平、高效和透明，应对系统性风险。通过加强在执法、市场以及中介监管方面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增强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诚信的信心，为成员在全球和地区层面进行经验交流提供平台，以协助市场的发展，推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适当的监管。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是国际证监会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在1998年首次发布，最新的一次是在2017年进行修订。文件确立了证券监管的3项目标，也就是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的公平、高效和透明，减少系统性风险。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指导性，但并不具备强制效力。相关的成员可以根据这些目标和原则，结合各自市场的特点和发展水平，来自主实施相应的监管，开展跨境监管与执法合作。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嘞？
6: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5: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6: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5: 给他接电话。
6: 给谁接电话？
5: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6: 你瞎说什么呢？
5: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6: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5: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7: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5: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7: 哦，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5: 给他接电话。
7: 给谁接电话？
5: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7: 哎，别瞎讲啊！
5: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7: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5: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7: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5: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7: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惨的都罩不住啊！
5: 啊，罩罩罩罩罩罩，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着了，你车可能着下。
7: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钓鱼竿还要问呢、啊？
5: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7: OK，
5: 行，时间差不多了，哎，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8: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9: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0: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3: 与您感受当下，
12: 感受人烟，
13: 感受人烟，
1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4: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8: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有三个新闻话题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他们分别是这个520婚姻登记预约秒空，情投意合哪天都是良辰吉日。
0: 没错，投诉演唱会座椅脏，结果直接被拉黑了。文旅局官方账号这个脾气也忒大了。
1: 别为我花钱，张颂文一句话就戳中了饭圈的痛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这个深度话题呢，一个一个的来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
0: 520将至，多地婚姻登记预约系统再次上演秒空的盛况。那这一天呢，因为谐音我爱你而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多地520当天的名额都已经约满了。
1: 对，而且像这样的一种谐音去婚姻登记呢，不是说近两年才出现的，我觉得好像就一直都有。那么这样的一个火爆的背后呢，是当代年轻人对婚姻仪式感的浪漫追求。但是啊，520之所以成为了良辰吉日，那实质上呢是互联网时代符号消费的典型产物。那这吉祥呢，既不源于历史的传统，它也不来自于这个咱们文化的积淀。那仅仅是一个谐音的文化就被网络传播强化放大的这样的一种结果。
0: 没错，这种人为赋予的意义恰好契合了年轻一代对浪漫仪式感的一种心理的需求。在这样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爱的符号日，结婚登记仿佛可以为婚姻镀上一层幸运的底色。
1: 是的，今年的这个520啊是周三啊，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那这也就意味着呢，很多的新人他可能需要请假啊，甚至呢有人可能因为工作原因啊无法到场。当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情侣呢可能因为这个手速不够快而被挡在了预约系统的门外啊。
0: 事实上啊，婚姻登记便民政策的不断推进早已经为人们卸下了许多外在的限制。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全国通办取消了地域限制，户口本也不再是登记结婚的必需品。办理时限最短压缩到当天，提交材料从10余份减少到最少3份。
1: 对，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它释放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婚姻登记的便利性啊正在最大化，那制度呢也正在为随时可结啊创造条件。那这也就意味着最重要的呢，不是哪一天登记，而是新人们是否真心相爱，是否做好准备携手一生。就是我想问一下啊，就插一句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当年你结婚的时候，比方说无论是这个结婚仪式，那一定是要选日子的，那结婚就是登记的时候有没有特意的去挑选日子？
0: 好像也是。
1: 有没有
0: 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了？这我们真选日子了
1: 啊。
0: 每对情侣可能他们都会选择属于他们的一个日子吧。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纪念日啊，然后或者觉得对吧有纪念意义的时候。
0: 所以呢，这个仪式感它是必须的。这种内核它在于什么呢？这种仪式感的内核在于用心，而不是说我非要找一个特定的日期。那如果说我们俩非常相爱，然后呢就要专门找一个特定的日期去结婚，可以吗？绝对是可以的。
1: 对，
0: 关键是这个内在的东西一定要有，而不能说仅仅为了表面上的一个日期而去登记。
1: 是
0: 一场精心准备的求婚，一次郑重真挚的誓词交换，哪怕是在某个最普通的日子，它同样也能够让人终生难忘啊。
1: 对，其实反过来，如果仅仅因为520啊是一个好日子，那就跟风登记的话，忽略了彼此是否真正做好了步入婚姻的准备，那这个吉日反而可能会成为一个草率的开始。
0: 是的，婚

0: 姻呢，长久与否，它取决于未来是不是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取决于柴米油盐中的互相体谅，取决于人生风雨中的并肩前行。
1: 嗯，
0: 那这些与最初登记那天的日期，它并没有因果联系。
1: 那换个角度来看啊，一个普通的日子作为结婚纪念日，反而呢更显得独特啊，它不属于任何被定义的符号，只属于啊两个人之间自己的故事。那这种小众的专属感，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浪漫的事情啊。
0: 是的，良辰吉日不在黄历上，也不在谐音里，而在两颗心真正决定牵手同行共赴山海的那一刻。
1: 嗯，当这个情侣们情投意合，四目相对，心意相通，那一天呢，无论是艳阳高照啊，还是细雨绵绵啊，无论是众人追捧的520啊，还是烟火如常的寻常日子，都会被赋予永恒的意义，那也是成为了新人们的良辰吉日。
0: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这是封面新闻的一则报道啊，说近日广西桂林音域时光超级 Love 演唱会在当地的体育中心举办，有一位游客莫女士购票观演的时候，就发现演唱会现场观众席的座椅普遍存在卫生问题，脏乱差，多张座椅有脏污的痕迹，而且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要优于普通观众席。
1: 5月5号呢，莫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私信了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官方账号来反映座椅卫生等问题，但是呢却遭到了这个官方账号的拉黑。她在评论区的留言反馈之后，不仅没有获得回应，那还被以侵犯名誉权呢举报了，那么账号功能被限制了。
0: 5月9号，桂林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就回应说啊，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但是具体事宜由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处理。那于是呢，记者又多次尝试联系该局，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场馆方则表示，清洁由主办方负责，已经安排人员清扫，否认是卫生失职。
1: 那这不就是推诿了吗？是不是？这可能又是一起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人的事件。那么从报道现场的配图来看，观众席的座椅啊，确实是存在着脏污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呢，这个莫女士她只是客观的反映情况啊，希望这个进行改进。那么相关单位呢，理应对她予以表扬。哎，我就不说表扬了吧，你怎么能把人家给拉黑了呢？
0: 是的呀，拉黑投诉者，关闭私信入口，限制评论权限，几乎把所有的沟通渠道堵得严严实实。当地文旅官方账号在对待这件事情上，不仅硬气，当然这个硬气我们要加个引号啊，
1: 嗯，
0: 而且还很霸道。殊不知，这倒反倒让公众质疑了。他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 这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这个新闻报道过，在深圳还是在，反正就是在广东那边，他干嘛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喜欢提问的一个人，他叫好像叫尺寸哥还是什么，对吧？你记得吗？就是他但凡在路上或者说哪个小小的细节发现了问题，他只要一反馈，立刻就会得到这个回馈。
0: 对，专门找茬找问题的这样的热心市民。
1: 对，
0: 另外我还关注到一个账号啊，就是有人他不是向上级部门来反馈，而是自己随手就修掉了。这样的人可能他更伟大。
1: 是啊，
0: 还有一位开着挖掘机全国各地跑的，遇到坑坑洼洼的需要修缮的需要帮助的，他当时就是开着挖掘机赶赴现场然后帮忙。
1: 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0: 是啊，
1: 我们的网友山海云亭他说，这种态度确实不应该，有问题及时解决其实并不难，就看想不想解决。
0: 你说他是多大的问题吗？真
1: 不
0: 是，很小的一个问题啊，只要正确对待，很容易就解决了。风调雨顺说，大型露天体育场馆这是个正常现象，脏了自己擦下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讲的也有道理。
1: 一方面啊，这个游客投诉呢是他的这个法定的权利，那涉事的文旅部门呢也应该这个客观公正的对待。那另外一方面，问题原本不难解决。
0: 是的，
1: 就是你只要真诚地回应投诉，积极地安排处理，就是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样的一种地步。这就已经不是一个或者说一把座椅干不干净的问题，
0: 是
1: 而是一个部门面对公众的一个态度问题了。
0: 对，小问题最终可能会捂成大问题。如今这个莫女士要求公开道歉，全网压力之下，当地的文旅部门恐怕再也没有办法去硬气霸

0: 到了，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要知道啊，文旅形象靠的是点滴服务积累，而互联网时代，一个拒绝沟通的官方账号比100个脏座椅更能够伤害一座城市的形象。
1: 是的，那么说到底啊，这个演唱会座椅脏它不是什么大问题，涉事文旅部门的这份硬气呢却用错了地方。文旅服务的关键在于尊重游客，善待游客，文旅官方账号更是应该倾听民意，解决问题的窗口，而不是说屏蔽投诉，打压意见的壁垒。
0: 对，与其费尽心思拉黑投诉者，不如真正低下身子，哎，看看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把脏座椅擦了不就完事了吗？希望涉事文旅部门啊能够认识到错误，正视问题，并及时用实际行动挽回公信力，让游客真正感受到地方的诚意和温度，杜绝类似事件再次上演。
1: 看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湖北文旅还有咱们安徽文旅其实都非常的厉害。
0: 是
1: 为什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外地朋友的行李墙就已经非常火，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呢，也是希望啊，就是各大文旅、各省市的这个文旅呢，也是要积极的作为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有问题反映了，好像就屏蔽了，或者说对吧，然后不予回应，然后这就是一个解决的方法，还是要积极的去回应我们的这个群众的一些问题啊。
0: 哎，最近有没有关注新闻啊？说合肥现在都跻身旅游城市前十名了。你说这是不是个好现象呢？肯定是了啊。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也像那边啊这个文旅部门这样去处理问题，它会成为一个比较火的旅游城市吗？它会保持一个上升的势头吗？
1: 肯定不会啊。好，那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别为我花钱啊，这样一句话它戳中了这个饭圈的痛点。据媒体综合报道呢，最近演员张颂文啊在公开场合婉拒粉丝的礼物，一句大家挣钱不容易，把钱花在家人身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0: 哎，这确实是张颂文的一个个人的风格啊。
1: 嗯，
0: 没有客套的推辞，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是对普通人生活重心的朴素的这么一种体认。这句大白话之所以迅速穿透流量喧嚣，是因为它精准切中了当下追星文化中的一个隐性痛点，那就是送的越多等于爱的越深。
1: 一段时间以来呢，饭圈生态呈现出了让人担忧的倾向，打榜集资啊，氪金应援，攀比送物。那么在流量逻辑和商业运作的叠加之下，粉丝的热情被异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就是好像这个粉丝送礼物就成了自己的 KPI 一样的。
0: 送的越多，好像这个
1: 我越爱他，
0: 而且这个明星可能对自己越重视
1: 啊。
0: 所以呢，像这种支持啊，等同于花钱啊去买一种错误的引导，不仅透支了粉丝的经济能力，更在无形当中模糊了人际边界和职业伦理。
1: 我前段就是也不是前段时间看到的新闻，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有很多的这个粉丝送给这个自己喜欢的 idol 的这样的一种礼物，然后被这个艺人干嘛呢，放在二手平台上去售卖，后来被发现了。
0: 对
1: 对，
0: 还有一个想提醒一下，就是这些追星的朋友啊，一定要理性
1: 啊，
0: 表达的方式一定要得当。
1: 对，
0: 你想想那些大明星，他差你这点东西吗？
1: 就是啊，
0: 你就送了一个什么，你送他一个什么，就稍微值钱点的，1000、2000、5000、8000、10000，对于他来说毛毛雨啊。
1: 是的，
0: 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而对于你个人来说可能就花了一大笔支出了。
1: 对，这可能给自己的这个经济造成了无形当中的一种压力哈。
0: 是的，
1: 像这种支持等同于花钱的一种错误的引导，其实不仅是透支了这个粉丝的经济能力，更是在无形当中就模糊了人际边界和职业的伦理。
0: 是的，演员的本职他是塑造角色，而不是接受供奉。
1: 对，
0: 粉丝的喜爱应该落脚于作品的共鸣与生活启迪，而不是礼物的较量。一旦越界，追星就从精神滋养滑向虚幻的内耗，公众人物的社会示范效应也随之被消解。
1: 是，这个张颂文的朴素回应呢，就贵在祛魅和归位啊。一句挣钱不容易啊，没有将这个粉丝的付出呢视为理所当然，他更是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粉丝的真心是不需要通过花钱来证明的。那明星和粉丝之间本应该是一条以作品为桥、以精神契合为底色的良性通道。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 观点好像比较一致。灵巧饼干说，真正的偶像德行高度配位。
1: 嗯，羽化成仙他说，现在以粉谋财的还真不是不少、
0: 嗯、
1: 张颂文值得我们学习。
0: 小鱼儿说，吃过苦历过艰辛，最后走向成功的人多半会坚守本心那份善良。
1: 实话实说，他说他的粉丝钱花的不是地方，花钱去电影院支持他才是真正的选择。
0: 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对，
0: 多支持他的作品，
1: 嗯，
0: 比给他花钱要强，
1: 或者说比给他直接送礼物要强哈。
0: 哎、
1: 嗯，
0: 年轻人追星追的是角色背后的专业坚守，是人格深处的正能量。当偶像回归片场与舞台，用扎实的创作回应期待；当观众放下钱包与榜单，用专注的观看与独立的思考来表达支持，双方才能在各自的轨道上同频共振。
1: 是，那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天然啊具有这个放大的效应。那张颂文的婉拒呢，看似是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是一次有力的公共表达。那他的这句话不仅是劝止，也指向流量时代的浮华。但是这种表达呢，不制造对立，不贩卖焦虑啊，只是的回归到了常识当中。
0: 对，而且他这种回应啊，真的是非常的生活。他是拒绝，但是又不伤害你，从你的角度为你考虑，让你去不再用这种方式来追星。你看，比如说，你把这个钱花到你家人的身上，这句话是不是非常实在呢？是不是为你考虑呢？
1: 对，
0: 确确实实的啊。所以呢，粉丝应该体会到能够体谅到明星的这种不易啊，这种真心。
1: 对，
0: 所以呢，追星的终点从来都不是造神，而是借光自省，踏实生活，把对远方偶像的欣赏化作对自己脚下的耕耘，才是追星最恰当的姿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为我花钱不是某个艺人的个性发言，而应该成为整个演艺圈的一种共识。

0: 好了，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播朱琳，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
0: 明天再见。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1987年《灰色》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无情实验》，作曲者是刘以达，作词是陈少奇。1987年的8月21号 ，Sandy 灰色与 Leslie Summer Romance 是同一天发行。劲歌《灰色》《无心睡眠》都唱到了皆知向闻，双双夺得了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那Leslie 的这首 Summer Romance 更是金曲金奖。灰色的畅销助推了林忆莲攀上了一线歌手，碟内自是好歌连连，无情试验的强劲合成器音色与另类的暗黑气息竟然与同碟的快歌灰色灰色化妆住家男人截然不同，更与主流的唱跳歌曲是泾渭分明。一看词曲的班底啊，原来是达明的经典组合，所以顿时就会疑惑大解。有豆瓣网友称赞这首歌为躁动绮丽的都市美梦，相信你没有听过，或者是只听过那么一两次，也没有记住它哈。今天再次重温，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听觉感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1988年收录的专辑是《Ready》，这首歌叫做《不醉夜》。

这是一首很悠长的情歌哈，很迷离的夜色都市感，这是转会前的最后一张专辑《Ready》，林忆莲做的是毫不含糊，《滴汗》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知名的歌，它为香港乐坛引入了 Jazz 元素，更得到 Leslie 的喜爱和翻唱，成为了经典。许愿自是功不可没，在改编歌的挑选上，林忆莲的音乐品味是非常独特的。他改编过两首来自 Shayna Easton， 一是大热的跳舞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这个大家非常熟；另一个呢就是《销魂迷离》，我们刚刚耳畔响起的这首《不醉夜》。如果想被 Sandy 的细腻旖旎的声线迷离的话，在午夜时分来播放这首歌一定是首选。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是林忆莲的几首冷门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周礼茂作词、伦永亮作曲的《微雨扑巴黎》。

这首歌是伦永亮与林忆莲的合作，始于1987年的《灰色化妆》，来到都市触觉的系列呢，已经是珠联璧合，三更半夜烧倾斜都成为了快歌金字招牌。而在《Faces and Places》一众改编歌当中，原创曲《微雨扑巴黎》更是毫不逊色，独具一格。三弟略带气声的唱法，紧贴歌中氤氲的意境。值得注意的是，为这首歌唱法与女高音的是三弟的歌唱老师江桦。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那接下来呢，是来自 Dick Lee 和周礼茂的合作《梦了》。这首歌发行的年份是1991年，专辑是《梦了》《疯了》《倦了》。

这是继《都市触觉》之后发行的《梦了，疯了，倦了》，然后呢，这张专辑成为了联迷挚爱的神专。迪克利正式加入到主创班底，成为了 Sandy 的金曲担当。破晓的隽永不朽，深切撼人心扉，星野夜疯了的这种 featuring 更为专辑添上了一抹魅惑的意色。末尾的点题作《梦了》是这位漂泊不定的都市女性的午夜终曲，悲凄婉转，宛如杜鹃泣血。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迪克利和周礼茂的合作，发行的时间1991年，收藏的专辑是《野花》，这首歌叫做《花之色》。

这首歌出自当年的非常惊艳的一张大碟，是概念大碟《野花》，但是在当年的市场遇冷，很多年后证明不过是当年的主流听众的迟滞，远远跟不上这位 David 的前卫的步伐。野花的一首歌象征一种花，而在这其中的花之色，它代表的是荷花。三 D 的演绎吐气如兰，将花之千姿万色一一融于曲中，宛如步入春日荷塘，水光潋滟晴方好。所以大家呢，不妨可以去听一听《野花》这张专辑。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1: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3: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1: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3: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1: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3: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儿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0: 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3: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0: 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1: 算你有眼光。
3: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是几首林忆莲的宝藏冷门歌。那在下半段的第一首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收藏在《不如重新开始》这张专辑当中的《红颜未老》。

看过去年回想林忆莲的巡回演唱会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因为《红叶为老家野花》，这是她的常驻主歌单。延续华纳的辉煌，迪克利为华星时期的 Sandy 贡献了这首优美动听的《红颜未老》。周耀辉的词作和赵曾熙的编曲也营造出了古色古香的柔情美。不如重新开始，为 Sandy 夺得了1993年度叱咤乐坛大碟 IFPI 大奖。大热曲《天大地大》，假如让你吻下去，当爱已成往事，以这首《红颜未老》都并没有派台，也甚少在现场演唱，所以后来在他无数次的巡回演唱会当中，这首歌都被搭配上台上古典华美的 3D 的照片墙，让他惊艳的亮相在众多的歌迷面前，会让你整场演唱会当中对这首歌的记忆点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终于来到了李宗盛作曲的《青木》。这首词是李雄的词，收录的专辑是《感觉完美》，发行的时间是1996年。接下来分享林忆莲的这首冷门金曲《青木》。

1996年 ，Sandy 回归香港乐坛，推出了这张堪称完美的《感觉完美》。制作班底是以李宗盛为主，《感觉完美》呈现出 Sandy 的另一番面貌，没有那么浓厚的都市感，多了几分飘渺。尤其是以《天衣无缝》哭最显著。特别推荐的《倾慕》是你令我性感的大胆延续。大胆的延续，慵懒的风情呢已经满泻。2018年深受《感觉完美》的影响，这首歌还曾经被很多知名的歌手翻唱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作曲、黄伟文作词的《我们都爱》。时间来到2002年，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叫做《Uncle》。

这是2002年林忆莲推出的新曲加混音专辑，叫做《Uncle》，将都市系列的快歌换上了千禧年的全新风采，新曲尽显风情，《Uncle》动感 ，Diva 妖冶，日与夜又比较恢宏。我们都爱呢，是蔡健雅与黄伟文的惊喜合作，天雅为 Sandy 作曲，只此一次。所以我们都爱他探讨了现代都市人的恋爱心态，爱自己与爱他人，劝人与自劝，理性和感性的矛盾。但是无解，这首歌可能会让你想到蔡健雅的《如果你爱我》，他们都是探讨现代人情感迷茫的佳作。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迪克利和周礼茂的再度联手《没结果之后》。这首歌收藏的专辑是2005年的《本色》。感觉完美这张专辑后，暌违九年，更为纪念出道20周年 ，Sandy 再度回归了香港乐坛，集结都市触觉的老班底，连同雷颂德、Jimmy Lee 和 Eric Kwok 带来了堪称都市时期回光返照的精彩大碟《本色》。为何他会离开你 ？K 歌大热，伦永亮将林振强的缺位化作了由 Sandy 哼唱的《Incomplete》，紧接着 Dick Lee 加周礼茂《没结果》之后又耀眼登场，一扫前尘的晦暗。1992年《没结果》，2005年《没结果》之后，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曲风，依然不变的是这位 Diva 的灵动魅力。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这首《没结果之后》当中结束。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娘，来打生蚝。
2: 好嘞。
3: 三瓶啤酒。
2: 好，
4: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5: 为什么？
4: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6: 不好意思。
7: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8: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今天是来自于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并机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孩子在春夏季过敏性鼻炎犯了该怎么办。春夏交替啊，万物复苏，花粉飘散，尘螨滋生，再加上气温忽高忽低，儿童过敏性鼻炎也迎来了高发期。孩子不停地打喷嚏、流清涕，鼻痒、眼痒，不少家长误当成感冒来治疗，尤其是当成普通感冒的话，会拖延治疗，长期下来不仅影响孩子的睡眠学习，还会拖累生长发育，甚至引发其他的并发症，让家长们忧心忡忡。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既离不开专业的临床诊疗指导，也需要科学的营养调理。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程昭，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今天两位专家将从病程判断、临床防护到饮食禁忌等全方位的讲解春夏儿童过敏性鼻炎的应对方法，帮助家长们科学护娃。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有关于孩子过敏性鼻炎的话题，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向两位专家咨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程昭，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耳

0: 程俊，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语言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健康咨询15年。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两位专家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在10点到11点钟这个时间段呢，将就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护理、营养调护来和两位专家进行探讨。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有相关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问一下程昭主任哈，在春夏交接啊，这个季节是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能够初步判断是过敏性鼻炎而不是普通感冒呢？
1: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般来说呢，儿童的过敏性鼻炎呢和普通感冒它是有区别的。儿童过敏性鼻炎呢，大部分呢它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啊，它一般呢它有喷嚏、鼻痒、鼻塞、流清鼻涕，他的全身症状比较少啊。而感冒呢，往往有全身的症状，他的鼻塞、鼻痒、流鼻涕、打喷嚏呢，他的症状可能呢，他跟过敏性鼻炎是有区别的，他可能有一个发热啊，还一般是有一个中低度的发热，而且鼻涕呢，一般呢初期呢。感冒它是一个清水样的鼻涕，后期呢它可能会变成粘稠的鼻涕或者黄鼻涕，它可能继发有感染啊。你看打喷嚏呢，一般来说过敏性鼻炎的喷嚏特别多啊，而普通的感冒呢，它的喷嚏就比较少，次数也比较少。而鼻子在过敏性鼻炎呢，它往往有眼痒、鼻痒，而我们的普通感冒呢，它的鼻痒、眼痒是比较少的。同时呢，全身症状呢，过敏性鼻炎是比较轻微的。而感冒呢，它可能比较重，它往往有乏力、食欲差啊，精神也比较差啊。一般从病程的角度来讲，过敏性鼻炎呢，它可能会持续，2周或者2周以上。如果你不用药的话，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普通的感冒呢，一般呢，大部分呢，1周是可以自愈的啊。一般2周呢，基本上就症状就消失了。一般咳嗽呢，过敏性鼻炎往早上呢可能会有些咳嗽，而呢普通的感冒呢可能全天都有咳嗽，而且它往往会伴有痰。
0: 好，程主任形象地介绍了两种疾病的不同的表现哈，如果相信细心的家长们啊，仔细地去观察是能够发现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啊，春季、夏季交替的时候呢，孩子的饮食也会诱发过敏性鼻炎。那么我们稍后来请 Coco 老师给我们讲解这两者的直接关系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接进一路热线电话。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就是我的孩子他就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因为家里面大人呢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后来发展成过敏性哮喘的病史，所以我们就想知道3岁的孩子，我们现在很焦虑啊，怎么才能避免他走上这个道路呢？
0: 3岁的孩子哈，我们请程主任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过敏呢，在不同大小的孩子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他在一般低年龄儿童呢，可能表现为一个皮肤的疾病，比如湿疹；然后在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会表现为一个呼吸道的疾病；在更大一点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表现出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他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呢，他往往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啊。所以呢，我们碰到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呢，首先呢，他要积极的去补充营养啊，通过营养和一个就是提高免疫力来降低他的一个气道的反应性，从而降低过敏性鼻炎的发生率。也就是说，他平时要适当的运动，不能挑食啊。平时呢，要注意脏的地方呢，要去粉尘有粉尘的地方呢，有灰尘的地方，有那些霉菌的地方呢，要尽量的去避免。所以呢，这样子会降低他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发生率，从而呢降低的未来他成为哮喘的一种可能性。
2: 好的，
0: 好的，好的，好，感谢程主任的解答哈。那接下来我们。

0: 想请 Coco 老师也是就这个问题，刚好我们聊到了春夏交际孩子的饮食是不是也会诱发过敏性鼻炎，尤其是像三岁龄这样比较小的孩子哈，那这两者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1: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家长啊也很纠结很焦虑，到底吃错东西的时候呢，会不会直接引发这个孩子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从营养学和免疫学两个最新的研究，一些研究去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我先说一下结论啊，这个饮食不当哈，它是其实是不会直接诱发过敏性鼻炎的，但是呢它是会助长过敏进程往下发展，让孩子的免疫系统呢更容易出现免疫失衡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这种饮食不当呢，其实可以理解为它可能对于过敏这种诱发的话呢，它其实是火上浇油的，我们家长后期还是要去关注的。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迎接一路热线哈，热线不断。嗨，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两位专家，因为我家小孩快四岁了，他之前就是秋冬季的时候有出现过这种鼻炎的症状，然后还出现这种鼻后倒流，可能现在天气暖和一点会好一些，但偶尔鼻子还会有呼哧呼哧，或者是有一些那个鼻屎啊结痂在里面，我有的时候想着用那个海盐水给他做清理，但我想问问海盐水能不能作为日常护理的方式，就是频繁使用会造成这种鼻黏膜更敏感，怎么样规范或者是正确的使用，想咨询一下专家。
0: 好的，我们请陈主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哈。
3: 我认为呢这个频繁使用的海盐水对鼻腔是不会有明显的伤害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患者啊，我往往出现轻微的鼻塞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使用临时使用一些海盐水，它通过它的一个渗透压可以在短时间内使这个鼻腔产生一个通畅或者一个舒服的感觉。如果你鼻腔特别的干燥，去反复使用，基本上问题也是不大的。只有当你那个鼻塞特别明显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药物，比如什么，羟甲唑呤或者是一些类固醇类的药物呢，一个连续的使用才能使鼻塞去改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生理性海水对鼻腔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是可以一个长期使用的。
2: 那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市面上那个海盐水非常多嘛，有那种直接喷按压喷冲式的，还有那种就是塞到鼻子里清洗的，然后想问问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两种的话我来给这个家长做一个解答吧。市面上的海盐水的话呢，其实它第一种的话，它是其实是通过渗透压的调节去缓解鼻部这个鼻塞这种症状的，所以当你有症状的时候，一般建议选择就是高渗型的海水。那高渗型的海水呢，根据临床相关的一些数据的话呢，2%到3%的这样的区间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不会引起鼻腔黏膜损伤。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是冲洗的方式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种雾化喷洗的，还有的呢可能是那种灌洗的。那灌洗的话一般来说适合用于鼻腔手术之后，鼻腔内有大量的结痂，它通过这种灌洗，或者是孩子有这个浓鼻涕它不容易喷洗出来，那我们就选择去灌洗。但是灌洗要注意的话呢，它容易引起中耳炎，所以操作的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需要大一点的孩子才会建议去灌洗。那么小婴儿的话呢，像0到3岁啊婴幼儿阶段，那你去做灌洗的话，这个是不太容易实现的。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去选择生理性海水给他做鼻腔的喷洗。那么生理性海水刚才说了，症状期选择高渗的，但是高渗的不建议长期去用，一般就是急性期用个2到4周。那么2到4周之后呢，就是要给他换成等渗的生理性的海水。那等渗的海水的话，它也分这个普通型，还有就是有一些做 pH 值调节的，像弱酸型的。小婴儿我们还是会建议选择弱酸型的话，它里面加了缓冲液就是对于宝宝来说的话，鼻腔黏膜损伤的概率的话呢就比较低一些，它的这个舒适度就会比较提高。另外的话呢，冲洗的方式也要注意，有的家长喜欢把那个鼻喷剂啊喷头使劲往鼻子孔里面去塞，因为它这个喷出来的这个压力不同啊，有的产品的话它选择是成人的，它压力更大啊，有的可能就是每一定喷的话都是0.12到0.15毫升以上的，这个对于鼻腔黏膜就容易有损伤。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倒八字的方向往鼻翼两侧的方向去喷，不要去直直的往上怼着去喷，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可以预防这个鼻腔黏膜损伤。
0: 好，两位专家啊，非常

0: 形象和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海鲜水的选择以及这个灌洗的方法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我们的热线。您好，朋友。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哎，那个就好巧哎，就是我，我想问一下，就我儿子今年10岁嘛，
0: 嗯，
1: 然后他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呢，他就鼻子就会打喷嚏，然后就在那吸吸吸吸吸，然后整个白天呢倒还好，就是早晨起床这一会儿有，他这个是不是这种鼻炎的症状呢？就是我本身是有鼻炎的。我就怕遗传，因为他们说过敏体质会遗传嘛。然后，但是他呢，以前小的时候我就给他用过这种你们刚才讲的鼻喷剂，他就比较抗拒这个东西。然后我在想，他现在反正只有这个早上起来这一会儿功夫有这个症状，平时还好，需不需要给他做预防使用这种刚才讲的这种鼻喷剂？
0: 就是他抗拒这个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呢？
2: 这个宝妈刚才问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很多家长咨询的过程当中会提到，其实孩子抗拒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呢，就是咱们家长刚才提到的使用方法它错误了。如果你的这个因为选择产品，如果是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而且你有的喷的方向又不对，那孩子他的舒适度是很差的，因为海水大家知道就是咸的嘛，咸涩味。那么他喷到后面之后，他会倒流到喉咙，这个时候的话，咸涩的话呢，孩子就非常非常排斥了。其实之前我们在有一年世界爱鼻日，在安一曾经做过一场这个家长的这个护理鼻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咨询，当时的话有58个家长，我印象非常深，只有2个家长的方法是正确的，剩下的56位都是错误的。那孩子的话不愿意去配合，那通过我们当时的指导之后，这个56个家长反馈，后面孩子还是会接受的鼻腔冲洗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从饮食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做一些辅助干预的，像我们春夏季节的话呢，尽量少去吃一些促盐类的食物，我们要多吃抗炎类的食物，因为促盐类食物它容易引起我们机体的这个组胺大量释放啊，所以就会增加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所以我们从饮食角度的话，多吃一些，比如说这种蔬菜，新鲜的蔬菜水果呀，还有就是我们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质，就是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去搭配去给孩子合理的去添加。那另外的话，还可以摄入一些富含 Omega 3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单独的这种藻油的 DHA 包括一些维生素 D3，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的免疫平衡。还有就是贝塔酵母葡聚糖，也可以辅助免疫的平衡。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鼻喷剂，它是作为日常的这种可以日常使用，还是说孩子有症状作为急性期的这种，相当于药物的那种感觉呢？
2: 这个陈主任可以先回答一下。
3: 这个一般海水呢，就作为我们平常的一个护理使用啊。一般如果你出现严重的鼻塞、鼻痒、打喷嚏，甚至你影响到工作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使用一些药物，或者一开始呢就使用一些像羟甲唑
1: 喜
3: 呤，
1: 涤氯嗪是吧？
3: 羟甲唑呤就是达芬林，就是可以减血管气，可以迅速缓解鼻塞的啊。后面
1: 好
3: 症
1: 的。
3: 状平稳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继续使用那个类固醇药物，比如布地奈德啊、康酸莫米松这类药物，然后继续使用，然后维持它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不能长期的去使用那个羟甲唑呤这种鼻减血管剂，那样的会导致一个药物性的鼻炎。
1: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好。
0: 好。用药的注意事项哈，这位听众一定要记牢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各位老师讲一下，就是生活当中哪些食物容易引起孩子过敏性鼻炎，我们一定要吃对的呢？
2: 其实过敏性鼻炎的话呢，我们从诱发机制来看啊，它其实是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源引起的，比如说像一些花粉啊、尘螨啊、霉菌啊等等，那它触发了我们机体的 IgE 介导的过敏反应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机体就会释放大量的组胺，引起过敏症状的一个高发。所以说呢，直接扣动这个扳机的呢，它其实是这种过敏源，吸入性的过敏源啊，并不是食物的本身。那对于食物来说的话，因为每个孩子的免疫系统是不同的，那它的食物性的过敏源也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家长会盲目的去规避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孩子过敏的啊，什么鸡蛋、牛奶、鱼虾，统统都不吃了，这样子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会容易引起我们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发。
0: 因噎废食了。
2: 对的，所以说必须是明确，食物过敏的话，如果说你通过一些，比如说回避性实验呀，或者医院的一些 IgE 抗体的检测啊，去确定了这个食物是孩子的过敏源，那我们就去做有效的规避，合理的规避，而不是盲目的去规避。那对于食物来说的话呢，抗炎性的食物我们要多吃，比如说一些 深色的蔬菜啊，像这个洋葱啊，或者是紫甘蓝啊，啊，或者是紫色的一些这种蓝莓啊，这种果蔬啊，还有就是刚才说了富含 Omega 3的，像深海鱼。如果说孩子不喜欢吃鱼，或者有一些明确是确实对鱼类过敏的，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去摄入一些藻油的 DHA 啊，也是提供 Omega 3的脂肪酸的一个来源啊。但是选择产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配料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市场上产品非常非常多，很多家长呢他容易啊去听广告啊，听宣传去购买，但我们其实更建议家长要仔细去阅读成分表。我们要选择一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它的配料是很干净的，里面比如说我们要选 DHA， 那就是 DHA 藻油，不要出现任何第二个成分的，这样子可以避免就是二次过敏或者其他的过敏的一个高风险发生。
0: 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解读哈，就是从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孩子的体质，他是对哪一种食物过敏，然后在购买或选择的时候看准配料表，然后避免这样的一种食物的摄入哈。好的，那么除了说营养学这个营养护理加上这个食物的选择之外，这个户外的环境其实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程主任，就是在这个季节，户外的花粉啊尘螨泛滥，日常的居家和外出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帮助孩子做好环境的防护，远离过敏源呢？
3: 一般当我们那个比如春季啊，或者是那个夏秋的时候，有一些花粉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要注意把门窗要关好啊。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啊。我们室内呢可以开一些带 HEPA 的一种那种滤网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可以24小时的一个运转啊。而且呢，不要在室内扬灰。一般要经常拖拖地，让室内保持一定的湿度啊，避免是用扫帚啊、鸡毛掸子把灰给扬起来。还有床上呢，你比如有尘螨呢，我们可以用一个55度的一个热水去清洗一个床单啊。平时呢，经常要打扫，拿吸尘器啊把它吸一吸，不要把它扬起来啊。尽量呢，让孩子不要去玩那些长毛绒玩具啊。家里呢最好不要铺地毯啊。不要养一些杂，不要堆一些杂物啊。然后出外呢，不要穿一些那种毛绒的一种衣服啊，以免把那些灰尘带回家来。带回家来呢，要进家之前呢，都把它拍拍，以后再把它拿进门啊。然后出了门回家呢，多勤洗手啊，洗洗脸，把灰尘给它洗掉啊。然后如果我们外出的时候呢，我们孩子呢就尽量的不要到那些杂草丛生的地方去，或者花很多的地方去啊。特别是特别容易过敏的孩子，不是讲我们不去接触一个大自然，对吧？我们要避免的接触一些过敏的物质啊，特别是有的人一到那种树林很多的地方，他就很打喷嚏鼻塞呢，那可能就要减少一个去，或者你戴个口罩什么的啊，戴个防护口罩啊。还有一个就是每天呢回到家以前呢，可以搞盐水啊，洗洗鼻子，哎，这样也有助于一个脱离过敏源，改善一个过敏的症状。
0: 好，那么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口诀来告诉大家呢？
3: 防护的口诀呢就是一个，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晴天大风不开窗，雨后短时通通风，卧室清掉绒和毯，热水清洗床品笼。出门口罩加护镜，避开正午花丛中，回家换衣洗口鼻，过敏少犯一身松。
0: 好，特别好哈，大家长记录下这个口诀，就是从各个方面，从居家到外出到回来啊，如何防护自己啊，做好过敏性鼻炎的这个防范哈。好，接下来我们迎接一路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小朋友，还小，怎么区别这个他是，粉尘过敏，还是就是，就怎么区分他这个过敏到底是什么？
0: 我们请
4: 过敏源是什么？就是
0: 好的，请Coco老师来给他解答一下哈。
2: 其实这个是关于是医学方面的知识啊，这个怎么去确诊孩子的过敏源？那首先的话，咱们还是建议及时去相关的医院、相关的科室啊，去找到专家啊，做一些相关的检测啊。那有些检测的话呢，是比如说像一些斑贴实验呀或者 IgE 抗体的测定，这个是检测食物过敏的。那有一些孩子可能不一定是食物过敏的，他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检测方法去确诊孩子的一个过敏源。这个是需要去到专业的医院去就诊的。
0: 好的，那我们请陈主任来。
3: 我要简单讲一下子啊，我们怎么样去？首先，我们一般过敏源分为一个吸入性的，还有分为一个接触性的，还有食物性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通过一个 半天实验，对吧？这个半天实验呢，我们一般来说做的话，在就是一个近一个礼拜是不能使用一些抗组胺。

0: 管理药物的，否则我们做不出来这个结果啊。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血 IgE 的检查，也就是说，他如果吃了一些抗组胺的药物，我们也可以通过血 IgE 来检查，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有的我们原来就有些患者嘛，认为啊，我吃了药你还给我查血，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可以的啊。我们通过这个血 IgE 检查，可以来判断那个大概的一个过敏源啊，有食物过敏的或者一些就是接触性的过敏，比如尘螨啊、霉菌啊。啊，这些都可以来测，通过来测试，来找出它的过敏源进行一个规避。
1: 好的，专业的测试的方法哈。好的，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的，好的，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来判断孩子的到底是因为什么过敏哈。刚刚扣扣老师讲到了，就是我们在饮食当中啊，要多吃一些抗炎的食物哈。好，我们接下来还有热线打进来，哎，你好，喂，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啊，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说。
3: 啊，两位老师好，我刚刚在开车听你们节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小孩快9岁了，然后我一直感觉他身体还蛮好的，就是从小到大也就吃过退烧药，其他药品基本上没怎么吃过，也没怎么去医院，但是最近就是讲大概1个多月以内吧，出现了2次，早上起来讲他头痛、头疼、头晕，然后下床之后呢，就是走了一段时间，就是过了一段洗洗脸、刷刷牙、吃点早饭，他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就是起床那一下子就是头有点晕。后来我就是反思了一下，就是他有的时候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鼻子里面有分泌物啊，或者有痰啊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感冒的症状啊，就是鼻子里面有点分泌物，然后有的时候会咳，有吐口痰这样的情况，
1: 想知道怎
3: 所以
1: 么回事儿，对吧？
3: 我回想了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是过敏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家床铺脏了，还是家里灰尘太多了，还是因为我一直对他的身体素质还挺自信的，但是这头疼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就想怎么样能知道这个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有跟过敏这个事儿有没有关系？
1: 好，那陈主任，您在门诊上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
0: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这个孩子有可能呢，他是过敏性鼻炎，也有可能是个鼻窦炎。因为鼻窦炎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头疼，而且你这个吐的痰那个性质很重要啊。如果你早上吐的痰是那种黄色的、黏脓性的，那就很可能是鼻窦炎。这个鼻窦呢，鼻窦炎那个脓性分泌物呢积存在鼻窦里，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压力，就会导致一个头痛的表现啊。所以呢，很有可能是个鼻窦炎，但是呢，由于他抵抗力又很好，他这个鼻窦炎是个局限性的表现，所以他全身的症状又不是很重，所以他过段时间那个分泌物通过咳痰啊或者什么排出去以后呢，他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
3: 对，他就是早上起来那1、20分钟，然后后来就讲不疼了，不痒，不晕了，就这样讲。所以我们也没，因为他对医院比较抗拒，我们上次去检查也没检查过，只一个一出来什么结果。那这个鼻窦炎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是要抽血吗？还是？
0: 这个鼻窦炎呢，那它一个明确的诊断呢，是一般通过影像学，比如 CT 啊或者鼻内镜啊。但你如果这个症状不是很重的话，你可以给他喷一些那个鼻用的类固醇的药物啊，或者用室内性海水的冲洗啊。如果轻微的鼻窦炎，它可能在1周左右它就自行缓解了。如果你1周以上1到2周缓解不了的呢，始终有脓鼻涕的或者有头疼的呢，那可以使用一些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或者一些头孢喀洛之类的抗生素，配合上鼻喷雾剂以及黏膜促排剂，比如安宁派胶囊啊、什么欧龙马一类的药物呢，可以明显的去改善一个鼻窦炎的症状啊。
3: 那这个是不是他一旦有了症状，他是不是后面就是经常出现啊？不能根治吗？
0: 他如果你这个症状，如果他是在不断的加重的，那一定要去进行干预，防止它变成一个顽固性的，它就是从一个亚急性的就变成一个，如果达到2个月以上的症状，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症状出现以后呢，他如果不能够明显的扭转、不能改善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的去干预。
1: 其实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哈。
3: 好，谢谢，好。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关注和收听啊，以及参与哈，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那么今天是由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来并机为您直播送出的。今天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程昭和安徽伊音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我们的两路热线零551。 6345860363，634586036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5: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8: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9: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10: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11: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10: 乐一柱，叫他把你拎包。
9: 哎呦我去！
5: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就忍不了嘞。
10: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12: What？
5: 那我嘞？
10: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泡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38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13: 我勒个去！
5: 那我嘞？
10: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5: 哎，
10: 今天你过生日啊？
5: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10: 哎。刚吃完，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0.6小时，你可得？
12: What？
10: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5: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0.6小时，人家怀孕3年0.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11: 老公，我渴了。
10: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乳清冷饮。好啊，别烫着。
5: 爸，我也要喝水啊。
10: 你只是猛蛇啊，只是倒数，你想把你给整死掉你。
11: 老公，我好饿。
10: 我是给你煮面条。
5: 爸，我也饿。
10: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5: 走。
9: 哎呦我去。
10: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5: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4: 一面都市繁华，
15: 一面市井烟火，
1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6: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5: 健康是什么？
1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由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并机为您直播送出。我是唐贝，今天和您共同关注的是儿童春夏季容易患的过敏性鼻炎如何防治和进行营养调护。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程昭，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另外呢，我们的 专家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春夏季节的过敏性鼻炎困扰，欢迎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好的，接下来我们迎接下一路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6: 陈主任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家小孩目前13个月，然后呢近2-3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经常会流那个清鼻涕，而且鼻子里面会经常有鼻屎。我就想首先我身为孩子的妈妈，我有过敏性鼻炎，然后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会遗传我的过敏性鼻炎，以及目前他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干预。
1: 好，来请陈主任来解答啊。
0: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是有可能遗传的啊，特别是您的孩子呢，他可能会遗传上您的过敏性鼻炎，而且他可能对这个尘螨啊或者是一些过敏物质呢比较敏感一点，而且如果他长期的一个流清鼻涕、鼻塞、鼻痒、揉鼻子的话，他也可能就是一种过敏性鼻炎。而且我们一般对于这种低年龄的儿童呢，一般是不太提倡用类固醇药物来治疗的，往往呢我们可能就用一些生理性海水啊，比如诺斯仙一类的药物啊，或者鼻敏灵啊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配合一些抗组胺药物，比如什么左西地利嗪啊，还有一些中成药来一起治疗啊。这个具体的如果是海水怎么使用呢，我们可以请我们的 Coco 来回答一下。
12: 好的，这位宝妈你好，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孩子除了有这个鼻腔的症状，同时有没有出现过相关的一些胃肠道症状或者皮肤的症状，比如说有没有湿疹啊、荨麻疹啊、皮肤容易出现干红痒这些问题，或者有没有腹泻啊、大便里面那个排便的这个分泌物有异常，比如说有一些食物的颗粒啊，或者有鼻涕粘液啊，有没有这些其他的情况呢？
6: 其他的情况他有湿疹，但湿疹小孩子从小就一直会有断断续续的湿疹，但不是很严重。然后呢经常会抓耳朵，就是比如说热的时候或情绪烦躁的时候，他就开始抓耳挠腮的。
12: 好的，通过你这个情况的反馈的话呢，综合考虑一下哈，孩子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但是他不一定都是就是有可能会伴有食物过敏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说父母双方如果一方是有过敏性的一些疾病症状的，那么孩子的遗传率呢大概是40%-50%。如果双方都是过敏体质的啊，爸爸妈妈都是的话，遗传率是80%-90%，这个比例就相当高了。所以大部分的过敏包括食物过敏也好，吸入性过敏啊，包括接触性过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过敏的话，大部分都是跟遗传有第一，就是第一是遗传的这个因素造成的。那它的表现症状，小婴儿主要是皮肤和消化道为主，一般来说随着月龄的增长慢慢才会转换到呼吸道的症状。所以我刚才就问你这个有没有这个皮肤的相关症状，如果有的话，咱们还是要从饮食去做一些首先的干预啊，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哪些食物是你家孩子主要的过敏源。那鼻腔的症状的话呢，护理这个比较简单，那么一般来说就是用简单的生理海水啊。那咱们选择的话，小婴儿最好选 pH 值是弱酸性的，因为弱酸性的环境下的细菌也不太容易会存活下来，也可以起到一个天然的抗菌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弱酸性的鼻腔清洗器的话呢，它里面是加了缓冲液的，对于小婴儿来说的话比较友好，不容易引起他鼻腔黏膜损伤。然后喷的重点的话呢，其实前面也提到了，一定要倒八字的方向，千万不要使劲塞到宝宝的鼻孔里面去给他喷啊，这样他就会非常的排斥。那么小婴儿呢，孩子就是需要家长去配合使用，两位家长，一位的话呢给他45度的这个喂奶的姿势抱着，另外一位家长配合去给他倒八字的方向，每侧鼻孔呢4-8喷作为日常的清洗的频率，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但是症状期的话呢，建议啊每3-4个小时给他稍微多清洗几次，可以有效的去除吸入性的一些过敏源的风险。但当然你这个湿疹或者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还是要从饮食去干预。
6: 就我看现在市场上会有那种就是吸鼻屎的那个仪器，我在想我要不要给我家孩子买，然后去干涉一下给他吸一下。
12: 如果是分泌物比较多的情况下，你通过海盐水的软化，它是鼻腔分泌物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出来的。用这种婴儿棉签轻轻沾一下，或者是你把那个海盐水喷在这个棉签头上去给它带出来。如果实在是它没有办法出来的话，也可以配合用这种吸鼻的这种吸分泌物的产品去配合使用。
3: 还有就是作为那个就是宝妈妈，我其实也过敏性鼻炎也是在怀孕的时候开始犯的，就是我在怀孕之前我并没有就是说有鼻炎啊、过敏性啊这些东西，但是怀孕的时候可能抵抗力差了，从此就是一旦遇冷啊或者那个灰尘啊，就会不停的打喷嚏。像孩子他遗传的话，我就想知道我自己这种过敏性鼻炎为什么是在我3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犯
12: 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家长也咨询我们的过程中哈，也会问到。这个就跟你一个什么情况有关系呢？叫免疫，并不是你刚才提到的免疫力差，而是免疫失衡。就我们其实人体里面有两个免疫细胞，叫 TH1 和 TH2， 这里面两个免疫细胞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管过敏性这个方向的。但这两个免疫细胞呢，如果我们维持是平衡的状态下，哪怕你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那么你免疫平衡的话呢，就不会有症状出现。所以我们诱发这种症状的前提是，第一，我们是过敏体质，第二，我们接触到了过敏源之后呢，引起了我们这两个免疫细胞失衡，才会有症状出现。所以说呢，这也就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为什么前三十年你没有症状，是因为你前三十年你的免疫维持的比较平衡。当你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像怀孕啊，或者有一些可能有段时间饮食不太规律啊，休息不太规律的情况下，造成了我们免疫力低下或者失衡，那大部分都是因为失衡引起的。
3: 哦，明白了。
1: 好，因为免疫失衡造成的这个，在30多岁才出现这个哈，看来我们的宝妈其实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相关的医学知识和科普的营养知识都是非常的关注哈。接下来我们再迎接一路热线，你好。
2: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家宝宝现在是6岁了，这两天啊，他，就是晚上咳嗽，印厉害一点，有时候咳得要吐那种感觉。上次我们去医院呢，他给了个鼻喷嚏。他鼻喷剂还有那个抗组胺的药，我们当时又没问清楚，这个抗组胺的药是不是能够应酬用多少钱？停，还有那个喷鼻剂那个，能不能经常的喷？那个喷鼻剂叫什么？康乐母米松可是什么？是那个。
1: 来，这个问题。
2: 一个是这个海盐水，一个是这个喷鼻剂，这个喷鼻剂能不能经常用呢？这两天就是鼻炎了，有点鼻，就是鼻子有点那个鼻涕，而且晚上就是进里面咳嗽严重一点。
1: 好，这个喷鼻和用药啊，请陈主任解答。
0: 那你这孩子白天他咳嗽吗？
2: 咳嗽白天咳嗽要好一点，也听到咳，也能咳下声，就是没有晚上夜里面他连续。
0: 夜里面咳，咳嗽有没有痰啊？
2: 咳嗽就是当时咳也有一点痰。
0: 有没有鼻涕？
2: 白天鼻涕，晚上他睡着了就没有，白天了有鼻涕。但是咳嗽不是要每天晚上都咳那么严重，就那前天晚上咳严重。
0: 他是浓鼻涕还是清鼻涕？
2: 昨天晚上好一点，昨天晚上又咳。
0: 他是浓鼻涕还是清鼻涕呢？
2: 所以就是清鼻涕。
0: 清鼻涕是吧？他晚上睡前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喝奶啊什么的习惯？
2: 有时候晚上也喝奶，有时候晚上他就是临睡觉之前他要吃一点零食。
0: 哦，这样子是吧？
2: 控制不住的。
0: 控制不住，这个你这个从你这个咳嗽的一个时间考虑呢，还是跟过敏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还不能够排除一个叫胃食道反流啊，因为他有睡前吃零食啊，还有喝奶的一些习惯呢，你可能因为你睡觉以后呢，他姿势一变化，他从胃里面他就反流到你的气道里面。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个咳嗽。所以呢，睡前2个小时内呢，尽量的是不要去吃东西、喝水，喝水要喝很少量的水啊。所以呢，他的治疗方案呢，实际上就是一定要改变你的一个生活习惯。第二呢，就是一些可以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来改善你这个夜间的一个气道高反应性，通过降低你的气道的高反应性呢，改善你这个咳嗽的症状啊。特别是你都是清鼻涕，也许痰也是清痰，说明你的感染并不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暂时不需要去使用抗生素，好吧？所以你这个将你这个抗组胺，就是氯雷他定这个使用呢，我们一般建议使用1到2周。那我的患者呢， 我一般都建议他治疗一周以后就到门诊复查一下，根据他的一个咳嗽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
1: 嗯，根据病程进行及时的调整啊。
2: 对，我们上次就给他吃了一周，吃一周又把他给停掉了，停掉了后过两天嘞他又咳了，都有时候不敢用，天数多时间长不敢用，所以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一到两周就可以了。
0: 对，你还要及时到医院复查。
1: 对，要遵医嘱啊。
2: 那个喷嚏那个喷嚏剂，能用多少钱嘞？

0: 一般呢，就至少使用2周左右啊，甚至要使用更长的时间。
1: 要遵医嘱，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哈。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去问医生。
2: 好，谢谢啊。那我这个那个喷嚏就停掉了，就是那个海盐水，每天都给他听个弦，看个弦。
0: 如果你现在还在咳嗽的话，你最好那个别用类固醇药物啊，最好还暂时不能停，比如抗酸莫米松不能停，甚至要可能还要改成布地奈德啊，因为你这个抗酸莫米松可能剂量可能要稍微差一点，少一点啊。
1: 好的，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好嘞，好。那么看来生活当中过敏体质的孩子还真不少哈。那么，Coco 老师，就是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确诊了之后，就是说，自己是过敏体质。那么在春夏饮食当中，有哪些是食物的雷区，一吃就会加重这个鼻炎症状的，让家长们避开呢？
3: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家长他会比较关心的啊。像春夏季节的话呢，这个吸入性的过敏原会比较容易高发，像这种花粉的浓度也很高嘛。这个季节，如果说你的这个饮食上不去做好很好的管理的话呢，对于宝宝来说的话，会是火上浇油的，他的症状也容易高发。那有哪几种食物的话呢，我们要去关注呢？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叫高组胺类食物，这个高组胺类食物，大家刚才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哈，我们机体的话呢，它会诱发过敏之后会释放大量的组胺，那会进行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症状哈，会很直接性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们这种高组胺类食物呢，千万不要去给孩子吃。有哪些食物呢？比如说一些蔬菜水果放置了很长时间了，不新鲜了。啊，那这种肯定是不能吃的。还有就是一些鱼虾蟹类的啊，海产品啊，这种也是放置的时间长了，它的这个细菌啊，会把这个组胺，就是我们会把它会把这个氨酸转化为这个组胺，导致我们的这个组胺越来越高，所以这类食物也是不建议去吃的。还有就是新加工的一些肉类的，比如说像一些火腿肠啊、火腿啊，还有就腊肉啊、腊肠啊、培根啊、香肠啊，这些很多的孩子比较爱吃，甚至有的家长，我看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把它放到孩子早餐里面去给孩子吃，认为这是肉类的食品，提供
1: 蛋白质，
3: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它其实会容易，这是高组胺类的一种食物啊，所以像过敏体质的孩子就要去慎用了，甚至不用，还有就是一些发酵腌制的食物，比如说泡菜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奶酪啊，这种的话呢，基本上不太建议，就是它也会引起这个组胺的含量比较高，另外就是一些含酒精的食物，这孩子基本上不太会吃，但有的时候家长在烹饪的过程中可能会加一些啊，它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它挥发不充分的话，也会引起我们的组胺释放升高。所以说这个就第一类就是属于高组胺食物，不建议去吃。第二类的话呢，就是一些促炎食物，就容易引起我们人体这个炎症高发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一些高糖类的，像巧克力啊、奶油蛋糕啊，这都是孩子爱吃的啊。还有一些糖果呀啊，包括一些油炸食物，像炸鸡啊，对吧？这些都是孩子比较爱吃的，特别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一个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家长去学会看什么呢？食物的配料表。
1: 对，
3: 像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它不会直接写给你写出来，它会以比如说像糖类，它会写代可可脂，像巧克力，它里面代可可脂，它就属于反式脂肪酸。包括有一些什么奶茶类的，它里面会有一些植脂末，它也属于反式脂肪酸啊，这些都是不建议去给孩子吃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细心的去阅读食物的成分标签。
1: 没错。
3: 第三类呢，就是寒凉性的一些食物，生冷的食物，它也是比较容易伤脾胃的，也容易引起这种过敏性疾病的一个高发，所以我们尽量的话让孩子去少吃寒凉生冷的食物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果蔬类的，它可能跟一些这种过敏原的植物会有这种交叉过敏反应的，比如说像桦树花粉类相关的一些食物，像这个梨桃啊、樱桃啊，这种像这种高发季节咱们就少吃，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去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多吃一些比如说富含刚才提到 Omega 3的一些食物，可以我们抗炎类的食物多吃，包括深色的蔬菜水果类的，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预防这个过敏性疾病的高发。
1: 还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吃一些益生菌来调理这个过敏哈。那么益生菌对儿童过敏性鼻炎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益生菌的话选择很重要啊，因为益生菌它不是某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它分很多的菌株号， 每一个菌株号的它针对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如果要选择益生菌也是个很好的方向之一，因为经过一些相关的临床研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免疫的平衡的，就是刚才说到的 TH1 和 TH2 这两个免疫细胞的一个平衡度。那服用的时间也是要需要关注一下，你如果是三天打就打鱼两天晒网，只吃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是没有效果的，一般要连续吃12周，也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很好的在肠道内定制下来，去起到一些帮助我们平衡免疫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其实家长在选择当中的话呢，不知道怎么选，我们第一看菌株编号，第二不能有任何的多余的添加成分第三的话呢，去搜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临床实验，这个安全加有效非常重要。再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也可以欢迎拨打我们的这个民保护航的公益热线啊，400-855-0188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去帮你做筛选和解答。
1: 好的。那么最后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说孩子在鼻炎发作的时候，家长哪些事情要赶紧去做，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做？
0: 如果鼻炎发作的话，我们首先呢，他看看是不是接触到什么过敏源、过敏的物质，那我们要主动的去躲避这些过敏物质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喷一些生理性海水啊，或者是用一些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啊。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御手段去规避这些过敏源，比如戴口罩啊，对吧？远离花草比较多的地方啊。我们一般用来治疗过敏性鼻炎药物主要有哪些呢？对吧？我们首先的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要规避过敏源；第二就是可以使用一些像生理性海水，比如弱酸性海水进行一个喷鼻。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类固醇的药物，比如一些布地奈德、康酸莫米松、佛替卡松等这些药物进行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我们也可以针对鼻痒、鼻塞啊，进行流鼻涕，针对性的使用那个抗组胺类药物。我们还有一些，比如一些中成药啊，什么鼻炎通窍颗粒啊，鼻窦炎口服液啊，什么气房鼻炎颗粒啊这一类的药物，或者呢，有严重的还有鼻塞的吧。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孟鲁斯特钠，当然这种药物呢，我们现在使用的比较少了，而且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抽动的症状。但是它对鼻炎的一些鼻塞，或者是对一个腺样体的肥大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免疫治疗，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叫脱敏。脱敏我们一般有采取有两，主要有两种啊，一种是一个皮下注射啊，比如说与安托达这种药物啊，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舌下含服。我们通过正规的治�疗，最长呢3到5年的一个治疗，可以呢治理率大概80%甚至90%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主要它针对物质是呢枕尘螨和乌尘螨这一类过敏。
1: 好，不同的分类，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哈。那么最后呢，请两位专家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来在春夏季送给过敏宝宝的家长们一句核心的春夏季应对孩子过敏的建议。好，Coco老师您先说。
3: 针对春夏季呢，儿童过敏性疾病最核心的咱们说鼻炎这块的话呢，第一要管好咱们的鼻子。那怎么管好呢？就像刚才陈主任也介绍了，一定要规范用药、规范治疗、遵医嘱去使用不要就是有的时候一听到激素就比较害怕，也不要把激素去妖魔化。合理的使用是可以有效缓解鼻部的症状，让孩子的生活质量和舒适度去很好得到一个提高的。第二呢，关于饮食方面呢，咱们家长要做饮食的管理，不要盲目的去忌口。重要的话呢，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的指导，去合理的忌口，这样子才不会诱发营养不良的高发。那营养的均衡呢，还有肠道菌群的平衡呢，就可以很好的去抵抗过敏了。这也就是我们去帮助孩子提到的一些建议。那在大家在遇到这些过敏的问题，实在比较不知道到哪里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欢迎刚才说的拨打我们的民保护航公益热线啊，400-855-0188，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细心的护理解答。
1: 好的，来请程主任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
0: 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叫春夏季怎么做呢？春夏民保防过敏，重在提前防护，日常坚持洗鼻，不硬扛，不乱用药，把过敏源挡在外面， 把鼻腔炎症稳住，就能少发作，不脱成不可逆的损伤。这就是我的总结。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细致分享哈。相信大家已经对儿童的春夏季的过敏性鼻炎如何识别、如何诊断啊，紧急处理的方法已经。

及基础饮食的管理有了一些科学清晰的认识。春夏季过敏不可怕，科学防护加合理饮食加规范干预，就能够守护孩子的平稳度过。那如果孩子出现了症状比较严重呢，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到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唐贝，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1: 你考上了三才。
0: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你走吧，再来吃饭啦。
3: 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1-800-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和刘鑫。节目正式开始了啊！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有问题的时候点头像直接私信。那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那先来和大家聊一聊啊，最近很多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想买一台家用的新能源的 SUV， 到底选纯电还是增程？那今天我们就借着东风日产 NX8 这台车呢，把这个事儿来聊一聊啊。因为像市区通勤为主呢，那关于这个台车还是要首选它的纯电650公里续航 MAX 版，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800伏5C 的超充，也就是我们一杯喝咖啡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啊，就可以补充400多公里的续航，所以长途充电啊不焦虑。而且650公里续航呢，一周充一次电就足够了。如果是经常跑长途的话，家里充电不方便，那么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它的增程310公里续航 MAX 版。那这台车厉害在哪儿呢？就是它有43度的大电池，纯电能够达到310公里，平时就当电车开。那亏电油耗呢才4.5升，综合的续航能力在1450公里，像过年回一趟老家啊，一箱油就直达了。而且现在增程车的购置税呢还减半，用车成本呢只有油车的1/4。另外像14.99到19.99万的两大动力呢，七大版本可以让大家去有很多选择的空间。无论是哪个版本呢，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上它的这个 MAX 的高配版啊，因为两款 MAX 都标配了激光雷达和 Momenta 的辅助驾驶，还有全车的按摩通风啊、座椅加热啊、双15.6英寸的大屏。那说白了就是大空间、大满配、大品牌，一步到位。如果是家用或者是日常通勤都不会后悔的选择。当然大家也可以到东风日产的店里去试一试它的 NX8 和它的另外两个 MAX 的版本啊，带上家人在后排啊坐一坐，舒服舒服啊，感受一下它的空间，包括它的按摩功能，就能够去体会得到什么叫做全家舒享空间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当地授权的日产的 4S 店去试乘试驾，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

0: 那这个是高端车才会有的配置，续航也是比同级多出了100多公里，安全认证也是5星认证的，815芯片啊，高速的 NOA 全都有。那这次2026款呢，更是听劝式的升级，主驾的仪表屏直接升级到了8.88英寸，那新增了冰晶蓝和杏仁米的两个车色。那这台车呢，确实，在近年来卖的也比较火爆了，很多朋友在咨询啊，这个 MG 四在7个月呢，也能够达到销量稳态的破万，所以大家都是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支持下来的一个结果啊，错不了。所以说想少花钱，但是想有一个越级的体验，还是建议大家10万块钱的预算也可以把 MG 四这台车去考虑进去。那确实用料也是比较实在的。那同样这个问题回答给大家，如果说10万块钱的预算选电车啊，那上汽名爵啊，包括 MG 四这台车，大家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到当地授权的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那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了。很多问题，很多进展，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汇报。我们先来说一下乐道啊，乐道这个问题解决了，车主已经提车了，所以关于定金的问题呢，也不再纠结了。后台有朋友在私信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最大的矛盾点就是，消费者把手机给了销售，销售把他锁的单，消费者说我不知道锁单了，你没有给我犹豫的时间，我也不知道你给我锁了单，所以我现在要退，我没有想好要买。那这个事儿分析下来，消费者的责任非常大，因为你没有确定你要买这台车，你为什么要交定金？那定金是言字旁的定还是宝盖头的定？它究竟是一个意向，还是把这个订单锁定住，这个配置要给您进行生产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站在乐道的角度，销售你不要去触碰消费者的手机，因为如果他没有想要去锁单，最后这个责任会赖在你的头上，你有理说不清。但这个事儿投诉完之后，最终的结果其实是好的啊，我们的杨女士还是把这台车提了啊，经过协商最终买了车。那么门店也好，厂家也好，介入完之后双方达成了一致，那么这个事儿的结果是这样的。另外还有长安福特，长安福特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生锈。但是上次节目当中呢，我在直播完之后和大家探讨啊，这个生锈的问题到底严不严重，咱们该不该容忍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如果你这台车买来，它不是10天半个月，很长一段时间，开个5-6年，至少出了3年的质保，你发现排气管生锈了，你发现这里那里生锈了，我觉得我还可以劝劝你。但是像我们的贾先生这个车，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劝，因为贾先生这台车去年年底刚买的，现在车主讲排气管生锈我不说，它比较容易生锈，它的半轴和仰角的这个位置都有比较严重的生锈，他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这台车我开了4个半月的时间要出现这么多生锈的地方。现在给出的方案是什么呢？因为没有做这个防锈嘛，啊，也是比较容易生锈的位置，所以只能给它更换一个新的排气管。但是其他的问题呢，不影响安全驾驶，所以没招啊，只能通过协商，可能弥补个1-2次保养之类的。所以贾先生不认，我们也问了长安福特，车买来4个半月的时间，生锈到底正不正常？这些地方到底该不该生锈？如果你们觉得车主因为外界因素导致生锈，那你要拿出依据的。他在江苏的常州用车，他不是在一些极端的环境，容易让车辆生锈的环境当中，所以为什么他的车4个半月会生锈的相对比较严重？那接下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避免日后再次生锈？你们要怎么去给他解决问题？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你不能说新车买来半个月啊，4个月、3-2个月要生锈，你长安福特你认为它是正常的？那我不觉得蒙迪欧是这个品质啊。所以现在有没有人联系贾先生？出了什么样新的方案？等稍后贾先接电话了之后，我们再沟通，我们再沟通。另外还有一个深蓝，深蓝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比较小众。我们的赵先生在修车的时候发现，车辆里边的一根线束上贴了一个试驾车的标签。什么叫做试驾车？不知道。试驾车这个性质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试驾车的标签出现在新车上不知道。那车主问了深蓝嘛，深蓝给出的解释我们的赵先生也不认，因为 一台车如果我不修的时候，我不把它打开的时候，我是根本想象不到我的线数上贴着一个试驾车专用的标签。这个问题我在上次节目的时候我就说似曾

0: 相识。从前广汽传祺车机上也贴了类似的标签，贴了替代料三个字。什么叫做替代，什么叫做非替代，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好的东西，或者是 A， 你拿了个 B， 或者是次品，或者是替代的东西过来替换，所以消费者的角度认为就是不是全新的。那么赵相这个事也是一样的，他的深蓝 S09 为什么限速当中贴了一个试驾车的标签，你这个就会让人有所歧义。我会担心我的车，第一是不是台试驾车，第二是不是之前修复过，换了这根线束，是试驾车的线束换到新车上了，你没有提前告诉我，这么个问题。那么长安深蓝有没有给出新的解释，这个还是要问问赵先生的，我们已经跟进两回了啊。来，我们先说一下贾先生接电话了吗？福特的。来，贾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您吗？您这个深锈的问题。
1: 有客服联系我。
0: 客服怎么说？
1: 客服就说的长安这个技术方面人员给的结果是不影响安全行驶的，他也很抱歉。
0: 我没明白，我知道他们之前说不影响行驶，影不影响行驶不是他说的，是你说的，是你的车生锈，不是他，不
1: 是
0: 他的车生锈。那我现在想知道，您稍等，客服联系您说这个不影响行驶，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受之后呢，没了，
1: 没了，没了，
0: 到现在为止就没了。
1: 对呀、啊，这也没联系过我。
0: 那这个半轴生锈、羊角生锁就这么放着？
1: 对呀、啊，
0: 就不管。
1: 我现在车不敢开。
0: 我知道，
1: 在老家
0: 扔了。你不要说你，我就想知道他们的态度，就是排气管给你换新的，然后这半轴和羊角呢、啊、就放那放着，不管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他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会生锈啊？这次也没说。
1: 这次连解释都没解释。
0: 之前就赖你，因为环境因素导致的。
1: 嗯。
0: 你江苏常州就你一台蒙迪欧吗？
1: 我看着26款的很多，
0: 就在江苏省份开车的蒙迪欧的用户应该也有不少的吧？如果按照他的推断，环境因素导致的排气管和半轴要严重生锈的话，那所有的蒙迪欧的车主在这个地区用车，大家都应该生锈，这才是环境导致。他做过调查吗？
1: 没有。
0: 那这样说话就很不负责任呢，放着不管，除锈处理愿意做吗？愿意给你除锈吗？
1: 愿意做除锈、防锈处理。
0: 愿意
1: 防换零部件不
0: 是你稍等啊，愿意除锈还愿意涂一个防锈，是不是？
1: 对呀、啊。
0: 那你的担心是觉得它除锈完之后对这个零部件有损伤，所以你想换新的呀？
1: 他做完除锈防修之后他还会不会生锈？
0: 我跟您说这样的，贾先生，因为之前呢他没说可以涂防锈涂层，如果他给您做了除锈，把这个位置原来没有防锈涂层的地方做了一层防锈的话，那相对来说是好的，是很难再次生锈了，因为他之前没有防锈涂层，所以他比较容易生锈。那我们也确实没见过3-2个月车会生锈的啊，您这个是例外。但是如果换零部件要达到一个标准，就比如您这个零部件锈的不能再用了啊，你这个也不是说按照您的情绪来说啊，我这个一有锈我就给它换掉总成，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得拆下来看一下。你比如有的地方腐蚀已经裂了啊，锈的比较深了，再锈下去呢，这个内壁磨完了，可能要锈穿了，那这个轴啊这东西给您拆下来换个新的没毛病。但比如它只是表面的一层锈，打磨完之后依然光滑，不影响使用，它再给您做一个完整的防锈的涂层，这也是可以的。对，但这个不能我跟您说，得他们来个人看了您的车，给您出这样的方案，当面跟您解释，您才能理解。
1: 没人解释。
0: 对，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我不知道长安福特为什么不理你啊？来，您稍等，就我不觉得给客服中心给消费者回了这样的一通电话是解决问题，来了一句抱歉，不影响安全，不影响正常使用，深表歉意，不影响，这个要消费者自己说，不能别人说，因为东西是他的，影不影响有他自己的观点和判断的，而且他觉得影响的部分一定要足够客观。现在贾先生很客观，客观的点是什么？因为新车开了3-4个月生锈了，不是吗？按照你这个生锈的频率，你如果再给我除锈涂防锈涂层，那以后还会不会生锈？他有这样的担心，所以很客观，客观的点是基于他现在生锈的事实。那你不能觉得因为它不影响安全，这个车还能开，所以你就这么地了啊，不能这样，好吧。长安福特，我们上一次交流的我觉得很清楚了。长安福特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啊，你好。
0: 你好，先稍微问一下您工号。
2: 啊，我的工号的话是2013。
0: 2013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 您听到刚刚贾先生描述的反馈了吧？你们给他的回复是怎么聊的？
2: 嗯，刚刚也有听到
0: 啊。然后之前我们也反馈过这个问题，你们现在系统记录的内容是什么？你们处理到哪一步了？是像车主说的这样吗？
2: 确实抱歉，这个问题的话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跟进，那本次您这边来电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也会如实记录下来，后续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去负责跟进的。
0: 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跟进啊，就真的要把消费者的情况和我们的建议给听进去，不是说我说的一定是对的，也不是说你们一定要这么做的，但是你们要把基本的事实弄清楚啊，就是他的车为什么会生锈。你对你就是这样的，您说明白，但我站在贾先生的角度，我没觉得你们真的明白了。你好歹你告诉他为什么会生锈，如果你们觉得是因为他在江苏用车环境因素导致的，那这句话你们说出来你有什么凭证啊？你为什么可以这样一说就把他打发了？那江苏开的车这么多，就为什么就你蒙迪欧容易生锈啊？那其他的蒙迪欧锈不锈啊？二流款的。所以你做过调查吗？你跟车主这么讲。那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觉得你们方案不对，做防锈涂层很好，因为之前这块没有涂层，你们因为它生锈给它做可以的。但是你要告诉车主，没有达到换的标准是因为你们做过什么样的检查，还是说你们没有检查就指出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万一他觉得他锈穿了，实际拆下来真锈穿了呢？当然锈穿也不至于，因为时间比较短，但如果你们再不处理的话，马上可能真的要锈穿了。所以2013号是这样，约车主进店，他把车开过去，你们看一下，拆下来做一个完整的检查，该处理就处理，该喷涂层喷涂层，达到换的条件咱就换，没有其他的诉求。你这我说的够清楚没有？
2: 理解理解。
0: 对，你理解，你们真要做啊，你不能说光说理解呀。又翻过了一个周末，现在这个事儿还在找你们，所以你们就是说话特别不负责任。你说四个多月的车为什么会生锈啊？你们也不解释。
2: 我也非常理解客户的一个心情，我也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也肯定希望能够尽全力的去协助到客户处理他的一个情况。那您本次来电反馈的相关问题，我都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内容，我都会如实记录反馈下来，会由专人去负责跟进的。
0: 你们专人负责跟进，麻烦尽快，今天跟进完之后呢，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就你们解决车主的问题归车主，我需要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台车为什么生锈，怎么了？但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开个3-5年车主投诉我过保了生锈了，我还能跟他聊一聊，但是你们这个让我没法聊。3-4个月为什么要生锈，怎么了？你们了解看看啊，把这个问题回答给我们好不好？你别防止下一次还有蒙丢的车主过来，我好帮你们解释呀。所以辛苦您帮我记录好2013号，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短时间的生锈我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你可以把你的技术，把你的能力放在一些基本的品质的把控上，不要放在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上，你就不该生锈。2025年12月23号买的车，你说它什么时候生锈的？只是4月份被车主看到，它其实要锈早就锈了。生锈这个东西不是第二天突然生锈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所以26款的蒙迪欧，那贾先生说这台车买的人挺多的，大家也自己看看吧，观察观察有没有像贾先生这台车这样生锈的比较多的地方啊，生锈的比较严重的地方。来吧，长安深蓝，赵先生接电话了吗？赵先生接电话了吗？啊，来，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赵先生，长安深蓝现在给您最新的解释是什么？您这个试驾车的标签
3: 上次联系过之后就没有再联系。
0: 不是联系过之后没有，到现在没有人联系您啊？
3: 对对对对，
0: 哎，但是
3: 没联系。
0: 但是他们的意思是说给过您解释啊？
3: 就还是第一次嘛，咱们第一次联系的时候，我那天录音给你们说了嘛。
0: 嗯。
3: 第二次联系他们就没有再给我联系了。
0: 到现在没联系了，就说这个标签是正常的。
3: 对对对对，
0: 啊，有之前给您的解释，有说这个标签是从哪里来的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我让他们给我提供溯源数据，他们就一直没给我。
0: 因为这个标签上有个二维码嘛。
3: 对
0: 对，这个标签什么东西嘛，他没有给您就是把他所了解到的一些溯源的信息提供给您。
3: 一点实质性的信息都没有，他只是说，
0: 说什么
3: 这么生产线上这么，然后就 打个比方，就是说一瓶矿泉水，同样的一瓶矿泉水，一个标签贴了个品鉴，一个标签就是贴品鉴的就送到展会上了，然后那个是正常的超市售卖，就是这样。
0: 就是试驾车的配件呢贴了试驾车的标签，然后呢正常新车的配件呢贴了新车的标签，然后这根贴了试驾车标签的线用到了你的车上。
3: 对，
0: 是这意思吗？
3: 生产线，他们是可能是个试驾车工位吧，我送试驾车工位什么的，反正听不明白。
0: 不是，那你这个车你下线之前不得全车检查呢？你弄这么一根线，他没有复检吗？
3: 就是啊，我就说你们这些东西都根本都不符合常理，是不是？
0: 就是他给您的解释呢，那可以站在他的角度，这或许真的是个事实，但是你说这个事实成不成立吧，概率比较小，但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根线上贴了个试驾车的标签。
3: 对，你就是工人都错了，你有个合理的解释也是个成立的，是不是？
0: 对，你如果是工作失误，生产过程当中偶尔有这么概率也可以，但是你得提供一些相应的材料来证明呢，第一，我的车不是试驾车，不是展车，是新车，没有修过的，这样你才放心嘛。所以那个码扫出来它到底是哪里来的东西，那我觉得他没提供东西给您，所以您心里还是不放心，是不是？
3: 对，肯定的了。
0: 嗯，了解了，来您稍等啊，长安深蓝，你不能给我们解释啊，你要联系赵先生啊，赵先生投诉完，为什么没联系他？来，长安深蓝客服中心为您好。
4: 哎，你好，李森。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4: 6321934。
0: 哎，6321934号公爵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联系赵先生解释这个问题了没有啊？
4: 请稍等一下，我们再帮您查看。
0: 对，你看看联系赵先生解释了没有。
5: 好的，应该是他是可以支付在上面，你可能
0: 评论区有朋友还在想刚刚福特蒙丢底盘生锈的事儿，是不是？说有一定的概率，比如说卖海鲜的，然后在一些这个就盐分比较大的路面，是不是这意思吗？可以，我也没有说一定不是环境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理由的话，你要向消费者证明的，因为消费者认为不是环境的问题呀，他认为常州地区不止他一台蒙迪欧啊，那你觉得是盐分导致的，你要告诉他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场景，什么因素下能把排气管和半轴和羊角腐蚀成这个样子。不是一定不会是环境，可以，但是 你要跟他解释，你不能凭经验凭感觉凭猜，修车不能靠猜，明白吗？来，先生您查到了吗？
4: 好的，我查到，目前的话是已经麻烦给端严了，目前我们端严还在跟进处理。
0: 还在跟进处理是吗？
4: 对。
0: 啊，你们跟进处理的话，你不给车主赵先生去个电话，你怎么跟进呢？
4: 明白了，我会催促我们端严尽快给用户联系一下，因为我查到他的问题比较特殊，是一个线速上面有一个试驾车的标签，对吧？
0: 对。那你问问你们的新车上为什么会有试驾车配件的标签呢？就是一台新车，一根线上贴了试驾车专用的标签，上面还带个二维码的，车主扫也扫不出来，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签啊？就我们也没有遇到过，第一次听说，所以问问你们也觉得特殊，是不是？
4: 对，目前的话是我们专员还在跟进协助调查这件事情。
0: 你们调查的话，你要联系赵先生呀。你没有联系赵先生，赵先生说没有接到过你们电话，到现在。
4: 好的，我了解了，我会帮您记录催促，让端尽快联系我们赵先生。
0: 你们抓紧时间催，今天是我第三回找你们了，就我觉得你们不能这么拖啊。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对于你们厂家来说也不是什么难处，因为试驾车标签、试驾车专用配件的标签上有一个二维码。这个码普通人肯定扫不出来，一定是你们系统能扫出来。扫出来之后，看这配件来自于哪里，是因为是装错了这根线，还是贴错了这个标签，还是什么原因，车主可以理解的。那我们听下来，这个是工作失误也好，或者是正常的也好，那先听听你们的理由嘛。他也没有其他的诉求，只是想排除一下这台车是试驾车或者是修过的这个风险。所以你们抓紧时间联系一下赵先生，把你们的调查和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查的这个过程和他同步一下，别让他老猜，好不好？
4: 好的，我了解了。
0: 那你们抓紧时间记录，下午 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吗？
4: 嗯，好的。
0: 哎，
4: 下午几点钟？

0: 3点钟之前，当然也可以以你们的时间为主，你们只要回电话我都可以。我现在底线放得非常低，可以吗？最好是3点钟之前，对，因为如果你们的回复我们听下来之后，我们要跟消费者核实的。那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6321934号工作人员辛苦您的记录，您稍等，再查，再催，再查。大家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装错了？我觉得试驾过不太可能，有可能是工作失误，因为这个车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这根线。但如果他不修 HUD 抬头显示，他也不知道这个线上贴了这么个标签。嗯，很好奇。有朋友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对，大家如果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因为可能你今天没有关注，你路过下一次刷不着了。能预约的话，也可以预约下一场直播，好吧？有问题的话，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啊，点头像私信我们，备注加急，对，备注加急，我们会帮您尽快的安排。没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关注的朋友们点点赞啊，加加粉丝团，亮个灯牌，谢谢大家。来，我们下一位车主在线吗？下一位来，喂，您好。喂，
1: 喂，听得到吗？
0: 听到，哎，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哦，姓李。
0: 姓李啊，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李先生，您直说，什么车？
1: 就是我是25年5月份买的那个小米苏七。
0: 25年5月份，小米苏七呀，怎么啦？
1: 然后是25年9月份提的车，期间提车之后，第二天就开始到处在异响，然后修了左门、修右门，修完右门、修后排，各种修，我也就算了。然后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然后频繁的出现那个儿童锁，明明是上了锁的。但是它后台因为 bug 的原因，会导致那个儿童锁没有默认被关闭掉，然后车主也不知道，然后发生了2次，我小孩子1岁半的小孩子在后排把门给打开了，
0: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儿童锁上锁了，但是它系统没有检测到你上锁，默认为你没有开启落锁，所以导致小朋友在后边能把这个门打开，是不是？
1: 它是锁了，就是在这一秒锁了，但是在下一秒，小朋友在玩那个门把手的时候，它会有个 bug，然后那个 bug 就会导致这个儿童锁默认被关掉了，但是你以为它还是在开启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儿童锁开启一次，它是终身有效的嘛，只要你不去关它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它初期就是有这个 bug，
0: 就为这是什么 bug？我一拉后排的门把手，它的锁会又消失了。又不锁了，
1: 对，
0: 这什么 bug 呀？
1: 对，他的意思就是，当你长时间摁那个解锁键的情况下，然后你开了门，通过你的车机屏幕授权临时开门之后，然后你再关门，它儿童锁就是会被关闭掉。
0: 就稍等啊，长时间按解锁键，车机授权是什么意思？你车机授权它解锁啦？
1: 你锁了儿童锁，然后你后排你要先摁一下解锁键，然后你的车机屏幕才会弹窗，有个是否临时授权解锁
0: 后
1: 车门吗？
0: 你授权了吗？
1: 对，我点了授权，然后正常来说，你这个时候关上车门，它儿童锁就会被恢复的，但是这个时候它有个 bug，就是它儿童锁恢复不了，就
0: 懂
1: 会
0: 了，
1: 默认
0: 懂
1: 被
0: 了，
1: 关掉。
0: 懂了。就是你后排如果解锁了车门，你的车机屏幕会跳出来一个弹窗，是否临时授权，就是开启后排的门嘛，对吧？解锁嘛。然后你如果授权了的话，你下一次后排的车门再关闭，你要重新去触发它的后排的儿童锁，重新给它锁上。它不像我们的车一样，你一次就终身，但它不是的，你每次需要重复去操作的，是不是？
1: 也不是每次，就是你是多次摁那个解锁，因为当人家没有坐过你熟悉的车，陌生的人的话，他是不知道怎么解锁的，他就会去摁那个解锁键，他有可能是长按。就比如说你长按了2下，或者说多次按之后，它就会触发这个 bug。
0: 了解，但是听上去也不觉得它一定是个 bug，这个感觉是小米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1: 不是，他们之前也承认了，他们的所谓的工程师说拉了几十个人的一个团队，说研究这个事情。他们自己最初的时候在现场，在他们售后中心，他们是承认了说这个是个 bug，说这个 bug 在5月底的时候会在集中大更新一起解决掉。
0: 他确认他这个情况不对，就是不应该我常按这个解锁，或者是我多次频繁按的时候会把儿童锁取消，或者是有这个取消的这个一次两次的这个情况，他觉得也是个 bug， 他会修复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对，但是后面他们就不，因为他有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说我提，因为他说月底才能修复嘛，然后我期间我有要求过，我说我的车可以先放在你们门店，你们去检查，因为我是给了他们7天时间的，7天后他们告诉我的，我说我期间我可以把车放你门店去检修也好，怎么样都好，我说你，我因为我通勤是60公里每天，我就说你提供一个代步车给我，我说我把车放你这边检修。然后他不同意，他说我们不需要检修，我们只要查后台数据就可以了。然后这期间4月28号发生了一次，5月1号发生了一次，然后我给了他们7天时间，在5月4号的时候又发生了2次。我说这个车我还敢开吗？我还敢载小朋友吗？
0: 你稍等啊，好，你稍等，李先生，我先问问你啊，1岁半的宝宝后排应该坐安全座椅了，对不对？
1: 他不肯，因为他一坐他就哭，他怎么样都不肯坐。所以我老婆都是抱着，
0: 但是你这样我猜到就是抱着，为什么呢？如果后排坐婴儿的安全座椅啊，儿童安全座椅啊，他手不太够得到那个门把手的，不管是按键还
1: 对，
0: 你
1: 我自己是有问题的，
0: 是是是，
1: 因为我现在教育不了他，因为他怎么，因为他真听不懂，
0: 他
1: 怎么样都不肯。
0: 我跟您说，他再哭闹，他再听不懂，安全座椅一定要坐，对，因为
1: 安全座椅我家里有3个，但是我们都扛出来，他不肯，现在只能说我。现在不敢让他坐这个车，我也不敢让他坐车了。
0: 你不是，我们先不说，你一定让他坐安全座椅好不好？不然别带他开车出门，就家附近溜溜玩玩得了。安全座椅一定要坐的，为什么？就很多父母说小孩哭闹，我怎么哄都哄不好，一坐安全座椅车都没法开，从头哭到尾哄都哄不了。但是你要想这样一个道理，他哭能哭成什么样？但是安全问题来临的时候，安全座椅是保命的，知道吗？一定要坐安全座椅。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恶心。我说没有哪辆车，全网包括现在为止，没有说哪辆车会出现这样子的致命的 bug。
0: 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李先生，咱只说问题就行了，就其他的不要讲啊。这个安全座椅的问题，反正您后续您注意着，让他坐。但是呢，你这个 bug 的问题，你觉得它是个故障，是个 bug？ 他们现在也给了您方案，说5月底修复。那你现在有什么诉求呢？
1: 然后这期间还发生过，就是说我四号的时候，5月4号的时候，我去海边旅游，因为之前发生过了，他们工程师最开始跟我说他们查不到原因，他说我们查不到。我们
0: 像这样的，我
1: 没有发生过。
0: 哎，之前的我不说了，我就说现在最近的，就是现在最终小米的回复是不是5月底修这个 bug？ 他承不承认这是个故障？
1: 他刚开始承认，然后后面他就不承认了。
0: 现在不承认了，为什么不承认了？那他不承认的话，这是个什么？
1: 他说这个叫随机概率性的问题，
0: 随机概率性问题。
1: 嗯，然后他就说我们手机也会出现这种故障的呀，你不能说对他要求太完美了。说
0: 我没懂，
1: 手机
0: 我没明白，
1: 我手机能跟车比吗？
0: 我不是，我没明白，就是谁跟您做的这段解释啊？
1: 最开始我是在他们门店，他们一个技术主管在处理这个事情。
0: 李先生，我不要最开始的，我就要现在的。此时此刻，现在小米承不承认这是个故障，是个 bug？ 他给您的方案是不是5月底修复？
1: 对，他现在不承认是 bug， 但是他承认说5月底会统一更新这个 bug， 统一更新这个问题，不承认这个 bug。
0: 不承认，那为什么要更新呢？
1: 他就是文字上跟我不承认，他说我不承认，他们的来了一个技术主管，然后来了个顾问体验，然后来了个售后负责人，3个人来到我店里面谈的。
0: 就是这样的啊，我也没明白他们跟您是怎么交流的，但是总体听下来呢，首先您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你看啊，4月28号，您稍等啊，4月28号、5月1号、5月4号都有随机后排碰到这个开关的时候儿童锁会取消的情况，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安全问题的。那么他们和您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又说这不是个问题，不承认；另一方面又说5月底会优化这个 bug。所以如果他有优化的动作，那这确实就是个 bug， 跟他承不承认没有关系。你承认也改变不了，你要升级他的现实。然后我想知道，既然他5月底能升级这个 bug， 能修复，您现在什么诉求？
1: 我的诉求是我要么退车，要么换车。
0: 你为什么要退换车啊？他能修好不行吗？
1: 他现在不只是修的问题，因为我提前发生过。 他说他查了他的系统数据，说没有发生过。因为我跟我老婆都真实发生了，四号的时候发生了两次，又发生了两次，他不承认。
0: 你等一下，就是你后台，你就是他后台查不到故障码，他不承认你这个门开了。是不是？
1: 对，
0: 不承认解锁了。然后你是遇到过三回了，所以你觉得他
1: 三回
0: 啊，28号、1号、4号啊。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要退车是吧？
1: 对，因为他不承认，
0: 不是
1: 他说我的门没有开过，
0: 你等一下，
1: 全程没开过。
0: 你等一下，他承不承认你都退不了车，换不了车呀，不达不到三包的条件啊。
1: 现在重点是我，因为我怎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能不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他死不承认，说他的后台数据没问题，从来没有显示过开过门。我说那你这车是不是要留到你门店去检修？到底是屏幕的问题，显示是锁了，但是你后台没回传到。
0: 我知道李先生，这样啊，是因为他们的售后服务的方式，还有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让您觉得他们没有处理的这个责任心，然后你是不相信他们，您现在想要退换车，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只能说事实，就目前来看，您这个情况是达不到退和换的标准的，您知道吗？
1: 对，
0: 那你有没有达不到你有没有其他诉求啊？所以你要干嘛？你说。
1: 所以首先我希望这个事情能曝光出来，因为他们瞒着这个事情，他们知道是有这个事情的，但是我说这么危险，我说你们还要等到月底再更新，我说你们是拿人命开玩笑吗？然后我再三要求之后，我说我要去曝光，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我现在马上给你更新了，然后就把它录到现在那个更新包那个测试包里面去
0: 了。你更新了吗？你现在更新了吗？
1: 他现在推送了一个给我，我还没敢更新。
0: 你更新一下试试啊！你更新一下试试啊！你更新一下之后，你们大人在后排试一下频繁按和长按，他会不会跳出来要解锁的状态？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刚好你们刚也联系我，所以我还没有去点更新。
0: 这样啊，李先生，李先生，这样啊，您的心情和感受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是这样的。不能够说一个东西有安全隐患和风险，但是明明这个安全隐患和风险从您的层面能够规避掉，你还要他给你兜底，车不能给你兜底的。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唯一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宝宝如果坐这台车的话，把安全座椅装上。但是小米它这个到底是个 bug 还是一个问题？这次给您推送的更新你还没更新，更新完之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个我会帮您去问他，以及您担心的，他既然后台没有检测到故障码，您听我说完。既然他后台没有检测故障码，你想把车留在店里让他给你检查，他能不能给你检查？之前是没检查，是不是？
1: 不给。
0: 那我让他给你查一下，行不行？
1: 他直接就说我们不需要查，我跟他提过两次了。
0: 李先生，我让他给你查一下，行不行？因为之前你们的遭遇我没有参与，现在您不是来投诉这个问题了吗？那我们帮您做的就是把故障排除掉，把故障修复好，您的车这个问题排除掉之后，日后安心用车，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所以我会让他帮您查一下的，您看行不行？
1: 对
0: 啊，然后
1: 诉求就是这个。
0: 你这个升级啊，他推给你了，你升一升，万一好了呢？
1: 对，因为我最开始跟他诉求就是我只要修复就可以了，但是他们死不承认，到最后面他们也承认了。
0: 那现在就这样吧，让他给你查一下，然后升级好，确保升级好，好不好？
1: 然后我跟他后面我就跟他提的，因为他说他不同意换车嘛，然后后面我就提了，就是他就说积分赔偿我，然后我说你是赔多少积分？然后他叫我自己提要求，我说那你就赔我5年的无忧包吧。我说无忧包也是你们自己官方的东西，也不需要你额外花钱。
0: 他给你吗？无忧包价值多少钱呢？5年价值多少钱呢？
1: 他无忧包是1499一年。
0: 1499一年，你要5年是不是？
1: 对，然后他刚开始跟我说，他说赔我10000块，5万的积分，价值1000块钱、嗯。我说我不同意，然后他就说问我诉求，我就说5年无忧包。然后他说他跟总部，
0: 你们诉求差的有点多，5年的无忧包1499×5，那都7000-8000块钱了。然后你要他给你10000的积分，只价值1000块钱，你们中间差了5000-6000呢。
1: 因为他说他代表他个人提这个方案，然后我说我不接受。
0: 不，你现在没有损失，所以这个补偿方案呢，你们协商。但是呢，他该补你多少，不该补你多少，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介入的，好吧？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标准的。这是一个服务的问题，但是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小米它这个到底是不是故障，还是一个系统软件的 bug。 如果是 bug， 通过后期的修复把这个风险规避到最小，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如果消费者认为你后台没有查到故障码，会不会是硬件问题，你帮他查一下车也是可以的。 这是最基础的诉求。但是你像退换车的诉求确实太高，达不到，不能因为你对待车对这台车有安全上的担心，你觉得什么都要给你退和换。而且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的最大的核心的点是什么？后排坐一岁半的婴儿一定要坐安全座椅，因为他升级了之后，他说他把这个随机概率的事件升级到了最小之后，你依然会有所担心，小朋友会不会按那个按钮，频繁的按，长按，儿童锁会不会被取消吗？那么你不能够说因为这台车必须要100%的给你去兜底啊，这没有人能够保证。那么你能做的是什么？把安全座椅装上，他坐安全座椅，你就不用担心他在后排坐着了，抱着他干嘛呢？哭就哭一回嘛，习惯了就好了，小孩子不是要教的吗？对不对？李先生心情也能理解，这退换车诉求太高。但是小米，你这个你是不是 bug？ 你不要一会承认一会又不承认啊！来，小米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我的工号是11。
0: 女士，抱歉，11多少？
2: 116379。
0: 11637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李先生的问题之前向你们反馈过吧？
2: 主持人您好，那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目前的话已经。对，刚刚听到的一个情况都做了一个记录了。
0: 哎，您刚刚记录了，我想看一下你们系统当中有没有查询到李先生之前向你们反馈的问题，有没有查询到？
2: 这个，也听到，刚刚咱们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又不是有反馈过，这个之前的话是有向咱们去进行一个反馈的。
0: 嗯，那你们给他是怎么回复的？是像他说的这样吗？一开始不承认，最后又承认，然后后来又不承认，是有这么一个来回变化的过程吗？
2: 目前关于这个沟通的一个情况呢，也确实涉及到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目前的话也是都有一个做一个记录的，这个后续我们肯定也是会反馈给到相关部门去进行一个稳妥的一个推进的，确实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的话呢，这个肯定是我们放在第一位的。
0: 哎，是这样的，女士啊，因为他刚刚一顿描述下来呢，我们也有听到你们目前呢给他推了最新的升级包，说来修复这个 bug， 但是他没敢升级，那当然了，我会让他去升级的，但是你们也要帮他去了解一下，那这一次升级是不是能把这个问题修复掉？你们到底承不承认这是一个 bug， 是个问题，还是像他讲的一样不承认？那不承认这是什么？对吧？我们现在只讲车的问题，然后消费者也讲了，之前想把车停在店里7天，你们帮他查一下是屏幕的问题，是线路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你们说不用查，你们一听就知道是这个 bug， 等升级就好了，但是他不信。所以如果他诉求是这样子的，你们帮他查一下车，我觉得也没毛病的。但是他退换车的诉求，我觉得是高的。包括你们是协商积分也好，还有他要的这个5年的无忧包也好，你们去协商啊，我们也不参与。这个东西还是要以实际情况为主，要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那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你们这个车啊，小米苏七，为什么在后排频繁按或者是碰到了这个开关之后儿童锁会解锁的，这是个 bug， 是个故障，还是说普遍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也要跟你们核实一下这个信息，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明白，也感谢您为用户去他这个诉求去进行沟通，这个关于他的包括用户的诉求还有他提出的这个究竟是 bug 还是故障，并且要求门店这边做一个这个相关的检查，这个我都给您去记录好了。
0: 哎，辛苦您记录好，
2: 是会有相关团队去稳妥推进的。
0: 哎，辛苦，
2: 放心的。
0: 哎，感谢您这个抓紧时间记录，然后帮我们推进一下，安排工作人员联系李先生，究竟是到店查车还是到店里查的时候你明明帮他升级掉，后期让他怎么，你们后期是停你们店里2天，你们帮他尝试还是怎么去和他解释好这个问题，抓紧时间，因为他担心安全啊，担心安全。当然他的问题，孩子不坐安全座椅，这个也是问题。你这个你行驶过程当中或者是你要开启这个车的时候，正常人没有人去按这个解锁的，没有人拉门把手的，你这个动作也不对，你这个行为也不对，那只是说你这个不对的事情测试到了你觉得是个 bug 的问题，那还是小朋友坐安全座椅。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这个安全带也好，安全座椅也好，基本性的安全问题，大家要有安全意识，明白吗？尤其是3岁以内的婴幼儿，非常重要。啊，我就不多说这个点了。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
3: 丰田霸道。
0: 丰田霸道。
3: 对。
0: 哪一年？什么时候买的？
3: 我稍等一下，我看看啊。
0: 你是车的问题是吗？
3: 对，车的问题。
0: 车怎么了？
3: 就是这个吉林世锦工商银行屏东支行，它就是。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李先生，你丰田霸道，你想不起来哪一年买的？你怎么开始报个工商银行？你怎么了？你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先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我这个车是分期贷款的，
0: 按揭的，然后呢？
3: 然后是。

0: 我每个月
1: 月供多少？
0: 6037块钱，
1: 你稍等，你刚卡了，6037是吧？
0: 对对对，
1: 然
0: 然
1: 后
0: 后
1: 呢？
0: 我5月6号的时候不小心还成60388块钱，然后他这个银行不给退。
1: 你月供6037，然后你每个月往里面去转钱呢？你不小心转成六
0: 对，
1: 万零三百多少？
0: 88。
1: 6388啊！
0: 对呀。
1: 多转这么多，你6037怎么打成60388了？你自己操作的？
0: 多摁了个零。
1: 你下次你谨慎点好不好？你多摁个零呢，你这也能多摁出去。你不再三核对你这个转款信息，然后呢，你5月6号多存了，去掉月供的话有5万多块钱呢。你什么意思？你要
0: 对，
1: 把这个
0: 对
1: 钱转出来，工商银行不给你转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他不给我转，然后和他们银行多次联系以后，他们银行说，这个卡是车贷卡比较特殊，只能给退28000，剩下的必须得在卡里放着。
1: 这个卡这么特殊，特殊到不能把钱
0: 对。
1: 取出来。然后你如果来找我取钱，那我能给你特殊到能取2万多，这是什么意思？没有标准啦。
0: 对，他们银行就是这样说的，说还得退这28000的时候，还得把我这个车贷这个卡给他们邮过去。
1: 你车贷行是哪个行？
0: 工商银行。
1: 不是哪个城市的，你不得记吗？你肯定不是本地的啦。
0: 对对对，我是山西省吕梁市的，我做登记的时候在山西省太原市做的，然后他
1: 你
0: 这个
1: 在吕梁，然后
0: 扣款。
1: 你稍等，分期在太原，然后扣款的支行是哪里？
0: 支行是四平，屏东支行。
1: 四平是东北吧？吉林吧？
0: 对对对，吉林四平。
1: 好，截止到此刻，我已经完全听明白了。李先生，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是第一位了。工商银行车贷卡误存多转不给取。工商银行的这个车贷卡呀，基本上都不在本地。你办车贷基本上都不在本地。那我之前也遇到过上海的用户多存了钱，然后支行在成都说你飞过来，来我们柜面，那来回他本来就误存了3000-5000，你来回机票都多少钱了，食宿都多少钱了？万一当天下午办不了呢？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他给的这个方案第一不现实，困难重重，就是想让你们知难而退，你知道吗？而且他有跟你解释吗？为什么车贷卡特殊，多存的钱不能取出来？我的卡，我的钱为什么不能取？把这个问题给你回答清楚就可以了。他回答了吗？
0: 我回答的时候，他只说了个是这个卡特殊不
1: 哪
0: 能
1: 里特
0: 去，
1: 殊？
0: 然后
1: 哪里
0: 一
1: 特
0: 口回
1: 殊？
0: 绝一，他就没说个什么特殊，他就一口回绝说不能去，
1: 为什么嘞？
0: 直接就是这样。
1: 哎，你工商银行为什么呢？我们之前问过你很多次了，为什么呢？来，李向，你诉求就是把钱取出来，对不对？
0: 对，
1: 他有没有跟你讲啊？为什么只能后来给你出个方案，只能取2万多，退2万多，
0: 对
1: 还留三万多
0: 对
1: 块钱在里面干什么？
0: 对，不知道他们不给取，反正是，
1: 来，工商银行，你们打的是支行还是总客服中心？总行还在转接是吧？转吧。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我的银行卡，我把钱转进去了，我不管我是多转的，还是我要把里边的余额取出来，你都要满足我吧？你不然银行是干嘛的吗？你不是帮我保管钱的吗？哦，我的卡，我的钱，我转错卡了，我要把多余的钱取出来，你说不给取，因为这个卡片特殊，哪怕它是一张信用卡的车贷卡，你也要把钱取出来，为什么？车贷卡的定义是什么？要满足还款的功能，消费者是不是满足了？他没有逾期吧？他不是，来，我问一下李先生，你常年逾期吗？之前，
0: 没有没有
1: 你
0: 没
1: 有
0: 有，
1: 逾期
0: 没逾
1: 过
0: 期
1: 吗？
0: 过，
1: 你有逾期到让他
0: 没
1: 们，
0: 有。
1: 你有逾期到让他们怀疑你不把这个钱还给你才能扣你的款吗？没有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不就完了吗？那我不理解啊，中国工商银行，你为什么老这样啊？你可以特别，那你的特别的规则，你不能违背原则，就是取钱存钱的原则啊。你这有点太特别了，这个问题前2年我们接到的时候也做过一些调查，咨询了很多的商业性的银行，包括我们的四大行的其他的3家，普遍都是能取的，而且取钱的方式也非常的便捷，在手机银行 app 当中就可以操作，如果操作不好，直接打电话，线上就能可以帮你调整。那为什么就你这么特殊呢？一个车贷卡，我多存钱了，里边的钱我要取出来，你不让我取，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我为什么要分期买车？我为什么要分期买车？我有这5、6万提前存进去还款的能力，那我提前还款好了，我分期干嘛？你为什么不让我取钱？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工商银行， 你为什么老这样？怎么评论区有朋友说以为都是这样操作的？你是哪个银行啊？都是这样操作的？不能这样操作，卡片特殊不是你不能取钱的理由。你可以有特殊的方式，比如你这个车贷卡要把里面多存的钱取出来，你可以和别人普通取钱要多那么一两个步骤。你打一个申请单，车主人脸识别签字一下，确认一下这次的特殊性质也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你的规则就是死的，他钱取不出来，那你这是个什么规则？就是我听不懂啊。来，工商银行来了，喂，你好。喂，你好。喂。二号线
2: 你
1: 吗？
2: 好，请讲。
1: 哎，你好，女士，
2: 你
1: 问一
2: 好，
1: 下您
2: 请
1: 工
2: 讲。
1: 号，
2: 工号05774。
1: 0577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女士，我想咨询一下，车贷卡误存钱了，多存了，多的钱能取出来吗？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不接受采访，只能去帮您把事情记录一下。
1: 我采访您了吗？我问的是不是你们基本业务问题？我采访什么了？你们回答不了业务问题啊！钱存到卡里，钱能不能取出来？这是不是业务问题啊，女士？05774号，您在吗？
2: 不同的卡片规定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说车贷卡什么规定？
2: 车贷卡的话，这边有需要卡主本人打电话过来，我们查询一下卡片信息，可以给你解答。
1: 卡主本人打电话，你就可以解答了，是吧？来来来，卡主本人上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卡号啊，你卡号报一下，你不要报在我们节目里，我们公开的。然后你报给我们导播，导播把卡片提供给这个05774号工作人员，银行卡信息、身份证号、手机号全部提供给他，然后把他接进来，开始吧，操作吧，你们。李先生，你这个卡号留给我们导播啊，抓紧时间报一下。朋友们采访了吗？就还没开始问呢，想给我打回去是不是？基本的业务问题你要回答，如果这个不是业务问题，是多余问的啊。你说你我回答不了，我要记录的可以，但是你不能说问一个最基本的，你工作当中你可以回答到的信息哦。因为你是媒体，你问了我就不告诉你，那你不是区别对待我吗？所以我对工商银行的印象，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工商银行的用户，这么多年用下来了，从我高中用到现在，我。基本上大多数的沟通，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觉得他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消费者问题的。卡片可以特别一些，因为银行卡是有不同功能性质的区分，这个大家也要理解。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有规定，我的钱取不出来，那不完了吗？那我钱怎么办？来，留到哪一步啦？电话号码留了吗？身份，哎，对对，你身份证号也给，你防止他待会儿说要身份证号的，啊，他要确认本人信息的。谁呀？谁有其他话？车主啊？客服是吧？来，喂，你好，女士，你有什么话要说？女士，您说。
2: 这边要问什么问题呢？
1: 我问您的是车贷卡多存钱了，扣掉剩余车贷之后，我其他多存的钱、误存的钱，我能不能取出来？
2: 如果是车贷卡有多存的钱，这个多存的钱的话，可以去左转出来的。
1: 可以什么？可以转出来的，是不是？
2: 是的，可以转
1: 哎，
2: 出。
1: 太好了！你们的规则是一直都可以把多存的钱、误存的钱都转出来的，是不是？
2: 是的。
1: 好，那为什么今天来我们媒体节目当中投诉的李先生说他误存的钱转不出来？他的月供是6037，他在5月6号的时候存成了60388，还有5万多，他要转出来，结果你们吉林的四平工商银行支行不给他转。打你们客服中心，你们也不给转，你们给出的方案我也不能理解，说你可以转。

0: 我很满意，可以转，就抓紧时间把钱让他转出来。你们也不要告诉他，让他把银行卡寄到吉林去。他在山西呢，把银行卡寄到吉林去干什么？
1: 是这样的，
0: 你说，
1: 因为涉及客户隐私问题，我们这边不方便回答。但如果说是吉林分行一个车贷卡问题，因为每个车贷卡是可以去做余额转出，但是因为每个分行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像吉林分行的话，如果你的车贷并没有结清之前，它是不支持卡内一缴款支取的。
0: 你稍等，那您刚才说的车贷卡误存的钱可以转出，不就作废了吗？
1: 车贷卡多存的钱可以转出，但是呢，你要把账面欠款全部还清了之后去做转出。
0: 那您，那女士，您稍等，
1: 还没有还清，
0: 那就是没有还清啊！我又还清，我不影响还款，你管我里面多存多少钱，为什么不能转出来？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想过用户为什么要车贷啊？他如果有二三十万能存进去慢慢还，他为什么要贷款买车啊？你不是很搞笑吗？你想过吗？你想过这个原因吗？你想过吗？你们？而且您刚才说了车贷卡多存的钱能转出来，但是你没有说前提条件哦。合着您刚才的这句话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他车贷还完的情况下，这个卡已经不欠车贷了，我多存的钱才能取出来，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女士？女士，你人呢？女士，
1: 是这样的，每车贷卡的话，车贷卡正常情况下账面欠款全部还清，如果有多余的钱是可以去做余额转出。
0: 我没还清，好，明白。您稍等，我不要每个分行，我先听你们总行的规则。您听我问完，抱歉啊，打断您，我也很不好意思啊，打断您。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车贷卡的多存的钱能取出来的前提是不是没有车贷了才能取？如果里面还欠着车贷呢，多存的钱取不了，我存100万都取不了，必须100万留着慢慢还，是不是？女士，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车贷卡的话，看是哪个分行的，每个分行都有每个分行的规定。
0: 那你们总行的规定呢？分行的规定大于总行的规定，是这样吗？你们没有规则，全听分行的。
1: 优先是按分行规定进行去处理的。
0: 优先按分行，你的意思就是全国各地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分行，每个分行的规定不一样，你们都听分行的，是这意思吗？你们没有规定。你们没有规定，那不就乱了吗？那每个分行出来一个规定，那每个消费者的遭遇都不同，那怎么管理呢？我头一回听说，你们对待每个业务应该有你们的准则，然后根据分行不同的性质去执行，但是这个准则不能违背，准则就是我的卡，我的钱，取了钱，存了钱，为什么不能取出来？你能听懂这个逻辑吗？你管我有没有还完车贷呢？我不影响还车贷不就行了吗？然后你回答我，你们总行的规则是什么呀？是不是车贷还完之后多存的钱才能取，没还完就是取不了，是不是这样？你告诉我，女士，
1: 稍等一下，我直接给你转接我们值班经理这边。
0: 转吧，来，值班经理能回答是不是？来，您转吧，女士。对，我没有时间了，后面还有广告呢，你让他值班经理别走，然后出来我跟他聊，好不好？转接要有一会儿的，稍等我一下，好吧，稍等我一下。然后明天直播的时候，我告诉一下大家，他们值班经理回答的规则是什么，因为这个关系到每一个在中国工商银行办车贷的朋友，你也有可能转错钱的，你知道吗？一块两块也是钱的，我要取出来，为什么不能取啊？来吧，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关于东风日产 NX8 这台车，最近呢也有很多朋友咨询到15到20万左右买家用的 SUV， 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啊，就是也别看这个参数配置，哎呀，要看看你实车坐进去你的感受。那 NX8 东风日产 NX8 这台车呢，就干了一件大事儿，把大满配变成了标配，它主推的纯电的650续航 MAX 版的和增程的310续航 MAX， 舒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它配置了这个 AI 的零压云毯座椅，全车有40个按摩点，前后排都有通风加热，后排还能够133度的躺平。那周末带着爸妈带着孩子出门呢，人人都是 VIP 的座椅。再加上2917毫米的轴距，纯平地板，后备箱能装13个行李箱啊，大5座。 名副其实。 MAX 版也是直接给到激光雷达加 Momenta 的辅助驾驶功能，高速城市泊车都能够有辅助的一些这个协助模式。那另外车机也是高通的 8295P 芯片加上双15.6英寸的大屏，所以这台车呢也是配置比较高的，大空间大配置大品牌，能够让全家人都能放心满意。

0: 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走
3: 走。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好，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我们节目呢，沟通渠道啊，就是 QQ 号，家长朋友包括同学们都可以添加莲姐的 QQ 号61580418466158041184。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聊一聊这个教育界的一些最新动态啊。五月十号的时候啊，武汉大学官方微博转发了该校文学院的一则声明，并且表示学校极不认同某手机厂商母亲节广告文案的内容表述和价值倾向，这与武汉大学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严重不符，愿于校友以自成勇气善对社会批评，与企业一道肩负起社会责任。

母亲节的时候啊，著名的手机厂商 OPPO 推出了一则活动文案。它其中有一句话叫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和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就这个文案呢，确实是有点很无语，你怎么想起来这么写的呢？被大量的网友批评为扭曲亲情、玩梗、低俗。然后呢 ，OPPO 通过企业官方微博紧急致歉，称对文案引发的争议诚恳的道歉。那么5月10号的时候，中国广告协会也就此事发声，强调广告创意应该搞清楚啊，这个创新和无底线炒作的界限，摒弃唯流量论，说创意呢可以新颖啊，但是绝不能够违背主流认知。

啊，就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就是舆论批评很正常啊，包括广告协会批评很正常啊，甚至对他做出一些处罚，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呢，写这个广告创意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母校也站出来发声。

床单网报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这个广告呢，它肯定不是一个人定的，它一定是经手了很多人啊。但是呢，就唯独把这个素人推出来受罚。他也许是这一次广告创意的负责人啊，但负责人不等于写这个文案的人。而且呢，公司他有自己内部的处罚的程序和整治的义务啊，就是被网暴这个事情。大学站出来，反正就是就这个事儿吧，觉得挺奇怪的。胡锡进呢也对这个事情发了评论，他说：“我作为老媒体人和网上人，觉得武大不应该这么回应啊。”就是在 OPPO 那个引发广泛指责的母亲节广告文案翻车之后呢，一群人在怒斥 OPPO 之余，挖出了广告策划人于某毕业于武大文学院，斥责呢有转向武大的动向，还扯出了一些旧事。武大呢有一些承压，胡锡进说：“我理解啊，武大有一些焦虑啊，但是我依然认为武大这样着急撇清，在情理上不妥，公关效果也不会好啊，对吧？就这个事儿，确实是网上针对武大阴阳怪气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因为显得武大好像不是那么的大气啊，自己的毕业生栽了大跟头的时候急于切割，生怕被牵连，这个不是人们通常对母校的期待，就是它也会让人对这个学校生出一种不舒服感。”其实也不需要大学撇清啊，事情大概率不会朝武大过度延伸的，因为多数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原本没有多少扯武大的空间啊。有一些网友可能临时把武大找出来，批评几句，但很快就会过去。可是武大发了这个声明之后啊，就反而真的会让自己牵连进去，而且武大这些年的舆情好像还真的是有点多啊。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我们继续关注和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最近呢，有一位985高校的辅导员啊，他说：“我现在开班会，第一件事儿不是点名，而是统计谁要保研。”他自己带的班呢是36个人，28个在准备保研，不是考虑一下，不是了解一下，是28个人都在卷。大一就开始攒绩点，大二就开始刷科研，大三就开始疯狂地参加夏令营。保研这条赛道已经不是升学选择了，是默认选择。而在另一头，我认识的一个保研机构创始人，他跟我说啊，他说这个考研的人呢在减少，保研的人在暴增，但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因为所有人都在冲进来，包括那些根本不应该来的人，一个靠保研吃饭的人，说这种话。这个就是今天保研赛道的真实图景，一条正在被疯狂涌入的河流，水越来越浑，岸上站的人呢就越来越焦虑，河里面的人呢也不知道自己该游向哪里。首先，数据不会说谎。我们先看几组数字啊。考研，2023年的时候呢，474万报名；到2026年的时候呢，是343万报名。和这个就是每年它其实都是在减少，3年的时间从474降到343，蒸发了131万人。这个不是下降啊，这是踩了急刹车。刚才那个是考研的数据，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研的数据。保研，2022年的时候有14万人，23年的时候约15.5万人，到25年的时候就约18.5万人。从14万到18.5万，4年增加了32%。更为关键的是，2025年的8月，教育部一次性批准了67所高校新增推免资格，创历次之最，保研资格高校总数达到435所。一边呢是考研的报名人数，3年蒸发了131万；一边呢是保研。

的名额四年扩张了32%。这个呢不是巧合，这个是结构性转向。用大白话说，就是这条河的水流方向啊，它变了。全国的平均保研率8.56%，清北复交热门专业报录比15.1%。啊，你觉得8.56%算高吗？均值是一个可怕的东西。985高校保研率普遍30%以上，双非可能连3%都摸不到。8.56%这个数字啊，把无数人的希望平均没了。那么保研培训市场规模23.6亿，年复合增长率12.5%，听着是一门好生意。往下看，92.8%的学员踩过坑，83.5%的机构没有稳定师资，一个踩坑率接近93%的行业，还在以12.5%的速度增长。你细品啊，名额结构呢，还有一层矛盾，就是985、211的保研名额涨幅控制在10%以内，双非涨幅25%。乍一看呢是双非受益了，但是保研去向呢？双非保研绝大多数都是本校，而985的普保名额正在被专项计划挤占，支教保研、行政保研、竞赛保研渠道多了，裸分保研的空间反而紧了。还有一个信号啊，很多人没有注意啊，就是专硕推免化，清华物理系、化学系已经不再招统考生了，央财、法学院学硕全部推免。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考研这条路啊，在某些专业正在被关停。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保研赛道目前的规模，业内普遍估计在数十亿级别，过去五年年均的增速超过20%。我们做一个粗糙的算术题，2025届约18.5万推免生，假设其中20%到30%购买过某种形式的保研辅导，客单价从10,000到80,000不等，你自己算一算这个池子有多大。我们对比一下考研培训市场，2023年约128.7亿，2024年约138.5亿。保研赛道虽然体量还小，但是增速碾压考研。一个增速超20%的市场，一个考研大盘在缩的市场，一个政策持续开闸的市场，你说资本会不会闻着味儿就来了？第二呢，是五大梯队各怀心事。我把目前保研赛道的玩家分成这么几类。第一梯队呢是行业标杆啊，比如说保研岛啊、保研人啊，这两家基本上定义了行业的天花板和底线啊，也是最早把河水搅热的人，也是目前最焦虑的人，因为后面的人追得太快了。第二梯队呢是高端定制、垂直深耕，保研之家死磕经管法，清北保研只做清北圈，经管保研通8年只做经管法，不打规模战，打精准战。他们客群小，客单价高，复购逻辑不一样。第三梯队呢是性价比和轻量级，第四梯队呢是大厂延伸，第五梯队是小众精品。大厂做保研就像大厨做小笼包，设备齐全，但是手艺可不一定对路。那真正的竞争呢，也不在牌面上啊。那么师资争夺、数据军备竞赛、获客成本的无底洞，这些呢同样都会影响。所以这条赛道呢最大的风险，它不是竞争。现在保研赛道最核心的悖论就是市场在涨，信任在崩。一个信任体系脆弱的行业，增长越快，崩塌的风险就越大。政策开闸，但是闸门可能随时收紧。2025年一次新增67所高校的推免资格，看起来是大利好，但是你想过没有，保研名额扩容的受益者恰恰是最不需要保研辅导的那群人。真正愿意花3到8万买保研辅导的核心客群，比如说985、211冲清北复交的那群人，他们的保研率本来就已经很高了，提升空间在收窄。每一个保研机构都在喊 AI 啊，保研人的智能选校、保研专家的 AI 的模拟面试、保研路的动态竞争力评估和 3D 成长沙盘。那但是你现在能够拿出一个真正跑通的、让用户心甘情愿付费的 AI 的产品吗？
所以呢，根据一些这个就是教育行业教育机构啊，他们的一些分析认为，未来的三年有可能会出现行业的大洗牌啊，比如说目前保研赛道有上百家的机构，但是战场已经容不下这么多玩家了，所以可能头部的两到三家会吃到50%以上的市场的份额啊，这个可能是所有成熟市场都会走过的一条路。第二个呢，就是保过模式可能会死，但是保效模式可能会变活。然后第三呢，就是产品的形态可能会从中介变成服务啊，用标准化的工具作为入口，降低获客的成本。如果谁能够把这一套组合拳打出来，谁就是下一个5年的霸主。

好，再来跟国际赛道的同学们、家长们来说一件事儿啊！最近呢，一封知名的国际学校内部邮件疯狂刷屏，多名 IP 考生在五月首场考试中花钱购买了专用的软件破解考试系统，在考场内实时接收外部答案，校方果断出手，作弊学生全科成绩作废，直接开除学籍啊！然后呢，几乎在同一时间，因为严重考试安全漏洞，紧急取消了澳大利亚、新西兰首周全部的 IP 考试。有网友说啊，这真的是把中国考生的脸都给丢尽了啊！经过各位代考作弊灰产的不懈努力，中国学生刚刚获得全球 IP 考试的优先考试权。这个考试权可不是什么奖励啊！昨天第一场 IP 生物不是考完了吗 ？IP 的主办方临时紧急喊停了澳洲和新西兰这两个地方剩余的考试干啥？你不是作弊灰产厉害吗？那行啊，你们先考呗，让日韩先考呗。为啥？因为 IP 考试就是这样的，新西兰和中国内地是一套卷子，澳洲和日韩是一套卷子。那这两边不是刚好有时差吗？所以有的人就动了脑筋，跑到新西兰去偷题，然后卖给中国内地的学生跑到澳洲偷题，让中国内地的学生去日韩考试。那今年偷题作弊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主办方直接掀桌子，新西兰不考了。看你们中国内地啊的这些部分的考生想到哪里去偷卷子，澳洲不考了，看你们怎么偷到日韩，然后呢，让内地的学生过去考，你们谁抄谁就看谁得零，但谁拿满分啊，所以可以预见啊，所以今年 IP 大考出分会非常非常的惨，这可能也是第一步啊，就是之前考得很好，今年突然考得很差，做对比，那不就更能说明问题嘛？会不会做事后的清算不知道啊，但是明年呢，中国内地可能会被单独出题，单独考试，单独给一个五分的分数线，那就不知道未来国外的大学还认不认了，中国内地的 IP 成绩会不会要求更多的门数，更高的分数，更多的成绩证明材料，但是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啊。可是有一件事是非常确定的啊，就是今年、明年，甚至未来的好几年，每一个中国孩子的 IP 成绩都会被招生办反复的掂量、反复的怀疑，钱也没挣多少，结果呢，拿就是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少数人干的，但是呢，却影响了整个中国内地啊考 IP 的这个赛道的学生，我觉得就真的这个事情太恶劣了啊。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暮上。
2: 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中，我是莲姐啊。在养育孩子这条路上呢，很多的父母啊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都做过孩子，但是呢，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才当父母，所以呢，总是希望在焦虑中寻找最优解，报最贵的班，买最好的学区房，听最权威的讲座。然后爸爸妈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心血，却常常觉得回报率啊低得可怜，甚至在日复一日的鸡飞狗跳中，把亲子关系逼入到死胡同。其实呢，真正高效的教育从来都不是那些宏大而昂贵的计划。当我们把目光从远大前程落到具体当下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细节才是对孩子人生稳赚不赔的投资。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不妨试着把这20件高回报率的小事揉进生活里，时间会给你最大的惊喜。把爱具象化啊，这个是要给足孩子面对世界的勇气。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铠甲，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才会有勇气去试错，去探索，去对抗这个世界的风雨。而滋养这一份安全感的爱，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被具象化的表达出来。第一件小事儿，每周一段专属时光，关掉手机，不谈学习，全心全意陪他做一件他热爱的事，哪怕漫无目的，哪怕看起来是在浪费时间。二，每天一个高质量的拥抱，在出门前，临睡前，给他一个用心的拥抱，大大方方说一句我爱你。三，当孩子兴致勃勃或委屈巴巴和你分享的时候，停下手里的活，看着他的眼睛，你的倾听对他来说很重要。四，回答他的每一个为什么，哪怕问题再幼稚也不要敷衍，耐心解答，陪他一起寻找答案。五，周末多出门看看，不要让兴趣班填满所有的休息日，去图书馆闻闻书香，去博物馆看看世界，看看历史。这个世界的广度决定了孩子眼界的宽度。六，捍卫孩子的睡眠。充足的睡眠不仅关乎于生长发育，更关乎情绪和大脑。哪怕作业没有写完，到了时间也要坚决让他上床睡觉。七，少碰电子屏幕。你在刷短视频，就不要指望孩子能够静下心来看书。在家里划出一片阅读区，陪他一起翻开纸质书，是对抗电子产品最好的方式。八，交给孩子布置权，自己收拾玩具，整理书桌，自己的房间自己掌控。九，每个月让孩子主导一次计划，比如说周末去哪玩，路线怎么规划，带什么东西，每个月让他主导一次家庭出游，培养他的计划能力。十，教孩子掌控情绪，唤醒他的内驱力，让他成为家庭的合伙人。十一，每个月一次户外活动，在真实的大自然中，一家人互帮互助，亲子关系会变得更加和谐。十二，带着孩子进厨房，哪怕只是洗菜打下手，也能让他得到锻炼。十三，记录美好的回忆，录一段家庭的 vlog 啊。十四，召开家庭圆桌会议，买什么大件，过年回谁家，甚至全家的开销计划，邀请孩子一起讨论，并且听一听他的意见。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双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2: 此时已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
3: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4: 你会经常走神吗？刚学10分钟就忍不住拿起手机去蹲厕

所刷 B 站，明明离午饭还有一个小时，眼睛虽然盯着书，但是灵魂已经飘向了饭堂。学习的时候学了一上午都学不进一点东西，一旦开始追番，专注力马上爆表，哪一集是什么剧情都能倒背如流。如果你有这些情况，那么这期视频会对你有奇效。大家好，我是硬核学长2077，今天我会告诉你学神专注的底层心法，以及让你学习效率翻倍的实操指南。这套方法论让我从每次学习十分钟进化到每天专注13小时，连续坚持13年。他还顺便帮我考上了985，拿到国奖，全奖去 UCLA 练了个硕士。很多人以为无法专注只是因为自己懒，这是不对的。其实能不能专注，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对学习的认知，而学习的底层认知是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所以这期视频会有点长，全文8000字，而且改变自己的认知，把视频看完需要一丢丢勇气。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想像学神一样专注且高效，你可以一键三连。我们马上开始。学神为了专注会灵活地调整任务，有时候不能专注并不是你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任务不适合你。大部分的人一想到走神就觉得是自己意志力弱，觉得自己太懒，只有很少数人会想到会不会是我们要做的任务并不适合自己，导致了走神。如果任务量太大或者难度过高了，那不管你的意志力有多强都是会走神的。所以学神会在学习之前先对任务做一些预处理，把它改造成更加容易专注的形式。学神会把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我在 UCLA 的时候带了一个本科师弟，他特别喜欢模仿那些学霸 Vlog，每天给自己安排15个小时的任务，打算全神贯注不带停的。鸡都还没叫他就在实验室了，结果还不到3个小时，他心里想着还要继续熬12个小时了，就开始走神摆烂。他其实只模仿了学霸的外功招式，却没有理解专注的心法。更何况 YouTube 上的那些一天不动专心致志的视频，大部分都是剪辑出来逗你玩而已。真正的学神其实也不能连续专注一整天的，但是他会把大任务分解成一个个小任务，每次学习就只专注一个小任务。从旁观者的角度连起来看，似乎学神整天都在专注。我举个例子你就很好理解了，如果现在要你去跑5公里，你就会想800米我都跑不完，你让我去跑5公里不是要我的命吗？那我只能像老头散步一样随便熬完就算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割成50个100米，每跑一步我都只关心什么时候能跑完这个小目标，这样反而能集中精神在跑步上，而且还更有可能完成5公里的目标。学习也是一样的，如果只能看到遥遥无期的最终目标，我们的内心就会开始抵触，于是潜意识就让我们疯狂走神了。分解大任务其实就是把注意力从学习的目标转移到学习的过程上，通过完成一个个小里程碑产生激励感，让我们保持专注。如果你想像学神那样分解任务保持专注，你可以这样来实操。第一步，先列出今天所有的学习任务。第二步，把那些大的任务都分解成小任务，比如我今天要复习数学，就可以分解为看10页课本，看30道基础题的答案，看5页教辅，做10道中档题练手，这4个小任务。第三步，按照自己的专注时长去划分时间，比如接下来有1个小时，而我每次只能专注20分钟，那就把1个小时划分成3份。第四步，把分解好的小任务塞进去，比如第一个20分钟，我就看5页课本，看1道基础题目的答案。第二个20分钟，我就看2页教辅，看3道基础题，如此类推，都去安排好。第五步，在专注时间段之间加休息时间，这个休息的长度是因人而异的，你安排5分钟、10分钟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测试一下休息多长时间能让自己的整体效率最高，再去决定最适合的时长。第六步，心平气和地按照计划执行下去，每个时间段都争取完成小任务，如果时间到了还完不成也没有所谓，把剩下的任务丢到计划结束了再去完成，防止一个时间段没达标就让整个计划崩盘。有的同学可能会问，学长，我觉得我意志力超群，我不加休息时间可以吗？不可以的，这里的休息其实是个仪式感，它能让你的潜意识明白，我们每次都是在完成一个小任务而已，任务量并不大，从而避免走神。而且这个休息时间也是留给你走神用的，人是不可能一直都不走神的，所以哪怕你只需要休息1分钟，你也应该留出这个时间去耗一下。

下头发，玩一下指甲。分解任务不仅能避免走神，还能增加完成目标的成功概率。我们有些时候过分关注目标，反而会让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远。比如我越是想着要追到这个好看的女孩子，我就很容易患得患失，结果被对方发好人卡了。我越是想着要快速提分，就越是急功近利，最后心态炸了，成绩还下滑了。这就是欲速而不达。破除这个困境，同样可以用分解任务的方法。比如找对象，你可以分解为今天和对方聊两句话，明天能加上他微信，后天能互相说一句晚安，过几天能约几个朋友出来和他一起吃饭，迟一点再单独约会，这样你的心态就稳如老狗，处 CP 的概率也会增加。比如学习，你不要老想着提多少分，你只需要关注接下来的20分钟能看懂多少个概念，能做对多少道基础题，这样你才更容易提分。除了分解任务以外，学神为了专注还会人为的去调整任务的难度。你会走神其实也和任务的难度有关，例如写作业走神，很多同学一拿到作业也不管题目难不难，埋头就做。像试卷这种作业，一般是前面的简单，后面的较难，前面一直在做简单题，你根本就不需要动脑，这时大脑就会有空闲，走神去想其他事。到了后面，可能全是难题，你绞尽脑汁都做不出来，于是你盯着唯一能写出来的公式 F 等于 MA， 就能联想到上厕所怎么压水花，从压水花能想到壁倒，从壁倒能想到王冰冰，然后就彻底走神了。中枪的可以扣一波一哈。所以不管难度埋头就做是不对的，任务的难度会非常影响专注程度，太简单的任务几乎没有挑战性，我们一直做就会觉得特别无聊，因为几乎不用思考，所以走神是必然的。如果是太难的任务，我们就会压力过大，大脑的所有精力都浪费在内耗上了，我们就很难集中精神。比如我以前的同桌，他高一刚开学就去看高考数学的压轴真题，他每次去看半天都想不出来，直接就怀疑人生了，不断说着自己实在太蠢了，高考后只能读个大专了。可想而知，他在这种压力下怎么能专注呢？学神在学习前一定会先按照难易程度给任务分好类，比如做个作业，他也会把太简单的题目、太难的题目先挑出来，太简单的任务我会把它们合并在一起，想办法去增加难度。假如今天的作业是30道简单题，我平时悠哉悠哉地做，大概要30分钟，那我就会给自己设定个更短的时间，比如15分钟，要求自己全部做完，而且还要全对。通过这种负重练习，把难度提到合适的水平，让大脑闲不下来，一直都处在心流的状态。太难的任务我一般会先不做，因为难度太大了，往往就意味着我的基础不是特别扎实，我先把容易的任务给搞定了，做完之后难题就自然会有思路了。如果基础搞定了仍然觉得有些任务太难，你也可以人为的去降低难度，比如难题我想不出来，那我可以直接去看答案呀，与其对着难题发呆1个小时，我还不如花10分钟把答案看懂了，归纳一下解题的思路，这样至少还有点收获，并且不会走神。有些同学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是如果全部任务都太难了，那该怎么办呢？比如今天一打开作业，全部题目都完全看不懂，一做就走神，难道我要直接抄答案吗？这些同学其实是没有明白作业的本质，作业只是辅助你学习的工具，从来没有人规定你一下课就要做作业的呀。既然一做作业就会走神，那你可以选择先别碰作业，自己找些简单题做爽了先，基础补好了，简单题也不走神了，再去尝试专注的写作业。就算作业写不完，你的学习效果也会比硬着头皮做作业要好呀。看到这里，有同学可能会问，我平时也有分解任务，而且难易程度也 OK， 但是我一学习，大脑中就有各种杂念，这该怎么办呢？学神会通过想太多来排除杂念。学神学习的时候，虽然眼睛是在看一个知识点，但是大脑会从这个点发散，想出很多其他知识。而普通学生去看知识点的时候，他就真的只看到一个点。你可以想象，你的大脑是一个房子，里面住了几十个亲戚，他们是帮助你思考的神经元。如果你只专注一个知识点，那太简单了，只要其中2个亲戚帮你就行了。但是剩下来的亲戚没事干啊，那就只能在你的大脑里搓起麻将，聊起八卦，狂刷抖音，反正就是闲不下来。我们心有杂念，就是因为围绕知识点想的太少了，大脑几乎是放空的，所以各种游戏操作、帅哥剪辑、小姐姐跳舞的画面就会来填充你的大脑。
那如何才能向学生

一样，通过想太多去排除杂念呢？其实只要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思考知识的运用和联系，就能解决了。学生会通过思考知识点如何运用来排除杂念，只有提前知道了知识要被运用到哪，什么时候可以运用，这才算是带着目的去学习。明白了这个知识是有用的，我们才有可能保持专注。很多同学其实是被老师和家长逼着学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用。他们学习的时候就跟吃金针菇是一样的，我们人体是消化不了金针菇的，吃多少就拉多少，所以他们看再多的知识也没用，全部都 see you tomorrow。不带着目的去学习，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认为这个知识点不重要，于是我们就会疯狂走神。学生学习前一定会提前去想，学了这个知识能解决什么问题，学了这个东西能运用到什么地方。我在美国的时候是跟医学院那些禽兽一起上课的，医学课本又臭又长，随便一个拉丁文术语都是20个字母起步，教授讲课还和炼金一样催眠，差点就把我超度了。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实在是听不下去，就老是走神，觉得自己虽然拿着全额奖学金，但是为啥要来这个破地方受罪？但是看到那些老外同学，个个都比我进度快，我就觉得不能给咱们中国学生丢脸是吧？于是我就创造了一套通过思考运用来排除杂念的实操指南。第一步，我上课前会先去找一堆这个章节的题目，直接去看答案，总结出这4个东西，有什么知识点是经常出现的，有什么场景或者推导是经常考的，有什么解题过程和关键得分点是最高频的，有什么东西是几乎不考不值得关注的。在这一步，我看不懂答案也没有关系的，我只需要凭感觉列出有共性的内容。我现在总结出来的问题就是待会看书学习的目的了。第二步，带着目的，我就会去开始翻书。看书的时候，我只会着重去看那些经常用到的知识点，至于那些没用的，我就直接跳过了。我每看懂一个知识点，就能感觉到自己学会了解答某一类题，刚才看不懂的答案也逐渐清晰起来，这能产生很大的成就感，让你进一步专注。有时候光看书还是不能彻底理解的，我就会把那些搞不懂的地方记下来，这些问题就是我之后听课的目的了。第三步，看完书之后就该去上课了。我一边听课就会一边问自己，老师刚才讲的东西能满足我听课的目的吗？如果老师讲的东西是完全不重要的，我就直接不听了，干脆自己自学。我每一步的学习都是带着运用的目的去做的，不管学什么，我都会想着它要用到什么地方。我的大脑是完全没精力分配给杂念的，所以有了这个方法，我就不会走神了。这里要说一个坑哈，有些营销号也会说到你要带着问题去学习，但是他们的方法就是让你看一遍课本，然后自己去苦思冥想想问题。我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因为这个方法太慢了，你才刚看过一两遍书，什么都不懂，怎么可能提得出好的问题呢？所以你不需要自己想问题，直接去总结归纳课后习题就 OK 了。这个实操步骤还能让我们提前知道什么内容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这能帮助我们把专注力用在刀刃上。有些同学去学习就是一个个字的看下去，恨不得用眼神把知识给盯死，看起来是很专注了，但其实是在平均用力，产出很低。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时间，而是专注力。不管学任何知识，都要问自己，这个知识能解决问题不？解决的问题重要不？如果不重要，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去专注。所以思考如何运用，不仅能让你排除杂念，还会让你效率翻倍。除了思考运用来保持专注，学神还会思考知识点的联系来排除杂念。学神在学习的时候会尝试把知识点都编织成一个网，大脑的精力都用在编织这个动作上，自然就不会走神了。所以学神一边学习就会一边思考这个知识和整体架构的联系。最近学长的微信被加满了，很多同学来问问题，问的最多的就是看书老是走神怎么办。他们看书的方法就是拿起书一页一页的看下去，没看一会就迷路走神了，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学神是不会这么做的，看书之前他肯定会把目录扫一遍，然后去网上找到这个专题的思维导图，最后他还会迅速的略读一遍要学习的内容。经过这3步，我们才有了知识的整体架构。这个架构就是我们的地图，带着地图去看书，不管看到哪里，你都不会迷路，更加容易进入心流。这样去做还会让你看书的速度变得超级快，你有了架构之后就可以跳着看完一本书，用最快的速度吸收精华。我一连看200多本书就是靠着这个方法看出来。

0: 知道整体架构以后，学生在学习前还会去寻找新知识和旧知识的联系。我们在接触新知识的时候会觉得比较陌生，而陌生就会带来恐惧，恐惧就会挤占我们的思维带宽，让我们大脑腾不出精力集中在新知识上，于是我们就走神了。但是一切新知识其实都是从旧知识衍生而来的，我们可以利用旧知识来帮助我们破除新知识的恐惧，重新回到专注状态。比如很多 B 站萌新第一次听到一键三连就会想这是什么东西，觉得好虚啊，不想点了，然后思绪就飘到其他视频上了。我每次发视频都会喊我外公给我三连，他以前会觉得三连是什么，点了会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我就跟他解释，点赞你会吧，长按你也会吧，三连其实就是长按点赞，你点了我就能上热门了。我外公听完之后就不虚了，马上给我三连。这就是用旧知识来破除新知识的恐惧。我外公明白我的意思了，正在看视频的你应该也懂我的意思了吧。如果你学新知识的时候总是走神，你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实操。你可以先快速地把新章节的课本扫一遍，标记出那些有用过旧知识的地方，然后把旧知识对应的章节简单地看一看，让自己从熟悉的内容获得安全感，带着这个安全感找到刚才标记好的地方，先看这些运用旧知识比较多的小点，从这些点延伸出去，不断扩大新知识的面，这样你去新学的时候就很容易保持专注了。除了排除杂念，学神还很善于排除外界干扰。有同学可能以为学神天生就是个机器人，不管外界有什么干扰，哪怕是有个小姐姐在面前跳舞，他都能纹丝不动。这个猜想是错的，学神也是人，学神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受到外界干扰，只不过学神能够看清这些干扰的本质，所以他们能快速破除这些外界因素，重新进入专注的状态。最常见的外界干扰就是社交干扰了。经常有粉丝私信问我，本来今天想好好学习的，但是同学要么来找我一起去上厕所，要么就是去小卖部，一出去就会闲聊，但是感觉不去的话，可能
1: 同学其实是没有明白本质。社交应酬的本质其实是，人总是倾向于结交比自己优秀的朋友。当你的能力和认知上来了，你是不会缺那些一起上厕所的朋友。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能破除那些无谓的思维。反正我这个女朋友一个月要喝30几次热水吧。最后朋友还笑话我，你是不是脚踏 N 条船啊，每周都是不同的女朋友吧。其实我的好朋友是知道我在编小借口的，我也知道他知道我是在编小借口，但是真正的朋友是会理解你的，只要编几次小借口，他就不会再来打扰你，社交干扰就自然破除了。除了社交，感情干扰也是很常见的。经常有人问，我该放弃喜欢的人专心学习吗？你只要明白感情的本质就很好选择了。其实本质就是真正的爱情是相互成就的。我高二的时候就认识一对学霸情侣，他们每天去饭堂吃饭的话题是要怎么快速地吃完这一顿饭，然后去图书馆自习。所以如果你们是两情相悦，那是没问题的，只要你们的相处没太多的抓马，你们甚至还能互相督促专注学习。如果你是被人暗恋，那也没有问题，反正你不知道，不会影响到学习效率。但是如果只是你一个人在那单相思，那就有问题了。你一去学习就想着他爱我呢还是不爱我呢，这怎么可能专注嘛。所以对于这种情况，该断则断，建议马上表白，早死早超生。最后一种常见的就是情绪干扰了。很多同学学习之前都喜欢逛 B 站，看看帅哥剪辑，看看咬人猫辛晓萌跳舞，看得大脑非常亢奋。在这种情况

0: 情绪下，哪怕他的意志力超强，逼着自己马上去专注学习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就像你刚蹦完迪马上让你躺平睡觉，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吗？情绪干扰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的行为导致了血液都涌上大脑了，我们只需要做一些平复情绪的事情就能破除它了。我自己每次看完 B 站不会马上就去学习的，我会先空出五分钟，一边听巴赫一边冥想，把注意力从情绪转移到自己的呼吸上，过了这五分钟我再去专注学习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快结束了，我最后再补充一个核心心法给坚持到这里的同学加餐。不少人以为有的人天生就是能专注，天生就是会学习，其实这是不对的。没有人天生就是学生，绝大部分的天赋其实都是循序渐进刻意练习的结果而已。你我来到人世间，生而平凡才是常态。有时候我也会嫉妒身边的学生，他们就像夜空中的明星，既灿烂又遥不可及，而自己却像尘土一样卑微。有时候我也会失败，看着别人成功的喜悦，也只能安慰自己，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已经忘了有多少次迎着别人的冷眼与嘲笑，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是的，也许我现在还不够强，但是我可以从超越昨天的自己开始做起。是的，也许我现在过得并不如意，但是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总有一天能爬出这个困境。是的，也许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别人的高度，但是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那么无论成功与否，我的人生都已经不平凡了呀。能在绝望之中不懈地寻找希望，能在凝视深渊的同时仍然坚毅地踏出每一小步，这才是最高级的天赋。如果能坚持看到这里，那么你已经有这个天赋了呀。背弃的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以上就是8000字的实操指南，我们从学习的底层心法再到每一步的专注指南，建议长按点赞，一键三连，看到就是赚到。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Twins 02年的《风筝与风》收录在 Happy Together 的新曲加精选集当中，他们也算得上是当年英皇娱乐最热捧的组合了。从01年开始出道，几乎每年叱咤乐坛奖当中的组合奖就被他们两个人包揽了。而他们的作品也是80后一代人群青春校园时期必听的歌单。下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忘了哭》。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张震岳的《在凌晨》。

一首歌关于分手，是陈慧娴和长期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欧丁宇分手，结束了六年感情之后的故事。所有喜爱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在分手之后演唱的那些歌都是在讲述她的故事。当时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作是雪城，一切舆论关注指向都让大众觉得她的歌就是关于她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落寂寞的心情。于是陈慧娴就干脆找词人为他写了这首《飘雪》。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加坡电视剧在中国大陆地区轮番上演，陪伴了很多70后、80后成长的全过程，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提起那个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新加坡电视剧有80年代的《雾锁南洋》《人在旅途》《调色板》《出人头地》《法网晴天》等等，还有90年代的《新上海假期》《都是夜归人》《莲花争霸》《神雕侠侣》《东游记》等。每天晚上，全家人一边吃晚饭，一边打开电视机，听着那首熟悉的主题曲，看着剧中人演绎的悲欢离合，愉快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很少在电视机上看电视剧了，偶尔会因为一首歌，又会让我们想起那慢悠悠的追剧时光，脑海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画面都会一一被激活，然后表情对应的或是会心一笑，或是心头一颤，或是深深的遗憾。总之，那些新加坡电视剧和主题曲都是我们愿意追忆和重温的过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记忆当中的新加坡电视剧主题曲。

今天的开场歌好像是第一次出现在我节目当中，王志文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这是由曹国辉、范文芳等人主演的新加坡电视剧《勇者无惧》的主题曲，围绕着武术讲述了一段激烈斗争的故事。主题曲《想说爱你不容易》也让我回忆起了当年痞帅至极的王志文。歌中那句“我只有伫立在风中，还在耳畔响起”，这部剧让我们记住了范文芳。圆圆脸蛋配着一头乌黑短发，笑起来很甜很乖巧的姑娘，总觉得她的眼神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后来才发现她的歌唱得也那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范文芳的歌声。

这是新加坡版《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更接近武林江湖意境，可以说是沧海一珠，绵绵软软，兜兜转转，自有一种江湖旖旎之情在其中。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记忆当中的那些新加坡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罗文的这首《江湖路》。

有没有人对这首旋律是很熟的？那您小时候应该看过这部电视剧，叫做《莲花争霸》，这是90年代红遍全中国的新加坡古装武侠剧。1994年被引入到内地，并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武侠热。这部剧糅合了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与古龙先生的《流星蝴蝶剑》，风格奇诡。由塔林托亚饰演的白玉川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江湖当中有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飞鹰堡”，而在江南有一个南宫世家，南宫世家老爷子有一儿一女，还有一名养子，就叫做白玉川。这个人沉稳冷静，武功高强，最后得到了莲花宝典，变得了女儿身。一场腥风血雨围绕他展开。他是一个重情的人，对小蝶至死不渝；他又是一个不孝的人，对养父仇恨至极。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以致后来出现了不少的白迷。罗文唱的主题曲《江湖路》传唱一时，江湖路意难平，天地就是江湖，人生亦是江湖，风花雪月是江湖，刀光剑影也是江湖，走不尽的天涯路，忘不了的江湖情。罗文的声音就像是岁月的留声机，能把你重新带回那个你追我逐的年代，你我皆是时间的匆匆过客，只有一段旋律会永在江湖。

0: 有的时候一段旋律就可以瞬间击穿记忆，让那些曾经平行的世界叠加在一起，无数细微的感受涌向一处。这首辛晓琪的《两两相望》是昨天的声音，而且是略微遥远的昨天。其实人世间似乎没有太多东西是百分之百确定在那里的，我们都是在通过两两成对的东西来确定一个范围，就如爱与恨，然后在这个范围内栖身，但这个范围也成为了烦恼的来源，成为了自我的牢笼。如果有一天真能做到两两相望，也就跳出红尘界限，打破画地为牢的魔咒，畅游人间了。但是人生也总有一些确定的东西，今早的容颜一定老于昨晚，所以两两相望之中除了有洒脱，还有着浓浓的宿命感。一瞬间呢，可以将那些昨日之事拉到今朝，那些爱过的人，错过的路，流过的汗，那些成为当下这个我的音，仿佛都顺着歌词在记忆的泉口涌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那些记忆当中新加坡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记忆当中的那些新加坡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

这首歌叫做《人在旅途》，你熟吗？它是由梁丽人作词作曲，翁素英演唱的歌，收录在1983年1月1日发行的专辑《人在旅途》当中。这首歌的同名的电视剧讲述的是叶倩云、杜佳楠等几个年轻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上一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的故事。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王子没有等待灰姑娘归来共浴爱河，而是转身找了另一位公主，有点残忍，却也很现实。若没有到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可是我却无法在原地继续等你了。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这句经典的歌词，我想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应该还会哼唱。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也播出了这首歌的片段。当歌曲唱到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男主角夏洛经历了人生改变历程之后的心态从中可见一斑，为影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又在脑海中响起，击中了我们内心的柔软之地，让我们想起了携手走过的那段难忘的岁月。

今天的歌单真的满满都是回忆的味道。这首徐小凤带来的《不夜城传奇》是新加坡电视剧《浮尘》的主题曲。这部剧呢，它主要围绕着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展开的。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剧的剧情。第一个主要的家庭呢是古天成，他是鱼市场的老板，经过20多年的打拼呢，已经变成了中产阶级。他第二任妻子包丽萍、永盛、永强、秀珍是他们的孩子，其中永盛是古天成前妻所生，李阿发一家妻子阿豪、国栋、美方是他们的两个孩子。国栋从小呢是给周阿贵抚养，阿贵善良培养国栋到大学毕业。陈有利一家妻子是阿珍，大巴、玉娇是他们的两个孩子，陈有利是他们的继父。蒋振兴呢是个银行企业家，他的女儿慧云是他的独生女，离婚之后他独自抚养女儿，他的生母在美国。这些孩子从小在一块玩，长大之后呢却各有不同的道路。剧情表现出善良的人会有好的结果，而欺人太甚的人最终都会有报应。反正这部剧呢就是又质朴，但是也有一些人心的险恶，让你看过是非常难忘。相信很多70、80后提起这部新加坡电视剧《浮尘》，都已经快想不起来剧情了。但是呢，一旦这首徐小凤的《不夜城传奇》的旋律响起，你的脑海里面一定会浮现出一群热闹的渔民形象和那个关于小渔村的故事。《浮尘》的名字其实起得很好，人的一生就像海中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这部剧最终的结局呢，仍是在强调，在这样的一个大浪潮当中，终究是善恶终有报。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记忆当中那些新加坡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烈焰焚情》。

这是新加坡广播局1992年出品的励志爱情剧《烈焰焚情》的同名主题曲，它的演唱者是剧中的主角陈之才。这部剧是由陈之才、周初明、陈丽萍、叶素梅领衔主演。剧中陈丽萍饰演的沈飞非常的善良可爱，迷倒了不少的少男少女。片尾潜水窒息成为了植物人，也令很多的人心痛不已。陈之才、陈丽萍这对金童玉女依旧是很正面的形象，都很善良正直，但是命运多舛。男的阳光帅气，女的温柔甜美，当年的长发形象真的不亚于周慧敏。沈飞和明亮是一见钟情，相谈甚欢，本可以很轻松的恋爱，但是编剧呢非要折腾他们，包括很多场法庭辩论啊，明眼人都瞧得出来证据确凿，却要不停的争执去做一种跌宕起伏，这是这部剧的刻意之处。至今呢还记得他抱着贝克城痛哭着自焚，火光冲天，余烟袅袅。想起主题曲《烈焰焚情》，狂野奔放那句，也许再凶猛的烈火也烧不完人世的虚伪罪恶，真的有一种心悸、心痛、心寒之感。

这首动人之作来自范文芳和张信哲，《别让情两难》，它是电视剧《一路风尘》的主题曲。这部剧呢是由万梓良和范文芳主演，讲述着三段未了的情缘和四个破灭的梦。受伤的是两个女孩，一个死在深爱的人怀里，带着对人世的无限眷恋；一个远走他乡，带着对旧爱的追忆感伤。悲哀的是两个男人，一个陷入两难的抉择，内心写满悔恨；一个呢，会怪姻缘太浅，错过了真爱。这四个破灭的梦，遗憾多过甜蜜，残酷胜于缠绵。剧情还是很精彩的，如果没有看过，现在很多平台还是可以再看这部剧的。它的名字叫《一路风尘》。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记忆当中新加坡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给童安格，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熟，叫做《生命过客》，它是1986年新加坡电视剧《出人头地》的片头曲。陈志才、李南星、郑慧玉、陈丽珍，华丽丽的主演阵容，讲述了三个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出人头地的故事。陈志才呢，也是凭借这部剧奠定了他在新世的地位。一生要失败几回才知道成功的意义，一生要爱过几回才了解爱的真谛，让人感慨万千。其实人生路上往往充满了孤寂和挫折，这个过程当中要付出多少才能够有回报，那要看你有多努力。用童安格的这首《生命过客》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

0: 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很多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了。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今天市场呢走的是非常强的，沪指突破了4200点，而且两市的成交额过了3.5万亿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

上证收报收在4225.02点，涨了45.07点，涨幅是1.08%，总成交金额是1.58万亿。上家数1363家，下跌家数916家，平盘家数61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899.30点，涨了335.50点，涨幅是2.16%，总成交金额是1.95万亿，上家数1701家，下跌家数1138家，平盘家数79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928.97点，涨了132.84点，涨幅是3.50%，总成交金额是9316亿元。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报收在1716.69点，涨了76.23点，涨幅是4.65%，总成交金额是1831亿元。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稀土涨了 6.26%， 电子化学品涨了 5.13%， 半导体涨了 5.01%， 其他电源设备涨了 3.05%， 生物制品涨了 2.93%。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跌了 2.29%， 航运港口跌了 1.63%， 航空机场跌了 1.39%， 游戏跌了 1.27%， 房屋建设跌了 1.02%。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先进封装涨了 5.73%， 高带宽内存涨了 5.47%， 存储芯片涨了 5.33%， MLCC 涨了 5.25%， 中芯概念涨了 4.95%。好，看一下跟着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水产概念跌了 1.33%， 彩票概念跌了 0.73%， 旅游酒店跌了 0.69%， 麒麟电池跌

0: 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林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要是周一啊，今天沪指突破了4200点了，而且量能上来说比周五又放量了，也是过了3.5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啊，今天是量价齐升啊，您怎么看趋势？
4: 最近呢大家在这个节后啊，整体上感觉应该是非常不错啊。
3: 对。
4: 咱们的这个大盘实际上应该是加上今天的话是8连阳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呢又是一个跳空高开啊。首先呢我们刚才主持人也给我们去讲到了，今天的这个大盘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上涨，涨上了4200点。另外呢就是今天的量能配合的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今天是属于一个放量啊，这个大涨或者说是一个量价齐升的。那么这种结构啊，我们认为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就算是后面有所分化或者说有所回踩的话，只要说量能没有那么快速的萎缩下去，实际上成交啊包括我们说流动性来说的话，市场的机会都是比较大的。那么从结构来看的话，到今天市场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啊，成交量都是在3万亿以上。那虽然说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成交量有所缩量，缩到差不多只有3万亿左右啊，但是经过了这个周末的一个发酵，大家可以看到外盘的科技股呢也是连续的大涨。那包括整个的这个外围啊，包括环境啊，都是非常配合当下这个资本市场走强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呢实际上最近的一个感受就是指数确实很强，但是个股呢好像没有说咱们那么感受啊，就是因为今天来看的话大盘涨了很多，但是个股实际上是有2200多家是下跌的。这个下跌的加速啊，它是比周五还是要多一点的。咱们上周五的话涨跌的加速来说的话，大概只有1700多家，今天是有2200多家。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大家在当下这种市场环境下呢，很热烈啊，包括情绪都很高涨，但是方向上还是要细细的进行选择，不然的话，可能大家就会就这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就是指数在涨，或者说身边的朋友都在说啊，这个整个市场赚钱很好，但是自己的这个持仓呢表现的比较差啊。大概率自己的这种心啊或者心情啊就会比较的浮躁啊，然后就容易这样的操作的失误啊。那我们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第一个呢就是5月初啊到今天为止吧，第4个交易日的话，整体上走势呢是比预期要强得多，可能也是因为外部的一些环境，包括我们整个的五月是没有业绩的一些干扰。因为刚刚过去的4月，尤其是4月底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标的的业绩的一个暴雷的情况。那么进入了5月份之后，大家明显感觉到资金的积极性是非常强的。从5.1之后到现在，刚才也提到了4天4个交易日都是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之前只有2.多万亿。那其实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一方面我们认为是机构资金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活跃的短线资金都是纷纷的有参与，另外呢可能也有一些外资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本周的话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所以说这个资本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热情啊，做的这样的一个看多的一个行为。但是由于啊这个市场连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跳空高开，我们在今天有一个跳空高开，包括在就是节后也就上周三的时候也有一个跳空高开，这样连续的缺口的这个位置，从走势上来看的话啊，这个是非常需要进行回踩确认的，尤其是今天这样一个跳空指数跳空大涨啊，我觉得啊，其实这种大涨来说的话，对于本周的下半周啊，大家其实还是要做一些注意的啊，做一些注意的。包括在今天盘中，我们也跟很多投资者在交流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虽然说市场表现得很强势，但是大家不要去着急啊，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没有动，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去追啊，包括很多标的其实一直

0: 4天吧，大家其实都看到了，有每天都有100多只这样的一个涨停的情况，所以很多人肯定会急啊，自己的这个标的呢只有1个点、2个点，啊，人家呢都是10几个点、20个点，就会去动来动去的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很容易啊错过了自己的这个标的的这样的一个异动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经历了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上涨啊，市场实际上也是在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获利盘了啊，获利盘了。我们实际上这一波是从3794点涨到了现在的最高点是4229.68，就今天的最高点。那我们认为啊，市场呢实际上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分化啊，一些分化。所以说在操作上来说呢，如果说大家手里的标的还是没有有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溢价，或者说走出来的话，大家还可以继续去守一守。啊，同样的，如果说你发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量价出现了背离，就是市场走得很好，但是你的标的呢今天也是涨的，但是很明显这个量能呢没有像之前的那么活跃了啊，尤其是出现这种冲高回落的上影线的这种呢，我建议呢大家呢也适当的啊，就适当的，因为我们这个交易其实就是一波一波的啊，就是回踩的时候给到机会，或者说不断拉升的时候可能就会聚集一些这样的一些风险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本周，我觉得本周三吧，本周三到周四周五最后的这个下半周的话，大家呢尽量的就要注意这个缺口位的这个回踩，因为4200点来看的话，如果它能够直接一把过去了，当然我们是希望是这样的啊，那么成交量它还得放量，那明天还得放量，但今天来看的话，对，已经3.5万亿了，明天再放量的话，可能3.6、3.7，那么这样的量在推上去之后，如果在相对高位，比如说它市场在走到4250点，它再出现大的分化来说的话，那么量能是极有可能到3.8、3.9，甚至说碰到一个4万亿的一个成交量，那么我相信这种成交量出来的时候，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它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因为这种大家都没有经历过，就会比较的
1: 恐慌。
0: 其实我们对，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其实这波市场就是在逼空啊，逼的就是你这些没有参与的朋友，或者说仓位比较轻的，没有这个仓位的，那在节前进行了空仓，然后在上周了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进来的话，让你现在坐立难安。那反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这个我们经常讲，一定要理智一下啊，不能说我看了市场暴涨了，我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就冲进去，那不行的啊。我们其实今天的话，我们自己来看呢，我们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观察市场自己去运行啊。我们也有啊，我们就去看了它，虽然说没有跑，甚至说都没有跑赢今天的科创板，今天科创板只是涨了4.65，因为我们很多标的也就涨了1-2个点、3个点左右，
1: 好像高的时候是今天好像涨到过5%吧，我记得好像是今天，
0: 对吧？对，那天的话，在上周不是还涨了1.9%吗？
1: 对，是的。
0: 科创主要是最近呢也是出现一个补涨的这些情况，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科创板呢主要都是一些现在上涨不错的，像半导体这些啊，一些我们的一些科技方向的，所以说它出现这种补涨，主要是一些强势标的或者说一些权重的一个拉升啊。今天呢，科创50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放量啊，出现了一个放量，包括创业板啊这几个方向，倒也是目前啊这个机构关注最多的方向啊，这个里面，已经是有一些拥堵了。所以说我们在直播间的话，包括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也要提示大家一些机会，同样呢也会在这种狂热的时候啊，就是给大家去讲一讲啊这种市场，就目前来说的话，有一些赛道还是过于拥挤了，但并不是说明天就会调，但是你会发现越往上推动的时候呢，反而这种啊，就大家包括机构资金也好，还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其实对于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心理上都会产生一些疑问啊，就是4200点这么容易过去的话，那为什么之前要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打压呢？啊，所以说后面的话会有回踩啊，我觉得本周就有可能啊，但这个回踩力度到底大不大的话，现在我们不做去预测，不做应对。就是说市场走到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了回踩，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们要怎么做？那么我们先看一看，比如说明天市场怎么走，我们明天再来聊这个话题。
1: 好，因为明天还是刘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啊，继续给我们解读市场啊。辛苦辛苦。现在大家伙普遍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说是不要乱调，不要乱动啊，包括啊不要追高。但是点在于热点还是那些呀，刘老师。我们怎么办呀？你刚才提到科技内部可能会有分化，其实分化这个时候反而是好事，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握好这个分化呢？怎么踩准这个节奏呢？这也是很难的事啊。
0: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心理上就有这种疑问，包括我在刚才在我们连线的时候也是聊这个话题，就一定会有投资者在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老师说不要去追，但是我不追的话，很多标的它依然是强势，
1: 是的，
0: 对，没得做，我去做消费肯定不行，
1: 对，
0: 包括我现在是做一些趴在地板上不动的那些肯定都不行，所以说想参与当下这么狂热的市场，但我必须要去追，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啊，就是如果说大家的对于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啊，就是你对自己有一些认知，因为有一些投资者他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就是不太愿意去接受这些每天波动比较大的。你看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标的都走出了20厘米、10几厘米，但是这是好的时候。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市场开始出现回调的时候，它也会跌的那么多的，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盈亏就是说。它是同样的啊，就盈亏比是同样的，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大科技的方向是不会变的。如果大家现在还想参与这个方向，一方面我建议大家去观察一些这种材料的啊，就是包括这种光通讯的材料。第二个就是我认为 AI 应用端是有不断需求的，最近大家发现没有，涨的全都是这些前排的，包括半导体也是的，但是真正落地的东西到现在来看的话，是存在这种补涨的空间的。不断的空间的，包括我们最近也跟大家去聊，就是像商业航天啊还有这些人形机器人啊，这两天尤其是今天嘛，还有上周五的话，这些资金还是蛮活跃的，就大家呢实际上也不一定非要去盯着那些大的标的啊，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标的几百几百的，很多投资者实际上都不太愿意参与的，一方面呢觉得价格高啊，这个可能在回落的时候也会比较快啊，这里面的逻辑呢，我们就今天我们就不跟大家去重点说了，其实好的标的它就应该值这个价嘛，所以很多投资者还是以前的那种交易理念，就是喜欢选择一些低价股，但是从现在市场来看的话，那个最低价的，对，优质股的话，它可能都是一些价格比较高的，所以在方向上来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话题，就是那我们现在还得要参与啊，参与来看的话，第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做潜伏去潜伏一些没有成交量的，那些没有成交量的肯定不能潜伏，我们现在还是要潜伏一些有资金切换的啊，就比如说今天涨得最好的是半导体产业，
1: 对
0: 吧？半导体产业，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半导体包括存储芯片这些都是走不错的，但是哎，我们发现这些后排的。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应用端的啊，这些今天好像没有那么太好的表现，但它实际上都是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当中的一环，包括今天的 PCB 概念也是做的是不错的啊，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去布局这些在上涨过程当中出现回调的啊，就不能说它一直趴在下面不动的那种，目前暂时就不要去看，因为这些标的来说的话，大概率的是没有资金关注的，我们又不是说主力，我们没必要去陪着他一起去做吸筹的这个动作，对吧？我们主要是
1: 拼不过呀，
0: 对，我们在市场上能吃到肉主要是因为我们跟对了，或者说我们跟对了主力，或者说我们运气好，哎，跟主力在一起，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必须去找了一些在上升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回踩的，然后它还是当下最强势的热点。你比如说芯片半导体，那今天来说的话，有很多半导体的 ETF 都涨停了，那你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去追上去来说的话，明天可能也会有溢价，但是这种性价比来说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了。那我们去想一想啊，比如说啊，这个去做一做这些刚才讲到了一些新材料的，其实今天整个新材料这个方向它实际上是走弱的啊，走弱的，那目前来看还是结构性的行情，就像我刚才说的，今天这么大涨啊，还有2200家是下跌的，也是，就我相信直播间听众肯定是有一些标的今天是绿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这种行情下啊，对，这种行情下，我觉得投资者们就是一定要去选好自己的方向啊，一定错的方向尽量就不要去，就及时的这种认错。我讲的，我刚才讲很多，就是说让大家不要去追，不是说让你去守的那些。长期不动的那些可能会比较难受，当然了，如果说套的比较多的确实是比较麻烦，如果说幅度不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市场当中呢，整个的这种容错率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你愿意去参与的话，大概率的还是会有一些溢价的空间。
1: 就咱手的话也要看这个票的质地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
1: 一动不动你就别坚持了说现在是不是就拿着等着。
0: 黄金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后面的话还是有一些机会的，但是银行的话，我不知道这位投资者他是不是这个做这种，就是说我们之前讲的就是红利这个方向的啊。因为你持有银行的话，实际上更多的并不是博弈它这个股价上。

0: 增长的
1: 嗯。
0: 这种收益，可能更多的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分红。因为我们都其实可观察到，很多时候市场在非常好的时候，银行板块反而是很难走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这波4200点开始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横盘的话，银行板块反而能够走出来。但是如果你认为指数还有可能有空间，或者说这种科技行情没有走完的时候，那么银行板块暂时来说的话啊，我们讲啊，它跌也跌不下去啊，因为银行它对于整个指数的一个作用，它也跌不下去。就像我们以前讲，证券板块这段时间啊，这两天还好一点，也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是对于金融方向来说的话，这位投资者应该是去，我觉得啊，他在做这个方向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到它的一个红利，或者说它的一个这种低波动性。第二个就是，这个环境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的，因为这里面的话，实际上介入的资金也是蛮多的，包括它的这种辨识度啊，我们认为的话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如果说后面的话，整个市场处于这种平稳运行的话啊，平稳运行的话，那么环境这个方向，包括我们讲这一波双方冲突结束之后啊，如果说石油价格有所回落的话啊，这个美联储的降息的这种概率啊，也会趋于上升，那么对于整个环境概率也是有提升的。
1: 所以说啊，别瞎换，别瞎跳，对吧？咱调仓换股也是有原则的，别乱了阵脚。好，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下刘老师，这个仓位现在控制在几成会比较合适？
0: 我们其实在上周都已经仓位就是有所提升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当下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因
1: 方
0: 为
1: 向比
0: 已
1: 仓
0: 经
1: 位
0: 走。
1: 重要，是吧？
0: 对，因为你想，你重仓，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你重仓在一些没有动的方向，那你出这个仓位实际上就是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你减也没有用，对吧？就是当下如果你正好是在半导体或者说这种存储芯片来说的话，个人认为啊，明后两天如果说市场再往上挑战高度的话啊，其实是可以做一部分这种做 T 吧，我们就说做 T 啊。其实仓位来说的话，现在当下基金的投资者们现在70%很多，甚至说已经很多有满仓的。我们的仓位总体来说呢，也还是维持一个高位运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当下这种市场，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双方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访问期间的话，成交量在没有跌破3万亿以内啊，我们认为仓位60%-70%是没有问题的啊，但
1: 好
0: 是
1: 的。
0: 还是方向，还是方向。
1: 方向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作为一个在合肥工作的湖南人，学习合肥话真的很让我头疼。
5: 你妈的，合肥话也咬人了！我跟你讲，在合肥一说“刚”啊，就能表达所有的意思。
4: 怎么可能？
5: 不信，我们试试。
4: 表示疑问，
5: 刚啊！
4: 表示愤怒，
5: 刚啊！
4: 表示劝说，哎，今天小美跟我大吵了一架，
5: 有刚啊！
4: 表示害怕，小子，你今天出门给我小心一点哦。
5: 刚啊！
4: 表示威胁。哎，那个小美啊，我今天和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晚一点回来啊。
5: 拱啊，哼！
4: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合肥话启蒙课堂。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方式。首先呢，上市公司配股应当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配售，而且配售的比例应当相同。如果是上市公司增发，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向原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的比例应当在发行公告中进行披露。上市公司增发，主承销商可以对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设定不同的配售比例，对于同一类别的机构投资者应当按照相同的比例进行配售。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明确机构投资者的分类标准。主承销商没有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的，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回拨机制。回拨以后，两者的获配比例应当是一致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对象及其数量的选择，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相关规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基金长期持有的好处。
4: 在咱们买基金的时候，有投资经验的人可能会这样告诉你，这买基金啊，一定要长期持有，这样划算一些，赚钱的概率要大一些。你听了之后可能会有疑问了，这买基金为什么要长期持有呀？好吧，就算是长期持有，我该买哪一种呢？其实啊，细心的朋友肯定会发现，你在基金的买卖页面能够看到，这基金不一定要长期持有，但是的确长期持有会比较好，因为基金的赎回费率一般是跟持有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基金的卖出手续费率一般是按照0到7天、7到365天、365天到730天、730天以上来划分的，持有时间越长，那么卖出的费率就会越低。其次就是基金长期持有能够分散基金短期带来的波动，减少你的风险。不过在买基金的时候啊，咱要挑选一只好的基金长期持有。如果你选择了一只不太好的基金长期持有，那你持有的时间越长，可能会亏得越多。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长期持有咱们该买哪一种？那这要看您属于什么样的投资者了。如果您是保守型投资者，长期持有是可以考虑纯债基金和货币基金的，因为这两种基金的波动是比较小的，没有投资股市，所以也比较适合长期持有。长期持有一般赚钱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亏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您是激进型投资者，长期持有是可以考虑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等等高风险的基金类型。 长期持有是可以分散短期基金带来的波动性，你也可以采用基金定投的方式进行分批买入基金。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5: 我是一张银行卡，5年前我的主人因为出售上一张银行卡被卷入电信网络诈骗案而受到惩戒。
6: 根据规定，你5年内被暂停银行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能开立新账户。
5: 我的主人因此不能享受电子支付的便利，不能网购，不能发红包，甚至连点个外卖都不行，他追悔莫及。
7: 我真后悔啊，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后患无穷啊。
5: 5年过去了，他终于可以开立新账户，于是有了我。他视若珍宝，发誓护我周全。他认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了解常见诈骗套路，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7: 诈骗套路多，绝对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可疑二维码，不轻信陌生来电，转账汇款前多方核实。
5: 但骗子的花样越来越多，防不胜防。有一次，主人接到亲人打来的电话，声称在医院急需用钱，

0: 大伯，我被车撞了，现在人在医院，急需要用钱，你能转我吗？
1: 主人情急之下就立刻转账。
2: 好好，我现在就转。为什么提示转账不成功？
1: 发现转账不成功，主人急忙咨询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主人，警方发现他有被诈骗风险。我们对银行卡进行临时性保护止付，暂时不能转账。主人半信半疑之际，接到了民警打来的预警电话。
3: 你正在遭遇诈骗，诈骗分子冒充亲人要求转账，
4: 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方式。
1: 在警民双方的劝阻下，主人恍然大悟，我也化险为夷。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时刻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配合警方和银行的反诈行动，保护账户安全，人人有责。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1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

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何然老师将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上市公司报告是什么，财报的分类，以及用哪些渠道可以找到上市公司财报，以及如何分析这些报表。我们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欢迎来到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我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贺山。我们如果想要读懂上市公司的报告呢，那么就要了解上市公司报告是什么。上市公司报告是公司对内对外沟通的通用语言，反映了公司经营状况，就像一张公司的体检表。会计人员呢，就像是靠抽血化验做 B 超，把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量化记录并且编制成报表的人。而如果呢，我们想要读懂一家上市公司的报告，并不是让你掌握抽血化验以及做 B 超的能力，而是呢想让你像医生一样拥有看懂体检表的能力。而读懂上市公司报告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根据这张企业的体检表，能做到这家公司是否是健康的判断，而分析这家公司是否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但要注意哦，也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能反映在报表上，它也是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体现了公司的未来发展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可以隐藏一些不想让我们知道的花招，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粉饰报表啊，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才能挖掘出来。但比较难的是，我们随便下载一份上市公司的年报，都足足有200多页。财报大部分人呢，看着就像看天书一样，只有少部分的专业人士可能才能看得懂。但如果我们较早的就掌握着快速梳理的方式，我们就有可能拥有一把初步看懂上市公司的钥匙。希望呢，可以通过这节课程能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入门方法论，能通过这种方式初步的了解一家公司。我会在这接下来的课程里面带大家用7步法去看上市公司的报告。那么为什么是我给大家讲这堂课呢？我研究生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会计系，如果呢简单是一个财务工作者，可能并不能更好的做这一系列的课程分享。而我呢在证券公司工作了近10年，经常为投资者组织各类型的投资者教育讲座，持续在一线工作，使得我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上市公司信息。如果像写论文一样特别认真地分析一家公司，是很难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的，这样可能就会错过捕捉投资机会的最佳时机。所以努力学会了抓大放小，用最快速的方式借助软件网站达到我想要了解一家企业的目的。想跟大家聊一聊财报的分类，以及用哪些渠道找到上市公司的报告。上市公司报告呢，分为季报、半年报和年报。4月底之前呢，年报基本上都会披露好，8月底之前呢，会披露半年报，每季度呢，还会披露相应的季报。具体的时间是这样的，上市公司报告披露的时间，一季报每年4月1号到4月30号，中报每年7月1号到8月30号，三季报每年10月1号到10月31号，年报每年1月1日到4月30日。但是呢，只有年报是会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出具审计意见的，所以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年报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汇集了一年当中所有的信息，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家上市公司。那具体是通过哪些渠道去查看上市公司的报告呢？能找到上市公司报告的地方特别的多，比如股民常用的各类炒股行情软件，上市公司的官网、投资者关系栏目、上交所、深交所，我们都能查看得到。在此建议啊，大家可以通过巨潮资讯网的官方网站去查询，这里呢汇集了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所有的上市公司报告。 PDF 文档呢也可以随时下载，有的财经网站如爱问财、理性人网站还会给我们初步的加工，计算好后面需要的财务分析所用的基础的财务比率。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也是官方统一的上市公司的资讯平台。进入网站后，关键词搜索一下企业，选择分类如年报即可查询。我们说年报最重要，那么密密麻麻的200多页的内容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那我们就要了解每年公司都必须编制的3张报表都是什么。第一张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呢，能让你看到这家公司的整体形象，就像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中间有一条分割线，左边呢可以看到你的家底有多厚，这就是资产，右边呢告诉你购置这些家底的钱从哪里来。可以这样理解，购置你们家家底的钱呢来源于两个部分组成，包括你自己攒的钱和借来的钱，自己的呢就在公司报表里面是所有者权益，借来的呢就是负债。第二张利润表反映的是企业这一年到头赚了多少钱，它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收入、成本和利润。第三张表呢是现金流量表，反映了企业一段时间内现金流入和流出的一个变化情况。现金流呢是公司的血脉，有的时候利润好看，但是每个月呢没有实实在在的现金流也是万万不行的。这三张表呢都是密密麻麻的数据，在企业内部来看呢它是管理和决策的工具，从企业外部来看呢它是通用的商业语言。但我们呢在年报里面就会发现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各有两份，一共有6张，其中一套呢叫做母公司报表，另一套呢叫做合并报表。母公司就是上市公司主体本身，但现在呢上市公司下面都有很多家子公司，所以合并报表呢也会反映子公司的运行情况，所以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合并报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我们的重头戏，分析报表。报表该怎么看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里分为7步法。第一步，识别一份报表是否值得读。第二步，了解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第三步，透析利润表。第四步，透析资产负债表。第五步，评估公司的经营能力。第六步，透析现金流量表。第七步，不要陷入财务分析的3大陷阱。本期视频呢，要教大家用最快速的方式识别一份财务报表是否值得读。你可能会问，有多快呢？答案可能只有2秒钟。你别不信，跟我来看看。只要大家在下载好的年报里面搜索意见，基本上就能看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师意见了。一般呢，审计师意见有5种。第一，否定意见。2，无法出具意见。3，保留意见。4，附带说明的无保留意见。5，标准无保留意见。前面4种呢属于非标准的审计意见，都属于不合格的。如果是一名投资者看到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基本上就不应该再看下去了，麻烦呢可能比较多，专业审计师都觉得有点问题，咱们普通人也没有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而只有第5种标准无保留意见可以称得上合格的公司年报。可能这些术语大家看不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前4个非标准审计意见代表着什么。1，否定意见。审计师对这份财报的质量是否定态度，认为财报没有如实的反映经营状况。翻译一下就是，这份财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完全不及格，评分50分以下。2，无法出具意见。字面上审计师不能明确地表达看法，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可能在咆哮，这是啥呀，我表示看不懂。想来专业审计师都看不懂，我们就没有必要看下去了。3，保留意见。想想我们什么时候会保留意见呢？有难言之隐，
不能完全认同别人的时候，审计师发表保留意见，内心的 OS 可能是，这份财报呢可能有点问题，但呢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不好直接讲。四，附带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相比保留意见呢，这条多加了一个说明，翻译一下呢，就是这份报表呢目前看着还不错，但不知道有没有意外的因素，不能说得太死，得做个说明。以上呢四种观点通称为非标准审计意见，这四种财务报表都不算合格。所以呢，我们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值得再去看，首先要保证它得到的是标准无保留意见，是不是2秒钟就可以搞定了。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6: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5: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5月5号，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立夏时节过后，气温将明显升高。当地时间4月24号。

0: 4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预计未来3个月内，从5月到7月间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气温和降雨模式。稍早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也对厄尔尼诺事件做出了最新预测，预计5月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但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同时表示，现在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但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名词解释了解一下。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据气象专家介绍，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
0: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报室首席预报员芝荣介绍，厄尔尼诺现象是在海洋和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2: 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将表层的暖水吹向西太平洋，从而在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与此同时，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因为海风的驱动不断的上翻，构成了这样西暖东冷的一个稳定状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这样一个大气的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减弱甚至是反向时，那么西太平洋的暖水便会向东回流，阻碍东太平洋冷水的上翻，导致东太平洋的这样一个海温不断的上升，沃克环流也随之减弱。那么在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呢，这种异常会进一步的加剧，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
0: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呈现持续升高趋势，国内外气象预报机构对今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趋势预测高度一致，但对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时间和强度预测则存在差异。当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又是如何测定的呢？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
3: 根据国家标准呢，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的指数值来确定，当这个指数在0.5到1.3度之间称为弱事件，在1.3到2度之间称为中等事件，大于2度就定义为强事件，如果这个强事件大于2.5度的时候就定义为超强事件。那今年预计要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还存在不确定性。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自1951年以来，全球共出现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是1982年4月至1983年6月、1997年4月至1998年4月、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全球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的强度越强，对全球平均气温的提升也就越明显。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2014年至2016年，厄尔尼诺的强度达到了超强级别，这3年全球平均气温连续创下新纪录。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现在就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
3: 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例如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但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也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2024年全球地表气温突破记录，所以现在就断言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呢，是还为时过早。
0: 最近几年，我们接连亲身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今年3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3个年份之一，延续了全球气温屡创新高的趋势。 过去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5年，均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而就我国来看，自1961年以来，最暖年份前10名全部出现在2000年以后，2021年以后，气温更是频繁刷新历史新高。一些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气温基线整体抬升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气温大概率仍将处于偏暖高位，厄尔尼诺出现有可能推高气温。
4: 仅在昨天，新南威尔士州内医院的急诊部门就接诊了超过33名病人，他们都因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入院。
0: 今年1月，当北半球正值隆冬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0: 破纪录的热浪又连续炙烤澳大利亚东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50摄氏度，创下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当地气温最高纪录。维多利亚州紧急事务管理专员蒂姆·维布斯向新闻界通报说，
1: 我们预计维多利亚州北部将连续8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间气温也将达到超过20摄氏度，这势必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0: 今年1月27号，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45摄氏度以上，当时正在举行的202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不得不紧急调整了赛事，当天的观众人数从1月26号白天的约5万人骤降到了2.1万，降幅超过50%。当时两位澳网观众对记者说，他们防暑的诀窍之一就是多喝水。
2: 我已经喝了很多水，站在这些喷雾风扇旁边，还想喝点这里提供的冰镇饮料。
3: 一定要戴上帽子、防晒霜和水，保证充足的饮水。这里有很多补水站，可以自带水瓶随时补充水分。
0: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亲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4: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0: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随着北半球夏季即将到来，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气温，不过是否真的会热到又一次破纪录，还要取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持续时间。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目前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撑。
4: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确实呈现早发、频发、广发、强发的特征。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0: 数据显示，在过去50-60年间，厄尔尼诺及其相对应的拉尼娜出现得更为频繁，强度也更为剧烈。一项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已使太平洋中部冷暖变化的波动幅度增加了10%，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导致了厄尔尼诺来得更为频繁，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大多数气候学家持谨慎看法。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最暖年。
5: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岛，约80%的面积被冰雪覆盖。岛上地广人稀，人口约5.7万，约88%的居民是爱斯基摩人。
0: 今年1月，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经历了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1月份。根据丹麦气象研究所对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气温监测，当地1月平均气温为0.2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1991年至2020年间，1月平均气温为-7.7摄氏度。丹麦气象研究所国家气候研究中心负责人雅各布·霍耶说，气候变化在格陵兰岛已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数据显示，这里的气温上升速度达到全球平均升温速度的4倍。霍耶说，气候变暖意味着格陵兰岛冬季海冰覆盖范围缩减，冰层变薄，这不仅影响依靠冰面的传统交通，也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进而对渔业构成威胁。 格陵兰岛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渔业占格陵兰岛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并创造了15%的就业岗位。气候变暖正在影响当地渔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面对鱼群去向不明、捕捞方式被迫。

0: 或改变的情况。赫尔吉·阿基尔驾驶自己的渔船在格陵兰岛的峡湾中已经穿行多年，对他来说，大海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去年他的渔船还被冰川断裂的浮冰困住了，但仅仅一年时间，这片海域却变得异常温暖潮湿，这种不可预测性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
1: 鱼群总是来来去去，有些年份收成会好一些，但这个冬天可能比往年要暖和得多。大量的淡水从山上流下来，因为山上的积雪一直在融化，这也把鱼群推向了海洋深处。我不知道鱼都游到哪里去了，但现在的鱼确实没有那么多了。
0: 渔业是格陵兰岛的经济支柱，也是当地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在首府努克和各个小村镇，渔港和工厂是当地人生活的核心。渔民在这里卖鱼，工厂在这里加工。正因如此，海里鱼种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生计。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泽就介绍说，从捕捞量来看，有的物种少了，有的反而多了。
2: 在目前大规模捕捞中，我们看到鱼类物种变化非常迅速，虾的产量在下降，而消失多年的鳕鱼正在回归。当然大家猜测这是因为气候变化，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0: 相比于大型渔船，传统渔民感受到的变化更为剧烈。46岁的卡尔·桑德格林是伊卢利萨特冰峡湾中心负责人。他回忆起父亲那一辈人，曾经可以在厚达1米半的海冰上赶着狗拉雪橇捕鱼，而那样的场景如今已成往事。
3: The way of fishing has been changing very much.
4: 这里的捕鱼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在海冰上捕鱼，但现在海冰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我小的时候，海冰有1米半那么厚，那时候我父亲是靠狗拉雪橇去捕鱼的。1997年以后，海冰消失了，渔民们不得不去适应。幸运的是，这里渔民适应性很强，现在他们改用船只捕鱼了。
0: 然而这种适应也带来了新的烦恼。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泽表示，就像狗拉雪橇被淘汰一样，今后渔民们或许要再次寻找新的捕鱼方式了。
2: 这意味着如果冰太多了，船只无法航行，冰太少了又没办法在冰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短期内我们需要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渔民现有的捕捞时间，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观察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否需要寻找全新的捕鱼方式。
0: 南极和北极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近年来，随着一些冰架崩塌，越来越多的冰山开始了漂流之旅。
5: 近40年前，从南极冰架断裂后，代号 A23A 的冰山长期位居世界巨无霸冰山榜首。然而，相关信息显示，这座冰山正在迅速解体。自1986年从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断裂以来 ，A23A 冰山曾因卡在海床上，在威德尔海搁浅逾30年。后由于冰层融化等作用，在2020年前后开始向北移动。此前有研究人员预测，随着南半球春季到来，海水持续温暖 ，A23A 可能会迅速分解为越来越小的若干部分。
0: 近日，南极冰山 A23A 完成末次崩解，主体部分仅剩35.2平方公里。从1986年脱离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时的4170平方公里，到如今低于国际惯用的面积20平方海里（约68.6平方公里）的冰山编号标准，这座曾经的世界最大冰山，在2026年4月走完了40年的生命历程。国际上对南极冰山有一套清晰的编号体系，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藏着它的身世密码。咱们就以 A23A 为例，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冰山诞生的海域， A 代表南极的大西洋区域，数字代表发现的次序，23就意味着这座冰山属于该区域有记录以来第23个大型冰架崩解事件。后缀的字母是小写的 A， 则表示它是同一冰架崩解后的最大的残体。而这套编号体系让科学家能精准地追踪每一座冰山的轨迹。
5: 在迁移初期，冰山 A23A 的面积达到4170平方公里，堪比四个香港岛，它的厚度近400米，重量超过10000亿吨。从冰架脱离之后，这座冰山曾经搁浅于南极大陆周边威德尔海的海床上长达34年，直到2020年受洋流和潮汐的作用，加上温度变化，让 A23A 身上部分冰块融化，这座冰山才开始加速消融。2020年 A23A 从海床中挣脱，开始向北移动。2023年初，它的面积仍有4035平方公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当时全球最大冰山。到了年底，它的面积衰减了约3%。2024年 A23A 的面积进一步减少8%，达到3544平方公里。2025年 A23A 的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年当中它的面积大幅减少了60%。2025年6月至9月， A23A 发生多次大规模断裂，面积迅速缩减至约1400平方公里。2026年1月， A23A 再次发生崩解，其主体面积仅于503平方公里。2026年4月初， A23A 的面积已缩减至35.2平方公里，不再满足冰山编号条件，被正式消耗，从此退出江湖。
0: 冰山 A23A 从诞生搁浅到最终消失，中国风云三号卫星进行了全程追踪记录，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A23A 的消失可以说是一座冰山的自然生命周期落幕。气候专家表示，在浩瀚的南大洋，像 A23A 这种已经在海里漂浮的冰山，即使融化了，也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就如同在水杯里放几块冰，等冰融化后，杯里的水面是不会升高的，因为冰块排开水的体积正好等于它融化后水的体积。但 A23A 的背后揭示了整个南极生态的稳定性正在被全球变暖削弱的事实。这座万亿吨级巨型冰山的消融告诉我们，南极这个地球最大的冷库门缝正在变大，冷气正在加速外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各国加快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进程，努力实现气候安全和能源安全。他表示，全球气候正处于紧急状态，地球正被推向极限，所有关键气候指标都在亮起红灯，人类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当历史连续重演11次，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须采取行动的警示。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6: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7: 当前 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6: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您知道全球第一大粮食作物是什么吗？答案是玉米。玉米也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它从事玉米育种近40年，先后培育出了200多个玉米新品种。您在超市里买到的那些口感好、品质佳的鲜食玉米，有可能就是它的杰作。它培育出的金科诺2000，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鲜食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为栽种。
1: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
0: 资讯有故事，玉米科学家赵九然，科学育种，解锁玉米更多可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眼下正值春耕时节，从岭南阡陌到塞北粮仓，从江南水乡到戈壁绿洲，各地的春耕场面热气腾腾。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作物，您认为它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它，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它就是玉米，我们俗称的苞米或是苞谷。如果没有玉米，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餐桌上的优质碳水和手中的爆米花，我们还将失去吃肉自由，工业生产将会失去重要原材料，甚至全世界的人口结构与文明进程都将被重塑，人类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玉米何以成为全球第一主粮，主要归功于科学育种。
1: 玉米是既古老又年轻、既普通又神奇的作物，通过科研育种可以解锁更多的可能。
0: 赵九然，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组长，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从事玉米科学研究近40年，是中国培养出玉米品种最多的人。他带领团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培育的玉米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超过5亿亩。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子穿越千年，在今天被不断升级为丰收的芯片。赵九然说，高产稳产的玉米种子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关键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1: 玉米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现今墨西哥等中南美洲的一种野草，叫大除草，每个穗上只有10几个籽粒，还是硬壳的，逐渐驯化培育出现在我们看到的多个玉米穗行大果穗，这个过程已有近万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一种古老的作物。说它年轻，是因为玉米大部分时间都在美洲大陆上种植，传到咱们中国呢500年左右的时间，在咱们国家的种植时间呢，这个是比较短的。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科幻电影，影片的最后呢就说叫末日作物，就是这个作物呢就是玉米。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它能够捕获更低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利用更高强度的光照，所以说它的光合效率高，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
0: 如今玉米已在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广泛种植，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玉米，目前全世界玉米种植面积约30亿亩。赵九然测算过，每生产1公斤玉米籽粒就可以吸收3.3公斤二氧化碳， 目前全球每年生产大约13亿吨玉米，那就相当于吸收了40亿吨的二氧化碳，同时每公斤玉米还可以释放2.4公斤氧气。这样一看，玉米不仅是全球第一主粮，它还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1: 玉米已经成为全球目前总产量最高的作物，也是咱们国家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玉米呢，它这个适用范围非常广，黑龙江漠河这个北极镇，南至海南岛，西至云贵川、青藏高原，都有玉米种植。玉米现在已经到处可见，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但是呢，咱们现在感觉这个直接吃玉米的量并不太多，它都去哪了呢？咱们那个早晨起来吃早餐，可以吃半根玉米、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中午点的外卖那个餐盒，也有可能是环保型的、可降解的那个餐盒。甚至你穿的衣服都有可能是以玉米为原料，工业用酒精燃料乙醇，还有这个医药，甚至化工，它用途非常广泛。所以说我们要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
0: 经常有人询问赵九然，育种难不难？赵九然回答，难。对方又问，那它为什么这么难呢？赵九然通常会给对方举一个例子，说小孩子玩魔方，对其一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要对其六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玉米育种比魔方对其六面还要难上很多。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米里边的它本身这个具有的基因40000多个，把它那优良性状都聚合在一起，把它劣质的那个性状、不良的性状给淘汰，就非常难了。比如说这个我们培育这个田加诺，这个田和诺呀聚合在一起，这个并不容易。把田玉米花粉给诺玉米送上了，或者反过来把诺玉米花粉给田玉米送上了，它这个当代接收的种子啊，它既不甜也不糯，它就变成普通的老玉米豆了。我们就是首先把它们俩杂交，然后它在下一代进行广泛的分离，这需要通过分子标记那个鉴选，一般的说是万里挑一。如果再把其他的优良性状再加上，那可以说是那个10万分之1的这个概率。但是我们最终呢，培育出这样的杂交品种，就是现在这种，在一个果穗上既有甜粒儿，又有糯粒儿，同时能吃到两种口味的籽粒。实验室只是一个初步的万里挑一过程，在实验田里也是万里挑一。
0: 赵九然透露，他们的种子培育园里有几百个玉米品种，最终能从其中选出2-3个优等生，通过试验和审定，那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一个品种出现大面积倒伏，那这个品种无论其他方面的性状，比如株形、果穗、抗性有多好，都会遭到一票否决，被淘汰。
1: 这个品种就是一个矮杆玉米，是属于好种子里边的其中一种类型。咱们正好有把尺子哈，利尺，我们这个平时要经常用到量它这个株高和穗位高的。这个株高从地表到它这个雄穗顶部，看看就是2.2米，它这个高度，它的穗位呢不到90，25公分，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株高，就是它这个抗倒大幅增强。这个耐密性也得到提高。咱们我可以到那个对面那个量一下它，比较一下啊。你看咱们这个旁边这个同一块地上这个品种，现在这个3.3米，然后这个穗位你看到这儿1.4米，这样的品种呢，一旦是提高密度，你比如它是提高到4500或者5000，就很容易发生倒伏。育种过程中呢，它是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很多失败，干的时间越长体会越多。
0: 1962年，赵九然出生在北京平谷区熊儿寨乡，那里深山多旱，农作物主要是易生长的玉米。他小时候常在玉米田里干农活。1986年，赵九然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从事玉米科研工作。
1: 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同学啊、同事啊，都是那个学英语，出国， 是吧？我也曾心动过，但是呢，后来看了一本农业科学家诺尔曼·布劳格的这个传记，我就想，一个美国科学家他能够到那个发展中国家去从事科研育种工作，我就更应该立足于祖国的这个黄土地。1987年春，我就到延庆这个下乡蹲点搞科研。6年，一共从87年到92年，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个种子的重要性。
2: 比如说一个早期培育的品种呢，我们那个叫京岛十三，这个品种呢，要说它的产量也挺好，品质非常优秀，但是呢，后来这个农民慢慢的他就不愿意种了，啊，当时还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这老百姓就跟我说，玉米呢，它这个包叶啊特别紧，这个手那个剥那个包叶啊非常费劲儿。剥这个玉米把手子弄得很疼，不愿意种了。所以说你要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影响到这个品种推广。
0: 赵九然总结近40年的玉米育种生涯，认为育种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已有品种的过程，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育种努力的方向。
1: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这个面积呢现在每年都在不断增长。有了这么多品种，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因为玉米是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小麦，它目前的最高产量不到1000公斤，水稻呢是1000多公斤，其他很多作物都没有达到1000公斤。但是玉米呢，它这个最高产量在咱们国家小面积最高已经突破了1600多公斤，在世界上最高纪录是2500多公斤，它的将来实际上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你们还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作为我们育种中的目标来加以考虑。
0: 在200多个培育出的玉米良种中，有没有让赵九然特别偏爱的呢？他说出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京科968，北京的京，科学的科。在国内玉米行业，没有人不知道京科968的大名。这个品种种植表现高产、稳产、优质、多抗，早在2011年就通过国家品种审定，是国内玉米品种第7次更新换代的引领者。每到秋天，从北京京郊到内蒙古通辽，种植户们忙着收获玉米，果穗金黄，到处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在整个通辽市，京科968每年的播种面积达到1000万亩。为了选育出京科968，赵九然的团队用了10年时间。京科诺2000也是赵九然团队培育出的鲜食玉米经典品种。目前，京科诺2000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之一，还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广为栽种。仅越南每年种植的京科诺2000就超过100万亩。鲜食玉米产业目前虽然持续扩大，但消费者的需求也日新月异。加之众多品种推陈出新，你方唱罢我登场，想续写育种神话，委实不易。近些年，赵九然和团队培育出的系列田家诺、高叶酸新型鲜食玉米、农科诺336受到欢迎，在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以及云贵川等地区种植。
1: 这个是我们培育的一个代表性品种，叫农科诺336。这个品种它叫田家诺型，就是在这个一个穗上有1/4是甜玉米粒儿，3/4是糯玉米粒儿，然后它并且是高叶酸，叶酸含量达到300微克以上每百克籽粒。它这个玉米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淀粉、蛋白、脂肪、油分，然后还有这个可溶性糖、氨基酸，还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是玉米有一个就是膳食纤维， 这个是一般的这个谷物里都很少的，你比如说吃大米白面，它那个精米精面里边这个几乎就是淀粉了，那其他物质就很少了。但是这玉米是一个全谷物，它这营养非常全面，均衡。
0: 还有一款全身紫色的玉米，赵九然说，广大消费者用三句话表达了对这款紫色玉米的喜爱。
1: 广大消费者用三句话来这个描述它，叫石榴红的颜色，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味道。
0: 玉米从用途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籽粒用玉米，即普通玉米，主要用于饲料和工业加工原料。第二类是青苎玉米，用于牛羊等草食牲畜的饲料。第三类是鲜食玉米，也叫蔬果玉米，具有独特风味的嫩玉米，又可以分为甜玉米、糯玉米、甜加糯玉米三类。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总台记者在采访赵九然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午饭经常就是在办公室里啃玉米。赵九然说，目前全社会对玉米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他的目标是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玉米品种。
1: 这个玉米呢，它这个最大的用途就是，第一是做饲料，65%作用，第二呢约30%做工业加工原料，包括这个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生物制造，还有我们很多甚至穿的这个衣服，咱们可降解的这个塑料餐具，都是由玉米原料制作的。咱们国家这个生产需求还在不断的增加，对品质的需求也不断的需要提升，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断努力要培育更多更好的品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如今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赵九然和他的团队构建了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已储存了10万多个玉米品种的分子信息，并开发兼容多作物、多标记、多平台的 DNA 指纹库管理系统，实现玉米品种大数据信息化管理，相当于是给每一个玉米品种建立了一个分子身份证。赵九然还透露，公安刑侦部门曾两次找到他们，协助侦破2起案件。
1: 我们确实接过公安这个两个类似的这个案件，公安委托我们单位那个检测中心，就是在他的口袋里发现有玉米粒儿，就没有别的，就有玉米粒儿，就是让我们委托我们检测这个玉米粒儿跟那个嫌疑人那个家里边那个玉米是不是同一个啊？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交通肇事案，就是一个拉满玉米秸的拖拉机把一个旁边骑自行车的一个人给刮倒了，这个车逃逸了，后来就是玉米秸，玉米上叶子刮到他身上那个玉米叶子，玉米叶子跟那个逃跑肇事车那个来比对。我们建这个标准 DNA 指纹库这项工作呢，实际上源于这个30多年前，就是我当时毕业工作不久，就在那个北京郊区延庆下乡蹲点搞科研。我通过这几年的下点期间呢，那时候呢90年代初吧，就是那时候假种子这个非常多，农民经常买到假种子，一旦发觉它是假种子，这个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这个农民播种之前就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技术方法，能够鉴别出这个种子的真伪。后来那个这个技术不断与时俱进，到现在呢库里边有10万多个品种。比如说你从市场上任何一地方抓一把种子，或者是从哪地里任何揪一个叶片来，让也不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品种，我们在当天就能够确定你这是真实的品种是什么，是吧？它就是给每一个品种一个分子身份证，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如果说发生张冠李戴，就能够从技术上马上能够鉴别出来。现在这个项技术最主要的用户是咱们农业主管部门，就利用这项技术把种子控制在源头了。
0: 从2008年开始，玉米超过水稻的播种面积，成为我国播种面积第一位的粮食作物。赵九然说，培育抗倒伏、易吸收的品种是打通玉米全程机械化最后1公里的关键。
1: 玉米呢， 过去是手工脱粒，手工上地里掰，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都实现了机收果穗儿，就机械进去把果穗儿兜出来，但是这果穗儿呢还得要运到长院再摊晒晾晒，这个呢还有可能导致这个被雨淋呢、啊、然后容易发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是直接收籽粒，把籽粒到这个烘干汤一节省更多的人力。这个就是我去美国就参加一个考察，当时是那个12月下雪了，这地里都雪了，那玉米还没有收获呢，就是跟当地这个农户了解啊，这交流了解了。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is how we do it. Yeah.
1: Yay.
2: 然后呢？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放》。不要跟我抢，这个好像不押韵啊。
1: 你好，我是燕大胖。
2: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

0: 对，
1: 上个周日是母亲节。
0: 对，我们在上周日之前呢，好像没有涉及到这个关于妈妈的话题，但是我看，朋友圈里面大家多多少少啊，就是各种关于母亲节的这个话题呀、表达呀，都是比较充分了。
1: 哎，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呢，你也倒不是说给妈妈，
1: 一定是妈妈。
0: 不是说给妈妈送祝福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就是不要把母爱这个东西说得太过于就是神圣化，因为妈妈也是人，
1: 是，
0: 她也有情绪，她也有弱点，对吧？她也有需要保护。
1: 爸爸也是，
0: 爸爸就是彻彻的。哎，你真的，你问所有10岁以下的小朋友，爸爸和妈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10个里面有8个回答你，妈妈香香的，爸爸臭臭的。
1: 我不信。
0: 好，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来聊一聊，
1: 你有过哪些那种意外发现？意外发现的是啥呢？
0: 嗯，
1: 就是，哎，我爸我妈居然还懂这个。
0: 本来我只想说，我妈居然还懂这个，但是想想看，就母亲节已经过去了，马上也要迎来父亲节了，所以我们来把爸爸也带上。就是你有没有过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瞬间？啊，我妈我爸居然知道这个，
1: 他们两个居然会这个，知道这个。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对爸爸妈妈的固有的印象，就是好像他们
1: 上世纪老人
0: 有点跟不上时代。其实我们也
1: 上年纪的，
0: 我们在00后面前也是。
1: 对，毕竟我们也经历了
0: 上世纪，
1: 经历了很多他们没经历过的事情。
0: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这种意外的时刻、意外的发现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是五一档的电影。
0: 嗯，说五一档没有赢家通吃，只有内容制胜。今天是说的上集啊。
1: 好嘞。
0: 好，今天2个小时的新话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好热哦。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两天温度突然升高了不少，基本上进入了初夏的状态了。
1: 你别急啊，
0: 又要降温呐。
1: 下周一会有一场雨过来，
0: 嗯，
1: 最高温度可能到不了30度了，但是20多度还是有的。
0: 嗯，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其实是可以把夏天的衣服往外拿一拿了。对对对对，准备过夏天吧。
1: 好嘞，
0: 夏天夏天悄悄来临，
1: 过去
0: 来临来临。
1: 好好好，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鸽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妈，我又有一道题不会写哦。

0: 数学词，然后呢，它是一个加法和乘法在一起的词目。
1: 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啊，关键是答案，答案呢？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就知道你一天到晚除了吹牛啊，其他的都不会。哎，不问了不问了，我写英语去啊。
0: 哎，儿子你别走啊，我跟你讲，那个英语啊，我肯定会，不信你考考我。
2: 那这样，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哎，你给我翻译一下这句话怎么讲
0: ？Sorry。阿Z，我觉得你那个学习太辛苦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就不写作业了吧。哎，你想你最近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啊？我一定满足你。
2: 那你能不能给我5块钱呢？
0: 要情况呢。
1: 哎呦，你不知道有一个老爷爷叫得老惨了。
0: 哎呦，我阿Z这么小就有同情心了，来给你拿10块钱。老爷爷怎叫的？
1: 卖冰淇淋啊，卖冰淇淋了哟，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哟，卖冰淇淋了哟。
3: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就当你妈妈会吹，
5: 还跟人说 sorry sorry， 他会跳 sorry
4: sorry sorry, sorry 的时候是吧？
5: 嗯，确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妈妈的形象不是那种固化的什么吃苦耐劳啊，勤劳勇敢呐、啊，就什么省吃俭用的了。
4: 那她应该是
5: 她是多元化的形象
4: 啊。
5: 所以你有没有就不管，因为我们的听众也有各种年龄段的哈，万一哪个小朋友的，我妈妈居然知道我的世界，也有可能这样，对吧？
4: 嗯，
5: 对，这就是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都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惊讶的发现我爸或我妈居然懂这个，这种意外的收获。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4: 我不在我爸妈身边。
5: 嗯，
4: 这个给你多说说吧。
5: 你不在你爸妈身边，你不跟他沟通吗？
4: 男孩子确实跟爸爸妈妈沟通的少。
5: 你多长时间给爸爸妈妈打一次电话？一个月吧。
4: 一个月可能都没有啊。
5: 那就是微信联系是吧？
4: 对啊。
5: 嗯，你们微信上面多长时间联系一次呢？
4: 那每天。
5: 每天联系。
4: 但每天的这个联系也只在群里。
5: 我知道，就是一个程序化的是吧？
4: 就问，就跟对方说一下吃饭。
5: 这，我就觉得
4: QQ 当年是要花钱买的。
5: 嗯。
4: 现在我妈妈当年可能也是想给自己的 QQ 上面做一点时装吧。
5: 嗯，
4: 我们现在都不在 QQ 上面买花钱买皮肤了，我们在王者荣耀里面花钱买皮肤。其实想一想，
5: 嗯，
4: 跟我妈这个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的？
5: 对啊，不一样的嘛，就是在游戏的世界里满足自己在现实世界当中没有达成的心愿嘛。她想种菜，你想当英雄。不是吗？
4: 是
5: 对不对？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我觉得本身你妈妈是60后的。
4: 64。
5: 嗯，60后她还能玩游戏，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4: 玩游戏跟得上了。然后看小说。
5: 嗯。
4: 看的小说内容呢，她喜欢看的是重生文。
5: 嗯哼。
4: 重生到她那个年代的事情。她想看一下那些作者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写出她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
5: 感受。嗯。
4: 对。但我觉得这些作者呢，每一次写的这些内容呢，大部分都是从网上抄的。就是讲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在网上抄的，就描写当时的那个年代大概是什么样的。
5: 嗯嗯。
4: 因为如果要是经历过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啊，
5: 嗯，
4: 年龄应该跟他差不多大了。
5: 嗯。
4: 你觉得60岁的老太太或者
5: 也写不出那么甜宠的东西了是吧？
4: 可能真没经历过这种甜宠。
5: 我妈妈当时看那个《山楂树之恋》，大家还记得吗？就张艺谋的那个，就是窦骁和什么周冬雨、
4: 啊、
5: 他俩这个出道的作品、
4: 啊、
5: 山楂树之恋，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嘛。
4: 嗯，
5: 就我妈觉得很真实，她觉得很考究
4: 啊，
5: 一些细节都做得很好。嗯，我为什么想这个话题呢？是今天上午我现在在养蚕，然后蚕呢被我养的已经死的不少了，但是最后还剩下10几条。嗯，之前的桑叶呢都是我妈妈给我准备好，然后但是这段时间我没回家。蚕你知大家养过蚕的都知道，当它小小的时候呢，它吃不了多少，所以一点点桑叶可以吃很久。但是最近它们开始长粗了，长大了，它们的食量变得特别大，所以我准备的桑叶不够了，我就得自己去找。所以今天上午我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周边的一些公园啊或者没有人的路段去找桑叶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拍照片发到群里，我就问我爸问我妈，我说这是不是桑叶，但是我妈妈没有看到这个群，然后没有及时的回我，我爸就给我回了一条，因为我爸也不懂这些植物的。

0: 东西。嗯，他说是不是桑叶？你问一下豆包不就行了吗？你跟他视频通话，你就问他是不是，他就回答你。我说豆包应该也不准确吧，因为我就觉得好多，就大家如果对这个有一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桑树的叶子跟好多叶子都好像，它就是那种心形的，然后这个旁边有锯齿的。我说我有点不太相信豆包说的，万一因为我已经不剩几条蚕了，万一全吃死了怎么办？
1: 你为什么要养蚕呢？
0: 是学校的一项作业。
1: 学校作业就一定要养蚕吗？
0: 对，因为
1: 我要不养的话怎么办？
0: 他是不是他就是
1: 就要观察写作文？
0: 就是对，就是要不是写作文，是科学的作业，好像是，就是要观察一个生物从怎么样到怎么样的变化。
1: 那你这不就是我这里没有蚕，我不就要到网上买吗？
0: 对，就是在网上买的嘛。
1: 那你这不就是强迫家长要去那个买吗？
0: 几块钱你都不愿意为你孩子花吗？
1: 那不是养不活吗？
0: 所以现在不就要努力养活吗？
1: 你没看到到处朋友圈里面的合肥哪块有那个桑叶？
0: 对，然后。当时我爸爸的这种回答，我就觉得我惊讶的点在于，我知道他用豆包，但是我没想到他现在对豆包这么依赖，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要跟豆包聊一聊。就是他，我后来我查了一下他豆包的通话记录，就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也要问问豆包，什么菜怎么吃也要问问豆包，什么什么药在哪买的便宜也要问问豆包，就是他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他把豆包当成搜索引擎，但同时也当成了一个聊天的
1: 倾诉对象。
0: 倾诉对象，他很多事情
1: 干啥子没什么聊了，
0: 很多事情不好跟我们说的时候呢，他就会问豆包。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现在对 AI，
1: 豆包我现在觉得有点痒，是什么情况？
0: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
1: 豆包，我现在，
0: 就是
1: 有点痒。
0: 就是把豆包当成了一个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 APP， 他对 AI 的这个认知，而且我爸有段时间还让我教他用剪映，我跟他讲我也不会。
1: 啊，你呀，在媒体梗子啊？
0: 对，他就经常批我。
1: 你呀，这个琴音苦字啊，你也不了解。
0: 以前让我做音频的时候，我说我不会，他说你不能去请教一下大胖嘛。后来又开始对这个视频这个东西开始就是反正我爸还挺能接受新生事物的。我妈的这个点在哪里呢？就是她的审美。我妈的审美我一直，其实我妈是一个在因为现在阿姨们都很讲究啊，很精致啊，在这些精致的阿姨当中，我妈属于特别不精致的一个人。她穿的都是老太太的衣服，然后
1: 一眼望过去就知道是老太太。
0: 对，然后服装什么也不讲究，然后护肤品也不讲究，用最便宜的，但是她却保有了比较新鲜的审美
1: 啊。
0: 所以这点我就特别的，
1: 她不是不讲究吗？她的审美在哪里体现？
0: 就是她自己不讲究，但她对我和我爸买的衣服啊，用的东西啊，就是都有非常就敏锐的一种审美的指导。
1: 那你当年穿紫裙子的时候，你妈妈
0: 没被她见到？对，没被她见到。啊，她就说你
1: 没事。许嵩都说了，穿紫色的妹妹最有韵味。你当年可能也是穿了紫色的那个裙子，也是最有韵味的时候。
0: 就是她的指导是一针见血的，确实是能够说到位的。但只不过说你听不听她的是两码事儿。所以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妈妈还挺不错。她有一次跟我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这是什么风？
1: 小香风。
0: 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我们才会用的这种比较洋气的这种某一种风格的纸袋啊。而且我对于就是娱乐圈的明星
1: 八卦
0: 明星啊，明星他都认识。
1: 是认他那个年代的明星还是？
0: 他的认知应该已经刷新到了易烊千玺他们了
1: 啊，
0: 就还好吧，我觉得还可以啊，
1: 还行，
0: 嗯，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跟得上潮流。
1: 说实话，我妈都不知道易烊千玺，
0: 对，三个小家伙嘛，他知道那三个小家伙。
1: 哦、那行那行，
0: 嗯，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某一个一瞬间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我爸或者我妈居然懂这个？啊，居然这个词很重要啊，就是说你可能
1: 你以为他们不懂，
0: 他说的是一个词儿，在你对他们的认知之外，对吧？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哎，爸妈妈也是年轻人过来的，你们这些小年轻们这当年玩的这些东西他们没玩过。
0: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爸爸妈妈随便发个抖音的浏览和点赞以及评论比你多得多。
1: 这个我倒没发现，我爸妈哦，可能我爸经常刷女主播吧。
0: 这个也算是，我爸居然懂这个。
1: 对，我爸居然懂刷女主播。
0: 嗯，他看的女主播是年轻的女主播，还是那种，就是 半老徐娘式的女主播。
1: 那我倒没有太在意。
0: 你关注一下，就是他是看年轻的，还是看跟他年龄
1: 相仿的是吧？
0: 也不是相仿，就比他肯定还要年轻一点，但是大概在40岁左右的，还是看20岁左右的？像你不是看20岁左右的吗？
1: 哎。我一般都看18岁以上的那种。
0: 对，所以就是他们应该要看一般男的对吧，都看比自己小20岁左右的，对吧？
1: 小20岁啊，那我现在不就是正好看18岁
0: 年纪的吗？对啊，对啊，对啊，就是的。所以你现在不要苛责自己
1: 啊，
0: 想看就看。
1: 对，毕竟等我到老了以后，看的还是同一帮人，是吧？
0: 对对对。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喵喵说的是我爸为了看电视，各种电视会员开的贼溜，不是那种爱奇艺啊，是那种电视直播的，因为有线电视不用了，他现在都是网络电视，他自己研究装了电视直播软件，然后自己开会员，开了会员以后看央视的高清直播员，
0: 就是他研究出来的是吧？
1: 啊，他自己研究出来了，就开这个电视上面装直播的电视软件啊，这个事情其实还有一点难度。
0: 哎，
1: 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装过，首先你要把电视机有一个模式叫商场模式，把它打开，打开了以后呢，才允许从 U 盘上面读取你的安装包。
0: 嗯，
1: 然后安装包装完了以后呢，有一些软件呢是可以通过另外一些那个电视机的 app 先安装，安装完了以后在已经安装好的 app 上面重新搜索电视直播软件。就以前有一个叫电视家的这款直播软件，就我就是通过那种方式慢慢把它摸索出来下载下来的，后来电视家那个软件关了。
0: 你大家应该知道，就这种 app 其实是被，就首先它的直播源不是很稳定，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它有的就是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1: 嗯，
0: 也不是合法性嘛，就是合规性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嗯，就是，
1: 他们的直播员呢，我大概能够知道他们从哪边那个拉取的，就比如说，央视或者是各省级媒体或者是市级媒体，他们都会有一个网站，
0: 嗯，
1: 就自己的那个就比如说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网站啊，它上面也会有一些直播员，然后从那个上面拉了一些直播员，嗯，
0: 对，就其实是非法使用，
1: 就你
0: 按说是不允许用的，
1: 对，你把它作为商业用途了，没有授权，作为商业用途使用的，
0: 嗯，对对对对对，嗯，
1: 这个海玲说的是我妈妈几乎不认识字，但那个抖音都发票的了，自己唱歌对口型 AI 啊，他都
0: 你也发现没有，他的点赞很多，
1: 我
0: 他评论很多。
1: 那海玲，你妈妈的那个微信点，不是那个点赞量怎么样？她说经常跟我聊，58年那会儿没饿死，没想到我现在还能发抖音。
0: 所以就是在你的年龄多大，那个大数据就会给你推类似的这种内容，说什么某某年代的一代人是很神奇的一代人，他们既怎么怎么样，也
1: 怎么
0: 怎
1: 么
0: 样。么
1: 怎
0: 么
1: 样，
0: 你说五几年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
1: 是，
0: 对吧？他们经历过就是
1: 新中国成立刚10年，
0: 对，就是他们经历过就是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但也经历过现在物资这么丰富的时代。
1: 对，
0: 然后他们经历过那个手写的都写不，就是还要用钢笔的那个时代啊，对对，你有钢笔就不错了，那个年代
1: 毛笔，
0: 对，用毛笔的年代，然后现在又开始用智能手机，嗯，甚至还要遇到机器人养老，
1: 对
0: 对吧？
1: 什么都要会。
0: 对，
1: 你当年可能是文盲，或者是当年只会说不会写。
0: 对，
1: 但是你现在要让他那个用手机，他们还要让他们手写文字。
0: 对，他们开始真是在更新迭代了很多次，对不对？他们也很厉害，
1: 也很难。
0: 嗯，我们来看了一个更厉害的，
1: 啊，
0: 蓝蓝的天空说，我爸在老家用无人机，
1: 啊，
0: 撒稻种，打农药。啊，打除草剂
1: 啊，
0: 就是说你家有个农场是吧？
1: 就简单来说，你爸考了一个飞手证，
0: 好厉害哦！这个真的厉害，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在娱乐了，
1: 嗯，这是真是科技改变了我们农业生产的一种模式，
0: 这在挣钱，
1: 对，
0: 挣大钱，
1: 挣大钱，
0: 对啊，
1: 低空经济的挣大钱，
0: 是是是，嗯
1: ，AZ 说的是。当年王菲和李亚鹏结婚的消息呢，我是从我57岁的老爸嘴巴里面得知的。当我爸和我说王菲和李亚鹏结婚的时候，我非常肯定的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你咋搞的消息？肯定是假的。
1: 他俩都不是一类人。后来当我看到他们官宣的时候，我一下把惊掉了。
2: 我跟你讲，李亚鹏跟那个王菲结婚了。哎，你要早结哦！你在哪个小道消息上面、小杂志上面看到的？
0: 嗯，倒退十年，我妈。

0: 还在跟我一起看那种毫无脑子的偶像剧，有没有任何脑子的偶像剧？
1: 泰剧吗？
0: 泰剧看的少，韩剧
1: 啊、
0: 哦，韩剧，然后这个台湾偶像剧都看
1: 啊、
0: 哦，所以对娱乐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的意外发现？什么意外发现呢？就是我爸或者我妈居然懂这个，或者居然知道这个，居然会这个啊，刷新了对他们的认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0: 哎呀，地真高啊，太伤脑筋了。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啊？哎呀，
1: 阿仔，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也没想好到底生坑个嘞。
0: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1: 你的话讲的不对啊，你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哎呀，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0: 神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2: 可真的，阿子。
0: 哎，妈。
3: 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哎，老婆，你来的正好，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少了他们的心呐。想要什么就讲什么。
1: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邻居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新车，叫江淮瑞风 RF8，那个叫江淮瑞风
0: RF8 PHEV。哎，对，
2: RF8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3: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向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第2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
0: 江淮瑞风RF8 PHEV，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哎呦，
3: 我想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去了。
0: 老公，怎样？我就想会有人买单吧？
3: 你第一个主意真不错哎。
0: 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
4: 上班的时间你是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身，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爸爸妈妈的那个你哇塞，就这个点儿。
0: 注意点啊，这个哇塞的这个点呢，你们
1: 就是你有过哪些我爸我妈居然懂这个的意外的发现？
0: 哎
1: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听一下男人好男大哥。
2: 大胖，我来说一下，我爸妈倒没有什么，只是我奶奶，她也没有上过学，然后都80多岁了，然后她居然，看我们用智能手机的时候，她觉得好玩，然后叫我们给她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她竟然会用智能手机，然后还会微信聊天，然后还会发红包抢红包，80多岁了，
1: 嗯。
2: 你这个东西你没想到吧？
1: 这个东西确实没想到，关键是他要从头学起啊，
0: 嗯，
1: 对吧？特别是如果说识字还好一点，就是不识字的话，对，就一开始从真的是从头学，真的是，因为他们就是有些阶段是不学拼音的，
0: 对。
1: 对吧、
0: 哎、
1: 他们就有可能不会拼音，不会拼音的情况下就要手写，
0: 是
1: 手写呢又容易打错字，如果就是而且手写你必须得就是至少你的笔画是基本正确的、
0: 嗯、
1: 对吧，所以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非常难。
0: 是，我们再来听一下谢怎么说。
3: 我家老父亲今年86岁。
0: 老父亲86岁了，
3: 我爸42岁，各种这个手机软件应用，微信支付宝上面玩的都挺溜的，
0: 就各种
1: 支付软件，
0: 支付软件，
1: 嗯，
3: 而且他还是一个人生活，
1: 一个人生活，
0: 就爸爸一个人生活，然后各种各样的支付软件他都玩的挺溜的，
1: 嗯，
0: 就支付宝啊这些事情，就我爸妈到现在其实也还不会用滴滴打车，就还是需要我来帮他们叫车，
1: 叫车是吧？
0: 对，
1: 我妈到现在比较抗拒就是网络支付。手机支付，
0: 他怕人家把他钱赚走了。
1: 那倒也不是，他就可能觉得他手机用的不熟练嘛，就万一对吧？他某一个操作不好，万一
0: 操作
1: 一个番茄小说看的上头，要给人家充钱，他怕管不住自己。
0: 哎呀，
1: 所以我就在他的那个微信里面放了100块钱，我说你万一要应急啊什么的，但平时还是用现金比较好。那这也有个好处，当我需要现金的时候，
0: 他能给你一把掏出来。
1: 对
0: 杨小果说，我妈之前打字也是用语音转，但是她嫌那个语音转的准确性啊太差了，后来呢出了一个豆包输入法，语音识别很准了以后，她再也不用手打字了。
1: 嗯，
0: 就他们现在会用语音转文字的功能。
1: 对，语音转文字你要基本是普通话，
0: 对，有些方言现在也能
1: 我们这儿不太行吧，我们这方言好大地图大概是不行吧，
0: 但当对方看到了你这样的文字以后，他也可以脑补出你的口音的话，应该也就没什么太多问题。
1: 有时候我爸我妈给我发语音，我如果不方便听语音，我就转文字，然后你就会发现会转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文字。
0: 但他转出了文字，你联合上下文是不是也能看懂？
1: 嗯，不太行，因为肥西话它的好多的发音非常的跟普通话确实是差距挺大的。嗯，
0: 豆豆说，我母亲70多岁了，她是从去年开始接触智能手机的，然后就是看到门口邻居在刷抖音嘛，她也要一个智能手机。近期呢，突然发现她从抖音里面学了一些菜的做法，口味有一些改变，或者一些菜的新做法，还有呢，就是在抖音上面的一些生活常识。前段时间发现她用小苏打加白醋疏通水池的下水道，应该也是从抖音上面。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就在抖音上学一些新知识。嗯，涛说，我妈现在已经懂得短剧大部分是 AI 做的了，她为了一探究竟下了个豆包，想看看 AI 短剧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样的。后面我还给她看了豆包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模型出的视频有多逆天。我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有一点点防范的意识啊，也会给他们给你看，这是 AI 做的，假的，这个人是假的，什么什么，就要反复提醒他们，就万一怕万一哪一天就是用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对吧？就是假设我给他发了一个视频要钱，他就给了。
0: 妈妈，能不能转点钱给我？妈妈，然后头像是我的，然后我妈听不出我的声音。
1: 对，
0: 妈妈， 能不能转点钱给我妈妈？
1: 他 AI， 他现在 AI 复制你的声音易如反掌，
0: 也很容易。
1: 对啊，
0: 所以碰到了一些陌生的电话，不要跟他讲太多。
1: 嗯，
0: 别讲太多，也有可能人家在采集你的声纹。
1: 所以我一开始不太能理解，我一开始我身边有好几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陌生电话打进来之后他不说话，他接但是不说话，我当时就会觉得这个人好无理哦。后来我才了解哦，他们是这个原因，是上过当，可能是上过当啊。
0: 妈妈，LAC 说我爸会背元素周期表啊，
1: 氢氦锂铍硼是不是？
0: 碳氮氧氟氖。后面的，
1: 不，我化学都不及格，你问我。那个，就哦，就是你在学习某项科目的时候，突然间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出了这个科目的一个公式啊、算法呀、顺口溜啊，你确实会觉得非常的。佩服他们，对吧？
0: 哦，后面我想起来了，钠镁铝硅磷。
1: 啊，你当时背过是吧？
0: 对，钠镁铝硅磷，然后硫氟氩钾钙，硫氟氩。
1: 不是有一首歌就是这个的吗？有首歌，这不是编过歌的吗？我记得。茉莉说：“我刚考完驾照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练车，我也转不了弯，我也倒不了车，就感觉一上车就手足无措。然后我爸爸呢，他都没有驾照，哎，他就站在旁边教我这样打方向盘，那样打方向盘，就是很轻易的就把车给停好了。我就感觉我爸在车辆驾驶上真厉害。可惜呢，他考不过科目一，属于被文化耽误的车手。其实什么？其实就是他看了很多人开车的样子，对吧？”有了这个就是经验，但是呢他自己又没上过手，所以这样的情况。
0: 你要听元素周期表吗？
1: 是不是有这样的歌？
0: 我是搜了以后才发现的。
1: 真有啊？
0: 真有。你要听吗？
1: 是正经歌吗？
0: 这还有不正经的歌吗？

0: 发出了什么声音？
1: 薄荷蜜的轮廓，
2: 元素周期表。
3: 再来一遍，加深一下音调。
2: 其实很奇妙，基本元素都成了物质的富饶。Three, two, one, follow me， 轻快的李皮鹏。

0: 该已经
1: 后面这个我们都其实都没涉及，我们没有背到这里。
0: 后面的我们确实很少涉及，我们一般都是背前面的那几个常用的元素周期表。
1: 对，
0: 就钠、镁、铝、硅、磷嘛，嗯。
1: 哎，别提这个，化学成绩特别差。
0: 一价钾、钠、氯、金、银，二价
1: 化学老师都特别帅，我都没办法学进去，你说怎么办
0: 啊？
1: 那是没办法的，
0: 那是真没办法，
1: 那是真没办法。
0: 帅你都学不进去，那是真没办法。我们当时哎，不过也想到也对，我们当年的英语老师也比较漂亮，我们英语不也没学进去吗？这不很正常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我们合肥的事儿啊，你们。因为我有过啊，我在开车上班的路上经常发现有一些司机师傅突然间停下了车，
0: 搞什么？
1: 就是要上厕所。
0: 在哪块？
1: 在路边。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人总不能被给憋死个的。
1: 但是呢，就是很多师傅为什么会在车边这样呢？是因为他一旦车停了下来，他害怕被罚款，
0: 啊，
1: 被贴条，
0: 啊，
1: 你懂吧？
0: 就如果找不到
1: 车停在这儿了，人去上厕所了，
0: 啊，
1: 他不就是对吧？就是长时间停，他就有可能会被那个什么呢？我们安徽合肥推出了首批39处叫如厕泊位，就是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标提示语，就是这个停车泊位就是叫如厕专用的，
0: 就你把车子放到这儿，然后旁边就厕所，
1: 道路旁边也是设有标志牌的，就是在这个停车位上。在15分钟之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停车。而且下一步呢，交警部门将会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且陆续在合适的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39处，说实话不够啊，但是这是一个探索，是个探索。所以就是想你们之所想，急你们之所急。
0: 是。
1: 现在公共厕所确实难找，说实话。
0: 也还好吧，当然，你可能如果不熟悉的路况的这个朋友，
1: 因为你突然来感觉了，你不可能
0: 当
1: 时就能找到厕所。
0: 但这个时候呢，你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呢？就在你的那个手机导航里面搜“厕所”两个字，然后他就会给你直接推周边的这个厕所。
1: 其实我能感觉到有一些师傅在路边这样，就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但他实在没办法了。
0: 人怎么能被憋死啊，哥俩？
1: 憋不死，没事的。
0: 那不是，当你发现一个男生他的汗毛都立起来的时候，兄弟们，我跟你讲，这个不是你们女生之前讲，哎呦憋不住了，憋不住了，还可以憋一下。但男生当他的汗毛立起来的时候，
1: 为什么？为什么
0: 真憋不住了？
1: 哎，这个就为什么女生能憋，男生憋不了？
0: 男生之前他不讲，你知道吧？他但凡要开了口，这个玩意儿是真憋不住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事儿啊。那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在闲鱼上面经常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最近呢，在司法拍卖的平台上面啊，也出了一个特别的标的，5只猫咪。司法拍卖，三大两小，品种为布偶和蓝猫。这几只猫咪是福建南平一家公司养的，作为给员工解压的撸猫用的福利。等于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如今这家公司负债倒闭，这些猫咪将会被法院拍卖。5只猫咪打包一起，起拍价为10000元。这个知情人曾先生说呢，这些猫是公司买的，也算是公司的资产，现在公司倒闭了，还欠了很多钱，就被法院拿去拍卖了。品相很好，正常售卖的话，总价大概在4到5万元。
1: 这么贵啊！
0: 啊，公司倒闭以后呢，没办法，这些登记在公司名下的猫咪呢，也会被作为公司的资产被拍卖。目前这些猫咪呢，养在仓库里面玩，身体都很健康，有人照顾。曾先生说，猫咪上架以后，也有3-4个人打电话过来问过情况，希望可以给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这个起拍价是10000元，将在5月25号上午10点钟开卖，竞价周期为1天。目前呢，暂时没有人报名参与竞价，但是已经吸引了926次的围观。
1: 大家会觉得这个太新颖了，对吧？
0: 猫也得卖，你是资产，你得出售。
1: 也是公司的一部分。
0: 你也是公司的一部分啊。
1: 好，
0: 我们刚才跟各位讲到了关于孩子，就是你很惊讶，那个爸爸妈妈居然还会这个的技能。有些时候呢，在孩子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们也会很惊讶，他这么小怎么会这个呢？有一位妈妈，去年她老公因病去世，然后呢，手里留的钱呢得还房贷。她有三个孩子。老大12岁，老二、老三11岁。
1: 我天！
0: 趁着妈妈睡着，凌晨偷偷用旧手机玩游戏，在蛋仔派对、超自然行动组里面充值了近50000元，几乎是家里面全部的积蓄。妈妈就很崩溃，她说这笔钱本来是用来还房贷的。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啊，支付密码你不要放在手机里面。孩子很容易试出来，另外旧手机你也别大意，十几岁的孩子了他一样能操作。定期检查你的账户流水，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开启支付验证，每一笔都需要用指纹或者是密码确认。孩子他不懂钱的分量，家长那你就一定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了。
1: 不要太信任他们，
0: 就他们有时候会做的这些事情会比你想的会的多得多，
1: 因为他不知道轻重嘛，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他根本就不知道很多事情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就轻轻松松就这样了。
0: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各位怎么看啊？我想问一问你们有没有办过这个季卡然后不限次数的瑜伽课，或者是季卡不限次数的游泳课。应该都有办过对吧？最近贵阳的孙女士呢，她花了1880办了一张90天不限次数的瑜伽季卡。连续上课20多天以后呢，教练来了一句，你天天来不累吗？让孙女士感到不适。孙女士认为对方觉得自己上课的次数多了，觉得亏了。随后呢，孙女士不仅提出了退款，她提出了退款，不仅被拒绝，还被踢出了群聊，并且关闭了她的约课权限。好，随后媒体记者来到这个瑜伽馆，现场的负责人许教练说呢，他们确实和孙女士沟通过，但也没有说让她别来。他说，我说的是你天天来不累吗？我是说这卖这张卡挺便宜的，但没有说让你们别来呀。但是针对孙女士被踢出群和关闭约课权限这个事情呢，这个许教练就没有正面回应了。在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解过程当中呢，这个商家又突然拿出了一份孙女士从没有见过的一个合同，第二页呢还新增了一个扣除20%的水费等条款。据了解，这个瑜伽馆自2024年起呢，已经多次陷入到退费的纠纷。目前，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1: 说白了就是玩不起嘛。
0: 对，你玩不起，你就别搞季卡呀。
1: 对，
0: 你要有季卡，你办了季卡，人家天天来，那是人家本事。
1: 我愿意，我愿意。对，
0: 人家有这个毅力，可以天天来，怎么了？不行吗？
1: 对，你既然你要不你就限制次数，对吧？你讲好了，你既然都已经讲不限次数了，人家天天来，你又不乐意。你这不是玩不起吗？对不对？做商家怎么能这样？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盲人，他会修车啊？看不见的人，
0: 他是怎么修车的呢？
1: 3岁确诊小儿麻痹，8岁视网膜脱落，16岁双目失明。这是一位盲人修车匠李喜柱的真实人生。他原来呢，就是说因为身体已经这样了嘛，所以其实内心是很痛苦。他选择躺平，不出门，不说话，躺在床上，让白天黑夜都一个样，什么也不跟人交流，就很郁闷的状态。但有一次呢，他在收音机当中，在一档名为《残疾人之友》的节目里，他听到了很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的故事，于是他决定振作起来。他怎么振作呢？靠着双手去摸车，拆车，用2年多的时间搞懂了摩托车的构造啊。于是他开启了一家修车铺啊，修电路分不清颜色，就请母亲当眼睛帮他辨认。为了检查电路，他甚至曾经用舌头去感应12伏电流是什么样
0: 子，麻不麻是吧？
1: 对，直到后来有了可语音播报的电表，就方便很多了。 而且碰到的难题呢，他就向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边请教边学习。现在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是大型的农用机械，他都能上手去修。怎么样？
0: 这确实也给其他的视力残疾的一些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子。
1: 嗯，你想想看，就是说，就是你每次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内心就会想，你自己好手好脚的，你有什么资格去讲“躺平”两个字？
0: 嗯，
1: 是不是？大胖？我就问你是不是？
0: 是。
1: 嗯，说到就是不能躺平，但是必要的休息肯定是要的啊。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几年有一种休息的方式，很多人都在用，就是睡觉的时候戴一个蒸汽眼罩，感觉特别舒服。因为我也干过啊。
0: 嗯。
1: 最近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的时候呢，出现了眼周的低温灼伤。有医生提醒啊，就是我们眼部皮肤其实非常的娇嫩，
0: 是
1: 慢性的低温也会形成严重的灼伤，所以夜间的睡眠时长很长，使用蒸汽眼罩风险更高。同时如果眼罩破损的话，还可能引发异物入眼。一旦出现了低温灼伤，在没有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需要即刻局部降温并且及时就医，千万不可乱涂牙膏，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其他的眼部热敷的方式，就是说这个蒸汽眼罩你只能短暂的戴个几分钟，
0: 哎，你就别一直放在上面敷着，就别跟我学。我每一次中午睡觉的时候有那个蒸汽眼罩，我也喜欢把它一直戴在眼睛上面。
1: 你要戴的时候睡着了，
0: 我就睡着了，
1: 对，你就很容易就被灼伤了，好吧？
0: 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来问问各位的意见吧。就你们平常出去吃饭的时候，肯定选择那个锅气十足、现炒的那种饭店，
1: 看着就好吃，
0: 肯定要选这种饭店，对吧？但是呢，现在你又很少有人可以让你进到后厨去，那怎么办呢？就有一名男子呢，就想起了这个一个方法，就为了怕这个商家使用的是预制菜，他给服务员提了个要求，就这个炒菜啊，你不要放盐。这道菜你不要放盐，麻婆豆腐呢，你别给我切成方块的，你把它切成三角形。你这样的话，那你不就是根据你的要求来了吗？对不对？店员说我做不了，男子起身走人。如何识别饭店是不是预制菜？你们有没有一些好办法？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不放盐啊，切三角形啊，如果是现炒的菜的话，你不放盐这个事情确实就是举手之劳，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我会习惯呢，
0: 我
1: 会有习惯。
0: 你有习惯没关系啊，那你再拿水把它冲一下吧，好吧？
1: 就是他用这种方式证明你的菜是现炒的。
0: 对，你用这个方式来证明你的菜是现炒的。我们其实消费者讲实话，我们要的从来不是刁难你或者怎么样，就如果你是明码标价，你货真价实，对吧？你说这个菜我就是现炒的，然后我后面有刀工怎么样的，行，那你这个价格我认了。但你不能用工业化的半成品，然后你卖那个手搓的价格。
1: 其实很简单，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预制菜？你看厨师的脸色就知道了。
0: 我看不到厨师的脸色。
1: 如果厨师的脸色非常轻松，非常开心，大概率，因为他不累，你知道吗？现炒的菜就是他每天如果生意很好的话，厨师会很累的。

0: 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3: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爸爸回来了，
3: 忙碌的一
5: 天。今
3: 天
5: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5: 爱吃的红烧肉，
3: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0: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9: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9: 爸，不疼啊。
11: 我要回家，我回家。
9: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9: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4: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2: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6: 怎么气笑了？
15: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7: 莎莎，我玲儿。
5: 我还
9: 赢。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15: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9: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0: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2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3: 下班之后，你是
2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3: 忘记烦恼，
27: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8: 我是燕大胖。
15: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分析一下我们的爹妈。
28: 哎，
15: 就是有什么事情有那么一瞬间的意外发现，就是你发现我爸或者我妈居然懂这个。
28: 哇塞，
15: 我以为他们不知道呢。
28: 他们这么追潮流啊，
15: 没想到这说的头头是道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的。
28: 玲玲说，有一天回家碰到我妈在看丁俊晖打台球
15: 啊，
28: 一边看一边跟我讲红球黄球蓝球各是几分，各种颜色的球就斯诺克嘛，各种颜色的球有多少分，哪个球不能碰，一杆青苔又有多少分，跟我分析走位啊。72岁的老奶奶啊，我当时看的都惊讶了。
15: 哎，你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会去打台球打乒乓球，
28: 他们那个时候应该就打乒乓球
15: 打篮球，
28: 打台球都怕是有点少吧。
15: 哎呀，就是台球有，就是有。
28: 我爸妈那个时候也就在场矿里面啊，效益算好的了哈，我也没看到他们有打台球啊。
15: 我们小的时候台球就已经就是在街头巷尾就会有那种台球室了，但它跟斯诺克可能不完全一样啊，但可能就是规则上是不是有点区别我不懂，但是就有那个台球，我记得一般都在卡拉 OK 旁边。然后刚刚说的那个打球的这个问题，我妈妈也是，就是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有高级别的乒乓球比赛，她是必看的，肯定看，一个乒乓球一个排球，就他们对这两个球是有情节的，你知道吧。只要是高级别的比赛，这两天就是不是有个乒乓球的大赛吗，她肯定天天在家追。
28: 六金好说，我妈妈那天回去跟我讲了一句，你就是讨好型人格，吓了我一跳。
15: 对对对，就是网络梗他们随口就来了。
28: 你是讨好型人格？什么妈妈，我就是讨好型人格啊。妈妈你从哪里听到这个词啊？
15: 王文杰说，我老丈人60去考驾照一把过
28: 啊。
15: 你这样让大胖怎么得了，
28: 我考我都挂了一次。
15: 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21年买车的时候我妈妈说支持我买新能源汽车，21年哟，我当时完全没有料到，就他们对于新能源的接受程度居然这么高，是吧。然后 WY 说，前几天我妈妈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在互联网医院给她看医生，开了个药，过了几天问她有没有买来吃，她说她问了豆包，她做过手术那个药。

0: 有一次我群里面有一个人说他奶奶不知道80多还是90多，天天到中国移动 APP 签到领流量。
1: 流量这个东西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是硬性指标，
0: 他要听东西，
1: 对，
0: 嗯，
1: 刷手机看、那个、
0: 每天去签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对吧？
1: 而且他们还规律，
0: 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可能就是像挣钱一样。哦，对，就是你们有没有家里的亲戚会就是长时间用家里的这个 WiFi， 然后放着手机，然后什么播多少时间
1: 刷短视频有
0: 就能够多少钱？
1: 哎，
0: 对，其实那个钱非常非常的少，
1: 一分钱。
0: 但是他们就觉得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1: 这个什么 WiFi 24小时反正开的也是开着。
0: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过年的时候去一个亲戚家拜年，然后那个阿姨那个婶子就一直就开着，然后呢她也不看，就这样开着，滑呀滑呀滑就过去。然后我，但是你知道，作为客人来讲，会觉得那是个噪音，你懂吧？
1: 嗯，
0: 他这是各种声音都有。我觉得我说你为啥你不看，为啥要？哦，我这是挣钱。我那时候我才知道，哦，
1: 看视频也能挣到钱。
0: 对对对，嗯。
1: 雕雕说，我们家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妈感慨了一句：“哦，又是一个花心的双鱼座。”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起星座了，我妈妈讲，从我妹出生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妈妈知道星座，
1: 妈妈你那个时候就知道星座了吗？
0: 嗯，你们不应该是研究属相吗？
1: 你们不应该研究六合吗？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妈40多的时候还能侧手翻。
1: 啊。
0: 我一辈子都学不会
1: 厕所翻，我会。
0: 我爸现在跟我娃说数学物理的问题的时候还能说得上话，我跟我老公都干瞪眼。这个
1: 龙女士你不应该呀，
0: 那这物理数学物理，你是说厕所翻不应该，还是物理化学不应该？
1: 两个都不应该呀。你儿子不是，
0: 他自己不知道不代表他儿子不知道。
1: 不是，关键是那你爸妈，那你爸是怎么可以跟你儿子聊关于化学物理的事情的？
0: 对对对，就是好多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就是特别喜欢研究这些东西，还喜欢自己做实验呢。他说这个侧手翻这个，我还跟他讨论，我说我想起来了，我妈在50多岁的时候还能倒立，倒立
1: 啊、
0: 哦，我20多岁的时候都不能倒立，就他们的运动细胞其实很强大，年轻时候都玩过，懂吧？不像我们年轻时候就天天帮他写作业。
1: 哟，怎么讲？你的意思就是现在那里谁走爷就不应该谁，然后就应该是疯玩。
0: 随风说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回家的时候看到我爸经常发刷抖音，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就点开了他的那个抖音看，他已经有5000多个粉丝了。
1: 哎，
0: 我爸粉丝比我多。
1: 比我还多啊！
0: 我女儿说：“爸爸，我就两个粉丝。”
1: 一个是你，一个是妈妈。
0: 对，我给他设置了隐私，仅好友关注观看。哦，但是爷爷有5000个粉丝，
1: 而且爷爷这5000个粉丝还是全国各地的，
0: 就是都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叫什么，就是真人粉
1: 啊，
0: 就是真实的。
1: 就是
0: 我们有一个同事叫妈妈，也是每天用特别精致的滤镜拍视频。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戏曲演员，他现在退休了，但是他的形象气质依然在阿姨里面算是非常优秀的。
1: 嗯，
0: 每天都在那发他唱的他的身段，还有一些对就是怎么说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个面具戴着的那种，他的互动也很多，他每次评论都有20-30条，
1: 哇，
0: 多的上百条。而且他坚持发的话，我们这些熟人就能够经常刷到他，
1: 嗯，
0: 对吧？你刷到他，你肯定就会给他点个赞，对吧？
1: 你想看看，
0: 对，
1: 真好。这个 Go Go Go 说，我妈妈也玩小红书，
0: 嗯，
1: 而且玩得很溜。他说小红书里面活人感很足，能够看到真实的。
0: 就这个活人感这个词就已经
1: 是老网民了，
0: 对，
1: 还经常评论人家的穿搭，但是呢，他自己不爱买衣服。不过他以前给我的建议呢，确实也就很时尚。
0: 嗯，好，那个袁说，很多年前有一次跟着小姨去她婆婆家玩，见到了小姨父的外婆，真是一位非常哇塞的老人家，满满一书柜的外文书，老人家会刺绣，而且老人家精通法语，解放前是这个某银行的高管。后来小姨小姨父结婚，我在婚礼上又见到了这位老人家，忘了辈分，直接喊奶奶好，然后就被我奶奶劈脸虎了一巴掌。

0: 得来好啊。
1: 对，
0: 哪个厉害嘞？你不是吴磊磊吗？
1: 厉害厉害厉害啊。
2: 虽然我在我妈的眼里我永远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但是从小到大，但凡有人在我妈面前说我的不好，我的妈妈都会瞬间教你怎么做人。
3: 哟，大胖姑姑来了。哎，你坐，我给你泡茶去。
4: 哎，好好好，谢谢表嫂。大胖啊，真搞的，被你妈骂了吧？
5: 是的，数学没有考及格。
4: 哎呦，上次我来你妈在打你，这次我来你妈在骂你，你怕不是亲生的，是捡来的不？
5: 妈，姑姑说的是真的吗？因为我是捡来的，所以你一点都不喜欢我，对吗？
3: 大胖，事到如今呢，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奶奶跟我讲过，你姑姑呢是个早产儿，一出生就进了保温箱，她都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孩子长什么样，就给护士抱走了。姑姑长大以后，不仅跟你的爷爷奶奶长得不像，性格也不像。你看你爷爷奶奶还有你爸那么老实的人，从来都不讲恶毒的话，你姑姑呢什么难听话都讲。大胖姑姑，你可要再去医院查查啊，做个亲子鉴定什么的。
5: 妈，你戏演得真好，我都信了。
3: 哎呀，这不是王大姐吗？好久不见了。大胖，喊王阿姨好。
0: 王阿姨好。
6: 哎呦，张大姐啊，你看你家儿子都长这么大了，可谈对象呗？
3: 哎，讲真是我姐姐，还没有嘞，30岁了还不谈，我都急死了。
6: 哎，我跟你讲哦，我家两个侄女啊也没谈对象呢，而且啊都在外企上班，一个月能拿5-6千呢。要不然给你家儿子介绍介绍。不过吧，这两个小丫头眼光比较高，你们家大胖长得又不帅，工作也一般般，我就怕人家看不上你家大胖。不过啊，大胖要是脾气好一点的话，能顺着他们估计还有点戏。要实在不行，哎，我就帮你找个条件一般般的。哈
3: 哈，谢谢王阿姨关心啊。我们家大胖嘞，每个月拿的钱啊比你家两个小丫头加起来都要多。虽然长得不帅嘞，但是我们家大胖会照顾人啊。就是啊，喜欢他的小丫头实在太多了，你两个侄女就算看上我们家大胖也只能当个备胎，这多伤感情啊。哥的，还算了吧，大胖跟你王阿姨说再见。
5: 王阿姨再见啊。
2: 妈，你吹牛的样子真的好帅。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那无比嫌弃我又护短的妈妈。

0: 好，继续今天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呢，是在这个某一件事情上，或者是某一个瞬间，你突然惊讶地发现，我爸或者我妈居然知道这个，或者居然懂这个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来呀，说一说呀。
0: 他们已经在猜动画人物了是吧？
1: 这个不是爸爸妈妈的范畴吧？
0: 爸爸妈妈也知道啊，你当年看动画片的时候，爸爸妈妈不都是陪着你看的吗？因为如果不陪着你看的话，你就会看到夜里。
1: 爸爸妈妈当年陪的不是看他们自己要看的那个什么家庭
0: 伦理电视剧、嗯、
1: 对啊，
0: 对对对，你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提醒你吗？
1: 不管我
0: 啊，随便你看啊，
1: 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0: 啊，那不会跟你讲啊，这个看完就关掉啊。
1: 对啊，就这个看完了以后你要自己走啊，因为他演完了就演完了呀。
0: 你会自己走是吧？
1: 因为电视剧啊，不是动画片演完了呀，
0: 就接下来的家庭伦理剧也吸引不了你了是吧？
1: 太不能吸引我了。那个时候小男孩就像那个夏洛特烦恼里面的大傻春一样的，铁甲小宝你怎么能死？男生大概是那样的。所以你想的那要男生去看你们的那个什么电视剧，不可能。
0: 哎，我可以，就是如果爸爸妈妈不强行拉我走的话，我可以把那个两集的8点档电视剧看完呢。
1: 啊，男生不行，男生看完了动画片说：“铁甲小宝，我们明天再见。”啊，明天见。孟庆说，在我买东西还在用现金的时候，我妈妈就已经会用微信支付了。那个时候跟她出去买东西，她瞥了我一眼，眼神当中露出了我儿子是土老帽的感觉表情。发你了呀！哎呀，
0: 这里都表达，哎呀，阿拉你怎么那么土啊？哎呀，
1: 还都不知道，哎呀，
0: 还带现金，哎呀，
1: 现在你娃娃哪个带现金？哎呀，不是我讲哎。
0: 朋友说我家老太太76岁了，她之前还在用剪映做视频呢。
1: 76岁正是拼的年纪，跟你妈妈说一下，我们这边很需要她。
0: 他说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到他这岁数日常生活能自理就已经很满意了。他还在用剪映做视频。
1: 你妈妈啊、
0: 嗯、而且就是说他的朋友圈里面互动很多。嗯，
1: 朋友圈里面互动啊，我现在朋友圈都不发了。
0: 对啊，就他们还是就是说所谓的活人感很强。
1: 嗯，就他们起码

0: 他会营造出一种就我还在努力
1: 热气腾腾的活着、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而有些人已经
1: 怎么回事
0: 微微的死了，
1: 对呀、啊，他们明明年龄更大，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这种热情还依然存在，
0: 可能是我们被
1: 什么拍花啊拍菜啊，你朋友圈里面有没有这种
0: 啊？有，
1: 对，拍花啊拍菜啊拍写的毛笔字啊等等等等，对吧、嗯、
0: 你看一下这个是我朋友圈里面的活人感，你再看看我什么都没发
1: 啊、你朋友圈也还行，
0: 我朋友圈没发东西怎么还行
1: 啊、不是，我是说你朋友圈里面其他的人发的都是比较真实的、啊、而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工作内容、
0: 请再看看我发的，
1: 你最近一次发的图片发的自己的朋友圈是什么？
0: 必要时我会一个车的车贴
1: 啊，
0: 上面写的是必要时我会拍啊，这是我最近一次发的，
1: 那是你最近一次离活人最近的一次，
0: 那是我真的是3月31号，
1: 嗯，
0: 两个月了，
1: 我就不一样了，我经常发我自己的照片
0: 是吗？
1: 是啊，
0: 你不就出去玩的那一趟发了吗？
1: 对啊，我要出去玩那趟我还没有发自己的照片，我之前最近一次发是啊，对
0: 啊，
1: 5月份的，
0: 行行行行行，好好好，来吧，说一说你爸爸妈妈会有一些什么你们都不知道的一些技能啊，你回去以后才突然了解到的技能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

0: 条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4: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2: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4: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2: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4: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2: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3: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12: 做自己呀。
13: 应该已经到家了。
12: 没有。
13: 一般我们节目到6:30之后，就是互动人数会就是
12: 急剧下降。
13: 对，骤降。一般大家到这个点应该就到家了，是吧？
12: 啊。
13: 嗯，好，没事啊。我们剩下的朋友继续来聊聊这个，你有过哪些我爸或者我妈居然懂这个的意外发现？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2: 好。夏黎说，我觉得我爸妈他们啥都懂，以前呢只知道接打电话，现在懂得怎么玩手机，抖音拍快手短视频加特效配音乐，然后而且家里面有台灯坏了呢，随手就我就把它丢到一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它会奇迹般的好
13: 啊，会修东西。对对对，
12: 我问我妈怎么好的，她说不就拆开底座接好电线缠上胶布吗？这有多难？
13: 对，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家里会常备那种，那个学名叫什么？就是那种黑色的胶布，
12: 电工胶。
13: 对，就是我家里专门有一个工具包，里面除了那个什么剪子、锤子之类的，对，就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胶布好像是万能的，就什么都可以粘，
12: 就往上面粘。
13: 对，然后你什么东西粘一粘，哎，它就好了。
12: 两个电线把它卷好了以后，再拿那个东西把它卷一卷。
13: 你会吗？你现在会吗？
12: 现在我们都用一个简易的。这个连接器了，
13: 不用了是吧？

0: 用也用，也有一些部分也会用它。
1: 嗯，有朋友说我妈是73年的，那你也不
0: 是很大。
1: 对，他说在我眼里他是一个 Excel 的专家。
0: 嗯，
1: 他在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会用 Excel 去做一些项目了，而且很多功能都了如指掌，甚至新版的时候有哪一个功能改到哪里他都知道。
0: 这是老财务啊。
1: 对，他的技巧都非常的朴实无华，非常有效，一点也不花哨。哇塞，不过73年是他正是
0: 闯的年纪，
1: 当打之年。在技术上他们不是越老越吃香吗？对吧，说财务越老越吃香，
0: 闯的年纪。
1: 嗯，
0: 瑶瑶说我妈妈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但是有一次我发现她就有一个，哇，这个也会啊，就是我们经常看赌神里面，
1: 就是情商是吧，
0: 不是，
1: 你是赌神，
0: 赌神或者赌，就是香港的一些赌片里面，
1: 嗯，
0: 会记牌
1: 哦，要记性好，
0: 他脑子特别灵光，会记牌就很容易赢。我在他旁边看牌就会发现他有时候会故意输牌。
1: 嗯，
0: 结束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故意输牌呢，他说不能总赢，赢太多了人家就不愿意跟他一起玩了。
1: 嗯，
0: 所以他一直被公认为牌品特别好的人。
1: 对，这倒是，每次打你都赢呀，都给你一个人赢去了，真是的，那我妈还干什么嘞，
0: 母亲了，下次还打什么了，
1: 那不跟你打了，
0: 这
1: 然后有朋友说我妈50多岁了，平时也不怎么爱打扮，但有一次我媳妇儿买了一瓶香水，我妈居然说这个香水的前调很好闻。
0: 妈妈，你说这玩意儿的什么？
1: 她说什么？我当时直接懵了，什么叫前调？然后后来我发现她知道前调、中调、尾调。我认识她30多年了，我没想到她懂得这么多。
0: 妈妈，
1: 哦，叫前调、中调、尾调是吧？
0: 你也不知道。
1: 我知道前调，但是你们真的能在一个香水当中闻出3种味道吗？
0: 那你就是喷一点在那个小样子，就那个试香纸上面，
1: 嗯，
0: 前调先闻嘛，闻了以后然后疯狂扇嘛，然后挥发嘛。
1: 其实就是淡一点的、浓郁一点的和快要挥发的，是不是？不就这个意思吗？
0: 你这么想也糟哟。
1: 前调、中调，哎呀，
0: 搞得跟喝酒一样的。空空说，我妈妈是一个60后，最早的时候呢，嫌手机打长途电话费贵。费钱，学会了发短信，开始字不会打，让我教他拼音，后来有电脑了就在网上聊天购物，有了智能机以后呢又转战手机购物，他买东西还跟客服砍价。很神奇的是还砍下来了，有什么 app 呢他都要玩一下，我不玩某一款软件他还嫌弃我说年轻人连个这个软件都没有。妈妈玩什么？
1: 对，就是我爸有的时候问我某个软件，我说我不用这个，我不知道。
0: 你爸又玩什么？
1: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怎么
0: 探探吗？
1: 一点学习的这个意识都没有，什么什么的。
0: 那你爸玩什么？
1: 不是玩什么，就比如说像剪映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接触剪映很迟的，我不怎么会用，哦，然后在我还没有学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问我了，哦，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看这个的还这怎么这个都不知道，你不能学吗？他一直在督促我学，然后我学好了就能教他，你知道吧。范哥哥说啊，所有一线的有一定姿色的男明星有一定姿色的男明星我妈都认识熟悉且知道相关影视作品和日常八卦，而我大多数只听过名字，我都分不清长相，我感觉他们长得都一样。这个就没办法，妈妈们年轻的时候都是看过真正的，
0: 吃过好的，
1: 哎，吃过好的，没办法，嗯，所以他们对现在的这个帅哥的评头论足都是
0: 没有那么，没有
1: 那么满意，是吧？和薰衣草说，我妈到现在还在喝黑咖啡哦。
0: 哦，
1: 他说我都喝不下去的黑咖啡哦。这个黑咖啡，这个那就说明妈妈的这个就睡眠很好。如果她睡眠不好，她不会坚持喝咖啡的，对吧？
0: 啊，
1: 嗯，
0: 好。今天看了这么多朋友说到了关于爸爸妈妈
1: 没想到的那些事，
0: 没想到的那些事儿，
1: 嗯，
0: 啊，这些事儿呢其实不是我们没想到，而是我们现在已经以一种老年人的，他们是老年人的思想在想他们了，
1: 所以你们对他其实是有偏见的。
0: 就像我们当年一样，小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愿意一遍又一遍的教会我们，
1: 嗯，
0: 我们从不懂到逐渐上手到玩得越来越溜，
1: 嗯，
0: 他们也一样，他们只是缺少了一个有耐心的 领路人罢了，
1: 只是过程慢一点罢了。
0: 对，就像我们当年学如何写好一首字，如何学会这个拼音，如何学会在田字格里面把这个字写得方方正正一样。
1: 你能写得方方正正吗？
0: 写不了，我能把它写满。老实讲，我那叫猪蹄，胖得跟猪一样的。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有用固有的眼光看他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他们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日新月异的时代，陪他们更多的、更快的接受新生事物，说不定人家掌握的比你还好一点呢。
0: 对呀。

0: 你猜这歌应该也是爸爸妈妈们会爱的，
1: 带戏腔，
0: 但又有点现代感，
1: 所以不应该是我们爱的吗？
0: 哦，是你们爱的是吧？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大漂亮。
0: 大漂亮跟今天和明天分两集，跟大家来说一说五一档。他说的应该是电影啊，说的五一档没有赢家通吃，只有内容制胜。

0: 胜，到底谁内容制胜了呢？我们先来听上集。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五一档落幕，五天假期票房报收7.58亿，和去年的7.47亿大致持平，但不及之前几年的巅峰。电影《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妈的情书》获得了档期内票房前五，观影人次比去年有所上涨，平均票价回落至近4年最低，回到了理性区间。作为年中的一个中等档期，今年的五一档值得作为样本观察。五一前夕，《三中有灵》、《三星两翼》、《千金不换》三部电影宣布改档，退出了五一档。史上最急五一档并没有以量取胜，票房高度集中在了前五名，其余大多数成为了档期炮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5月2号和5月3号两天单日票房都达到了1.7个亿，这两天较前日都实现了逆跌。其中一个主要发力点是《消失的人》的票房逆袭，这部影片凭借着类型优势和后劲的口碑，在档期中段完成了反超。《消失的人》导演陈伟豪是80后中国台湾导演，专攻惊悚、犯罪、悬疑等类型赛道，而且创作水准稳定，娱乐观赏性、作者性、商业性兼备。2017年的《目击者之追凶》没有在中国大陆上映，豆瓣评分都达到了8.2分。2021年的《机魂》被引进内地，但尺度方面有所删减，票房1.1个亿。部分影迷认为是市场遗珠，略为可惜。2022年《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没有引进，但也掀起了一阵网络观看热潮，豆瓣评分8.1分。《消失的人》是陈伟豪将娴熟的类型片经验和中国大陆市场相融合的一次创作，背景被放在了重庆。刘浩存、郑恺、邱泽、李晨等主演都说了重庆方言，地域特色鲜明。在宣传物料中，除了明星 cut 之外，一条第89分钟会惩罚任何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的视频也引发了大量点击。视频内容是一群观众看到镜头之后被吓得大惊失色的反应，观众看哭或看笑的反应，在这两年的物料中常常被认为是虚假和过时的，但不得不说，情绪刺激依然是吊足观众口味的利器。另外，已经上映了一个月的《蝴蝶楼惊魂》也在五一期间票房悄悄破亿了，说明强类型、强刺激仍旧是市场刚需，只要找对赛道和相应的受众。当然，一个类型之所以能够成为刚需，也是有前作积累下了观众基础。《蝴蝶楼惊梦》基本是复刻了《鸳鸯楼惊魂》的成功路径，而在《消失的人》之前，陈思诚、柯文丽等导演也在悬疑、犯罪、惊悚、反转这条赛道上进行了充分的探索和耕耘，甚至有观众误以为《消失的人》和《消失的他》有所关联。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给阿妈的情书》豆瓣开出了9.0的超高评分，上次达到这个开分的院线剧情长片还是好东西。导演表示，看到消息之后激动的手都在颤抖。《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大卖是这个档期最大的惊喜，电影排片从5月1号的1.6%一点点上涨到了5月6号的8.1%，连续多日票房逆跌。这部没有 IP 和明星主演、没有强议题、强情绪的潮汕电影，先是在广东地区点映，逐渐积累起了口碑，扩映至全国，凭借口口相传的真实路人评价不断出圈。导演蓝宏春8年打磨3部长片，他和素人女主角李思彤这次收获了一批忠实观众，相信今后也会得到业内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截止到上周末，这部电影的最终票房预测数字已经达到2.1个亿，如果口碑坚挺，后续可能还会上涨。对于这样的中小成本制作来说，已经是爆款了。给阿妈的情书没有复杂的叙事技巧，也没有花哨的宣发策略，最大的秘密武器就是真诚。无论是戏里的故事还是戏外的幕后故事，无不透露着一股朴素的真挚，让人看到在 AI 迅速席卷影视行业的当下，以情动人仍然是创作中最宝贵的品质。这样的成绩对于那些没有什么资源的创作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也让业内看到了分众化、精细化、地域化的创作和发行模式有着广阔的前景。而另外三部电影《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在五一档的票房表现则略低于预期。
0: 那天我们在说电影的时候，有朋友在五一的时候出去看电影了，就是对《寒战》和《给阿妈的情书》这两个电影给出了比较高的评价啊，但我们没看啊，不知道看了的朋友感觉怎么样。当然这个话题大漂亮还没说完啊，明天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在五一档啊能够赢，在任何一个档能够赢，
2: 好，我们
0: 能够抓住你们
2: 拭目以待好吧
0: 的钱啊。
2: 好
0: 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才周一不要太着急啊！我们正常的节奏要
2: 调一调，
0: 调一调了。哎，要5天了啊！好，明天下午5点再见吧，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维权正在进行中。
5: 最近后台有不少朋友在问啊，说预算20来万想买一台省心耐用开个10年8年都不用操心的车，有没有推荐？那其实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一个老生常谈但又特别值得聊的品牌，一汽丰田。那为什么说它值得聊呢？因为在这个卷配置卷价格的时代啊，那一汽丰田呢已经在中国市场深耕了20多年。它不是靠花里胡哨的噱头，而是靠一套实打实的标准赢得了千万家庭的信任，那就是 QD2。这3个字母分别是代表高品质、高耐久性、高可靠性。那说白了就是开不坏。可能有人会觉得开不坏那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但是你问问你身边开丰田的老车主啊，那很多人开了10几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真没进过几次修理厂。那这个确实不是运气，而是从研发生产到测试每一环都按大厂标准死磕出来的结果。比如车身用料、底盘调教、动力系统的匹配，那一汽丰田呢始终是坚持长期主义，不是为了短期的成本妥协而牺牲耐久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二手车平台上丰田的保值率一直是稳居前列。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春暖花开，正好是咱们全家出游的好时候。一汽丰田也推出了超值盛会购车季，像荣放啊、格瑞维亚、亚洲龙这些车型，空间大，坐着舒服，特别适合带家人去踏青露营。但是我想强调的呢，不是具体哪款车啊，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那么买一台车，不是买一时的配置高低，而是买未来5到10年的省心。一汽丰田用20多年的口碑告诉我们，真正的合资大厂品质不是参数表上多几个零，而是你每次拧钥匙、每一次上高速，咱们心里都踏实啊。那如果说你也认可这种省心耐用的理念，不妨趁着这个购车季，去当地各大一汽丰田的经销商店亲自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啊！相信我，开一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厂的底气。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和刘鑫。节目正式开始了啊！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有问题的时候点头像直接私信。那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那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了，很多问题、很多进展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汇报。我们先来说一下乐道啊，乐道这个问题解决了，车主已经提车了，所以关于定金的问题呢，也不再纠结了。后台有朋友在私信这个事儿。

0: 因为这个事最大的矛盾点就是消费者把手机给了销售，销售把他锁的单，消费者说我不知道锁单了，你没有给我犹豫的时间，我也不知道你给我锁了单，所以我现在要退，我没有想好要买。那这个事分析下来，消费者的责任非常大，因为你没有确定你要买这台车，你为什么要交定金？那定金是言字旁的定还是宝盖头的定？它究竟是一个意向，还是把这个订单锁定住，这个配置要给您进行生产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站在乐道的角度，销售你不要去触碰消费者的手机，因为如果他没有想要去锁单，最后这个责任会赖在你的头上，你有理说不清。但这个事儿投诉完之后，最终的结果其实是好的啊，我们的杨女士还是把这台车提了啊，经过协商最终买了车。那么门店也好，厂家也好，介入完之后双方达成了一致，那么这个事儿的结果是这样的。另外还有长安福特，长安福特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生锈，但是上次节目当中呢，我在直播完之后和大家探讨啊，这个生锈的问题到底严不严重，咱们该不该容忍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如果你这台车买来它不是十天半个月，很长一段时间，开个五六年，至少出了三年的质保，你发现排气管生锈了，你发现这里那里生锈了，我觉得我还可以劝劝你。但是像我们的贾先生这个车，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劝，因为贾先生这台车去年年底刚买的，现在车主讲排气管生锈我不说，它比较容易生锈，它的半轴和羊角的这个位置都有比较严重的生锈，他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这台车我开了四个半月的时间要出现这么多生锈的地方。现在给出的方案是什么呢？因为没有做这个防锈嘛，啊，也是比较容易生锈的位置，所以只能给它更换一个新的排气管。但是其他的问题呢，不影响安全驾驶，所以没招啊，只能通过协商，可能弥补个一两次保养之类的。所以贾先生不认，我们也问了长安福特，车买来四个半月的时间，生锈到底正不正常？这些地方到底该不该生锈？如果你们觉得车主因为外界因素导致生锈，那你要拿出依据的。他在江苏的常州用车，他不是在一些极端的环境，容易让车辆生锈的环境当中，所以为什么他的车四个半月会生锈的相对比较严重？那接下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避免日后再次生锈？你们要怎么去给他解决问题？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你不能说新车买来半个月啊，四个月，三两个月要生锈，你长安福特你认为它是正常的，那我不觉得蒙迪欧是这个品质啊。所以现在有没有人联系贾先生，出了什么样新的方案，等稍后贾先生接电话了之后我们再沟通，我们再沟通。另外还有一个深蓝，深蓝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比较小众，我们的赵先生在修车的时候发现车辆里边的一根线束上贴了一个试驾车的标签，什么叫做试驾车不知道，试驾车这个性质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试驾车的标签出现在新车上不知道。那车主问了深蓝嘛，深蓝给出的解释我们的赵先生也不认，因为一台车如果我不修的时候，我不把它打开的时候，我是根本想象不到我的线束上贴着一个试驾车专用的标签。这个问题我在上次节目的时候我就说似曾相识，从前广汽传祺车机上也贴了类似的标签，贴了替代料三个字。什么叫做替代，什么叫做非替代，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好的东西，或者是 A， 你拿了个 B， 或者是次品，或者是替代的东西过来替换，所以消费者的角度认为就是不是全新的。那么赵先生这个事也是一样的，他的深蓝 S09 为什么线束当中贴了一个试驾车的标签，你这个就会让人有所歧义，我会担心我的车第一是不是台试驾车，第二是不是之前修复过，换了这根线束是试驾车的线束换到新车上了，你没有提前告诉我，这么个问题。那么长安深蓝有没有给出新的解释，这个还是要问问赵先生的，我们已经跟进两回了啊。来，我们先说一下贾先生接电话了吗，福特的。来，贾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您吗，您这个生锈的问题？
1: 有客服联系我。
0: 客服怎么说？
1: 客服就说的长安这个技术方面人员给的结果是不影响安全行驶的，他也很抱歉。
0: 我没明白，我知道他们之前说不影响行驶，影不影响行驶不是他说的，是你说的，是你的车生锈，不是他，不是他的车生锈。那我现在想知道，您稍等，客服联系您说这个不影响行驶，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受之后呢，没了，
1: 没了，没了，
0: 到现在为止就没了。
1: 对呀，这也没联系过我。
0: 那这个半轴生锈、羊角生锈，就这么

0: 如果按照他的推断，环境因素导致的排气管和半轴要严重生锈的话，那所有的蒙丢的车主在这个地区用车，大家都应该生锈，这才是环境导致。他做过调查吗？
1: 没有。
0: 那这样说话就很不负责任呢，放着不管，除锈处理愿意做吗？愿意给你除锈吗？
1: 愿意做除锈防锈处理。
0: 愿意
1: 防换零部件不
0: 是，你稍等啊，愿意除锈还愿意涂一个防锈，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那你的担心是觉得它除锈完之后对这个零部件有损伤，所以你想换新的呀？
1: 他做完除锈防锈之后，他还会不会生锈？
0: 我跟您说这样的，贾先生，因为之前呢，他没说可以涂防锈涂层。如果他给您做了除锈，把这个位置原来没有防锈涂层的地方做了一层防锈的话，那相对来说是好的，是很难再次生锈了。因为他之前没有防锈涂层，所以他比较容易生锈。那我们也确实没见过三两个月车会生锈的啊。您这个是例外，但是如果换零部件要达到一个标准，就比如您这个零部件锈的不能再用了。啊，你这个也不是说按照您的情绪来说啊，我这个一有锈我就给它换掉总成，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得拆下来看一下。你比如有的地方腐蚀已经裂了啊，锈的比较深了，再锈下去呢，这个内壁磨完了，可能要锈穿了，那这个轴啊这东西给您拆下来换个新的没毛病。但比如它只是表面的一层锈，打磨完之后依然光滑，不影响使用，它再给您做一个完整的防锈的涂层，这也是可以的。对，但这个不能我跟您说，得他们来个人看了您的车，给您出这样的方案，当面跟您解释，您才能理解。
1: 没人解释。
0: 对，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我不知道长安福特为什么不理你啊？来，您稍等，就我不觉得给客服中心给消费者回了这样的一通电话是解决问题，来了一句抱歉，不影响安全，不影响正常使用，深表歉意，不影响。这个要消费者自己说，不能别人说，因为东西是他的，影不影响有他自己的观点和判断的，而且他觉得影响的部分一定要足够客观。现在贾先生很客观，客观的点是什么？因为新车开了三四个月生锈了，不是吗？按照你这个生锈的频率，你如果再给我除锈涂防锈涂层，那以后还会不会生锈？他有这样的担心，所以很客观。客观的点是基于他现在生锈的事实。那你不能觉得因为它不影响安全，这个车还能开，所以你就这么地了啊，不能这样，好吧，长安福特，我们上一次交流的我觉得很清楚了。长安福特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啊，您好。
0: 您好，先稍微问一下您工号。
2: 啊，我的工号的话是2013。
0: 2013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 A 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听到刚刚贾先生描述的反馈了吧？你们给他的回复是怎么聊的？
2: 嗯，刚刚也有听到
0: 啊。然后之前我们也反馈过这个问题，你们现在系统记录的内容是什么？你们处理到哪一步了？是像车主说的这样吗？
2: 确实抱歉，这个问题的话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跟进，那本次您这边来电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也会如实记录下来，后续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去负责跟进的。
0: 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跟进啊，就真的要把消费者的情况和我们的建议给听进去，不是说我说的一定是对的，也不是说你们一定要这么做的，但是你们要把基本的事实弄清楚啊，就是他的车为什么会生锈。你对你就是这样的，您说明白，但我站在贾先生的角度，我没觉得你们真的明白了。你好歹你告诉他为什么会生锈。如果你们觉得是因为他在江苏用车，环境因素导致的，那这句话你们说出来，你有什么凭证啊？你为什么可以这样一说就把他打发了？那江苏开的车这么多，就为什么就你蒙迪欧容易生锈啊？那其他的蒙迪欧锈不锈啊？二流款的，所以你做过调查吗？你跟车主这么讲？那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觉得你们方案不对，做防锈涂层很好，因为之前这块没有涂层，你们因为它生锈给它做可以的。但是你要告诉车主，没有达到换的标准，是因为你们做过什么样的检查，还是说你们没有检查就指出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万一他觉得他锈穿了，实际拆下来真锈穿了呢？当然锈穿也不至于，因为时间比较短。但如果你们再不处理的话，马上可能真的要锈穿了。所以2013号是这样，约车主进店。他把车开过去，你们看一下，拆下来做一个完整的检查，该处理就处理，该喷涂层喷涂层，达到换的条件咱就换，没有其他的诉求。我说的够清楚没有？
2: 理解理解。
0: 对，你理解，你们真要做啊，你不能说光说理解呀。又翻过了一个周末，现在这个事儿还在找你们。

0: 所以你们就是说话特别不负责任。你说四个多月的车为什么会生锈啊？你们也不解释。
1: 我也非常理解客户的一个心情，我也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也肯定希望能够尽全力的去协助到客户处理他的一个情况。那您本次来电反馈的相关问题，我都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内容，我都会如实记录反馈下来，会由专人去负责跟进的。
0: 你们专人负责跟进，麻烦尽快。今天跟进完之后呢，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就你们解决车主的问题归车主，我需要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台车为什么生锈，怎么了？但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开个3-5年车主投诉我过保了生锈了，我还能跟他聊一聊。但是你们这个让我没法聊，3-4个月为什么要生锈，怎么了？你们了解看看啊，把这个问题回答给我们好不好？你别防止下一次还有蒙丢的车主过来，我好帮你们解释呀。所以辛苦您帮我记录好2013号，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短时间的生锈我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你可以把你的技术，把你的能力放在一些基本的品质的把控上，不要放在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上，你就不该生锈。2025年12月23号买的车，你说它什么时候生锈的？只是4月份被车主看到，它其实要锈早就锈了。生锈这个东西不是第二天突然生锈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所以26款的蒙迪欧，那假象说这台车买的人挺多的，大家也自己看看吧，观察观察有没有像假象这台车这样生锈的比较多的地方啊，生锈的比较严重的地方。来吧，长安深蓝赵先生接电话了吗？赵先生接电话了吗？来，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赵先生，长安深蓝现在给您最新的解释是什么？您这个试驾车的标签。
2: 上次联系过之后就没有再联系。
0: 不是联系过之后没有，到现在没有人联系您啊？
2: 对对对对，
0: 哎，但是
2: 没联系。
0: 但是他们的意思是说给过您解释啊？
2: 就还是第一次嘛，咱们第一次联系的时候，我是那天录音给你们说了嘛，第二次联系他们就没有再给我联系了，
0: 到现在没联系了，就说这个标签是正常的。
2: 对对对对，
0: 有之前给您的解释，有说这个标签是从哪里来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让他们给我提供溯源数据，他们就一直没给我。
0: 因为这个标签上有个二维码嘛。
2: 对。
0: 对，这个标签什么东西嘛，他没有给您，就是把他所了解到的一些溯源的信息提供给您。
2: 一点实质性的信息都没有，他只是说，
0: 说什么？
2: 这么生产线啊，这么然后就。打个比方，就是说一瓶矿泉水，同样的一瓶矿泉水，一个标签贴了个品鉴，一个标签就是，贴品鉴的就送到展会上了，然后那个是正常的超市售卖，就是这样。
0: 就是试驾车的配件呢，贴了试驾车的标签，然后呢，正常新车的配件呢，贴了新车的标签，然后这根贴了试驾车标签的线用到了你的车上。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生产线，他不是可能是个。
0: 工作失误
2: 吧，我送试驾车工位什么的，反正听不明白。
0: 不是，那你这个车，你下线之前不得全车检查呢？你弄这么一根线，他没有复检吗？
2: 就是啊，我就说你们这些东西都根本都不符合常理，是不是？
0: 就是他给您的解释呢，那可以站在他的角度，这或许真的是个事实，但是你说这个事实成不成立吧，概率比较小。但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根线上贴了个试驾车的标签。
2: 对，你就是工人都做了，你有个合理的解释也是个成立的，是不是？
0: 对，你如果是工作失误，生产过程当中偶尔有这么概率也可以，但是你得提供一些相应的材料来证明呢。第一，我的车不是试驾车，不是展车，是新车，没有修过的，这样你才放心嘛。所以那个码扫出来它到底是哪里来的东西。那我觉得他没提供东西给您，所以您心里还是不放心，是不是？
2: 对，肯定的了。
0: 了解了，来您稍等啊，长安深蓝，你不能给我们解释啊，你要联系赵先生啊。赵先生投诉完之后为什么没人联系他？来，长安深蓝客服中心，喂，您好。
3: 哎，你好，李哥。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63219-34。
0: 哎，63219-34号，龚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联系赵先生解释这个问题了没有啊？
3: 请稍等一下，我们再帮你查看。
0: 对，你看看联系赵先生解释了没有？
4: 好的，应该是他是可以
0: 评论区有朋友还在想刚刚福特蒙丢底盘生锈的事儿，是不是说有一定的概率，比如说卖海鲜的，然后在一些这个就盐分比较大的路面，是不是这意思吗？可以，我也没有说一定不是环境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理由的话，你要向消费者证明的，因为消费者认为不是环境的问题啊，他认为常州地区不止他一台蒙丢啊，那你觉得是盐分导致的，你要告诉他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场景，什么因素下能把排气管和半轴和羊角腐蚀成这个样子。不是一定不会是环境，可以，但是你要跟他解释，你不能凭经验凭感觉凭猜，修车不能靠猜，明白吗？来，先生您查到了吗？
3: 嗯，好的，我查到，目前的话是已经麻烦给专员了，目前我们专员还在跟进处理。
0: 还在跟进处理是吗？
3: 对。
0: 啊，你们跟进处理的话，你不给车主赵先生去个电话，你怎么跟进呢？
3: 嗯，明白了，我会催促我们专员尽快给用户联系一下，因为我查到他的问题比较特殊，
0: 啊，
3: 是一个限速上面有一个私家车的标签，对吧？
0: 啊，对。那你问问你们，你们的新车上为什么会有试驾车配件的标签呢？就是一台新车，一根线上贴了试驾车专用的标签，上面还带个二维码的，车主扫也扫不出来。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签啊？我们也没有遇到过，第一次听说，所以问问你们，你们也觉得特殊是不是？
3: 对，目前的话是我们专员还在跟进协助调查这件事情。
0: 你们调查的话，你要联系赵先生呀。你没有联系赵先生，赵先生说没有接到过你们电话，到现在。
3: 好的，我了解了，我会帮您记录催促，让专员尽快联系我们赵先生。
0: 你们抓紧时间催，今天是我第三回找你们了，就我觉得你们不能这么拖啊。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对于你们厂家来说也不是什么难处，因为试驾车专用配件的标签上有一个二维码。这个码普通人肯定扫不出来，一定是你们系统能扫出来。扫出来之后看这配件来自于哪里，是因为是装错了这根线，还是贴错了这个标签，还是什么原因，车主可以理解的。那我们听下来，这个是工作失误也好，或者是正常的也好，那先听听你们的理由嘛。他也没有其他的诉求，只是想排除一下这台车是试驾车或者是修过的这个风险。所以你们抓紧时间联系一下赵先生，把你们的调查和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查的这个过程和他同步一下，别让他老猜，好不好？
3: 好的，我了解了。
0: 那你们抓紧时间记录，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吗？
3: 嗯，好的。
0: 哎，
3: 下午几点钟？
0: 三点钟之前，当然也可以以你们的时间为主，你们只要回电话我都可以，我现在底线放得非常低，可以吗？最好是三点钟之前，对，因为如果你们的回复我们听下来之后，我们要跟消费者核实的。那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6321934号工作人员辛苦您的记录，您稍等，再查，再催，再查。大家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装错了？我觉得试驾过不太可能，有可能是工作失误，因为这个车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这根线。但如果他不修 HUD 抬头显示，他也不知道这个线上贴了这么个标签。嗯，很好奇。有朋友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对，大家如果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因为可能你今天没有关注，你路过下一次刷不着了，能预约的话也可以预约下一场直播，好吧？有问题的话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啊，点头像私信我们，备注加急，对，备注加急，我们会帮您尽快的安排。没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关注的朋友们点点赞啊，加加粉丝团，亮个灯牌，谢谢大家。来，我们下一位车主在线吧，下一位，来，喂，您好。喂，
4: 听得到吗？
0: 听到。哎，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哦，姓李。
0: 姓李啊，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4: 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李先生您直说。什么车？
4: 就是我是2025年5月份买的那个小米苏七。
0: 2025年5月份小米苏七呀，怎么啦？
4: 然后是2025年9月份提的车，期间提车之后第二天就开始到处在异响，然后修了左门，修右门，修完右门修后排，各种修，我也就算了。然后 然后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然后频繁的出现那个儿童锁，明明是上了锁的，但是他后台因为 bug 的原因会导致那个儿童锁没有默认被关闭掉，然后车主也不知道，然后发生了两次，我小孩子一岁半的小孩子在后排把门给打开了
0: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锁，你儿童锁上锁了，但是他系统没有检测到你上锁，默认为你没有开启落锁，所以导致小朋友在后边能把这个门打开，是不是？
4: 他是锁了，就是在这一秒锁了，但是在下一秒小朋友在玩那个门把手的时候，他会有个 bug， 然后那个 bug 就会导致这个儿童锁默认被关掉了，但是你以为他还是在开启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儿童锁开启一次它是终身有效的嘛，只要你不去关它嘛。
0: 对对对。
4: 但是他初期就是有这个 bug，
0: 就为这是什么 bug， 我一拉后排的门把手他的锁会又消失了，又不锁了，这什么 bug 呀？
4: 对，他的意思就是，当你长时间摁那个解锁键的情况下，然后你开了门，通过你的车机屏幕授权临时开门之后，然后你再关门，他的儿童锁就是会被关闭掉。
0: 就稍等啊，长时间按解锁键，车机授权是什么意思？你车机授权他解锁了？
4: 你锁了儿童锁，然后你后排你要先摁一下解锁键，然后你的车机屏幕才会弹窗有个是否临时授权解锁。
0: 你授权了吗？你授权了吗？
4: 对，我点了授权，然后正常来说你这个时候关上车门，他儿童锁就会被恢复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有个 bug， 就是他儿童锁恢复不了，
0: 懂了，懂了，懂了。就是你后排如果解锁了车门，你的车机屏幕会跳出来一个弹窗，是否临时授权，就是开启后排的门嘛，对吧？解锁嘛。然后你如果授权了的话，你下一次后排的车门再关闭，你要重新去触发他的后排的儿童锁，重新给他锁上。他不像我们的车一样，你终一次就终身，但他不是的，你每次需要重复去操作的，是不是？
4: 也不是每次，就是你是多次按那个解锁，因为当人家没有坐过你熟悉的车，陌生的人的话，他是不知道怎么解锁的，他就会去按那个解锁键，他有可能是长按。就比如说你长按了两下，或者说多次按之后，它就会触发这个 bug。
0: 了解，但是听上去也不觉得它一定是个 bug， 这个感觉是小米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4: 不是，他们之前也承认了，他们的所谓的工程师说拉了几十个人的一个团队，说研究这个事情，他们自己最初的时候在现场，在他们售后中心，他们是承认了说这个是个 bug。说这个 bug 在五月底的时候会在集中大更新一起解决掉。
0: 哦，他确认他这个情况不对，就是不应该我常按这个解锁，或者是我多次频繁按的时候会把儿童锁取消，或者是有这个取消的这个一次两次的这个情况，他觉得也是个 bug， 他会修复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4: 对，但是后面他们就不，因为他有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说我提，因为他说月底才能修复嘛。然后我期间我有要求过，我说我的车可以先放在你们门店，你们去检查，因为我是给了他们七天时间的，七天后他们告诉我的。我说我期间我可以把车放你们店去检修也好，怎么样都好。我因为我通勤是60公里每天，我就说你提供一个代步车给我，我说我把车放你这边检修。然后他不同意，他说我们不需要检修，我们只要查后台数据就可以了。然后这期间4月28号发生了一次，5月1号发生了一次，然后我给了他们七天时间，在5月4号的时候又发生了两次。我说这个车我还敢开吗？我还敢带小朋友吗？
0: 你稍等啊，好，你稍等，李先生，我先问问你啊，一岁半的宝宝后排应该坐安全座椅了，对不对？
4: 他不肯，因为他一坐他就哭，他怎么样都不肯坐。所以我老婆都是抱着，
0: 但是你知道我猜到就是抱着，为什么呢？如果后排坐婴儿的安全座椅啊，儿童安全座椅啊，他手不太够得到那个门把手的，不管是按键还对，
4: 这个我自己是有问题的，
0: 是，
4: 因为我现在教育不了他，因为他怎么，因为他真听不懂，
0: 他
4: 怎么样都不肯。
0: 我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我 跟您说，他再哭闹，他再听不懂，安全座椅一定要坐。对，因为
4: 安全座椅我家里有三个，但是我们都尝试了，他不肯。现在只能说，我现在不敢让他坐这个车，我也不敢让他坐车了。
0: 你不是，我先车，我们先不说，你一定让他坐安全座椅好不好？不然别带他开车出门。嗯，就家附近溜溜玩玩得了，安全座椅一定要坐的。为什么？就很多父母说小孩哭闹，我怎么哄都哄不好，一坐安全座椅车都没法开，从头哭到尾，哄都哄不了。但是你要想这样一个道理，他哭能哭成什么样？但是安全问题来临的时候，安全座椅是保命的，知道吗？一定要坐安全座椅。
4: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恶心。我说没有哪辆车，全网包括现在为止，没有说哪辆车会出现这样子的致命的。
0: 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李先生，咱只说问题就行了，就其他的不要讲啊。这个安全座椅的问题，反正您后续您注意着，让他坐。但是呢，你这个 bug 的问题，你觉得它是个故障，是个 bug？ 他们现在也给了您方案，说五月底修复。那你现在有什么诉求呢？
4: 然后这期间还发生过，就是说我四号的时候，五月四号的时候，我去海边旅游，因为之前发生过了，他们工程师最开始跟我说他们查不到原因，他说我们查不到。我们
0: 李先生这样的，我
4: 没有发生过。
0: 哎，之前的我不说了，我就说现在最近的，就是现在最终小米的回复是不是五月底修这个 bug？ 他承不承认这是个故障？
4: 他刚开始承认，然后没有就不承认了。
0: 现在不承认了，为什么不承认了？那他不承认的话，这是个什么？
4: 他说这个叫随机概率性的问题。
0: 随机概率性问题。
4: 嗯，然后他就说我们手机也会出现这种故障的呀，你不能说对他要求太完美了。说
0: 我没懂，
4: 手机
0: 我没明白，
4: 我手机能跟车比吗？
0: 我不是，我没明白，就是谁跟您做的这段解释啊？
4: 最开始我是在他们门店，他们一个技术主管在处理这个事情。
0: 李先生，我不要最开始的，我就要现在的。此时此刻，现在小米承不承认这是个故障，是个 bug？ 他给您的方案是不是五月底修复？
4: 对，他现在不承认是 bug， 但是他承认说五月底会统一更新这个 bug， 统一更新这个问题，不承认这个 bug。
0: 不承认，那为什么要更新呢？
4: 他就是文字上跟我不承认，他说我不承认，他们的来了一个技术主管，然后来了个顾问体验，然后来了个售后负责人，三个人来到我店里面谈的。
0: 就是这样的啊，我也没明白他们跟您是怎么交流的，但是总体听下来呢，首先您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你看啊，五月一号，四月二十八号，您稍等啊，四月二十八号、五月一号、五月四号都有随机后排碰到这个开关的时候，儿童锁会取消的情况，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安全问题的。那么他们和您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又说这不是个问题，不承认；另一方面又说五月底会优化这个 bug。所以如果他有优化的动作，那这确实就是个 bug， 跟他承不承认没有关系。你承认也改变不了你要升级他的现实。然后我想知道，既然他五月底能升级这个 bug， 能修复，您现在什么诉求？
4: 我的诉求是我要么退车，要么换车。
0: 你为什么要退换车啊？他能修好不行吗？
4: 他现在不只是修的问题，因为我提前发生过，他说他查了他的系统数据，说没有发生过。因为我跟我老婆都真实发生了，四号的时候发生了两次，又发生了两次，他不承认。
0: 知道，你等一下，就是你后台，你就是他后台查不到故障嘛，他不承认你这个门开了，是不是？
4: 对，
0: 不承认解锁了。然后你是遇到过三回了，所以你觉得他
4: 三回
0: 啊，二十八号、一号、二十四号啊。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要退车是吧？
4: 对，因为他不承认，
0: 不是，
4: 他说我的门没有开过。
0: 你等一下，
4: 全程没开过。
0: 你等一下，他承不承认你都退不了车，换不了车呀？不达不到三包的条件啊。
4: 现在重点是我因为我怎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能不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他死不承认，说他的后台数据没问题，从来没有显示过开过门。我说那你这车是不是要留到你门店去检修？到底是屏幕的问题，显示是锁了，但是你后台没回传到。
0: 我知道，李先生，这样啊，是因为他们的售后服务的方式，还有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让您觉得他们没有处理的这个责任心，然后你是不相信他们，您现在想要退换车，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只能说事实。就目前来看，您这个情况是达不到退和换的标准的，您知道吗？
4: 对，
0: 那你有没有达不到你有没有其他诉求啊？所以你要干嘛？你说。
4: 所以首先我希望这个事情能曝光出来，因为他们瞒着这个事情， 他们知道是有这个事情的，但是我说这么危险，我说你们还要等到月底再更新，我说你们是拿人人命开玩笑吗？然后我再三要求之后，我说我要去报关，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我现在马上给你更新了，然后就拿把它录到现在那个更新包那个测试包里面去
0: 了。你更新了吗？你现在更新了吗？
4: 他现在推送了一个给我，我还没敢更新。
0: 你更新一下试试啊！你更新一下试试啊！你更新一下之后，你们大人在后排试一下频繁按和长按，他会不会跳出来要解锁的状态？
4: 对，因为这个事情刚好你们刚也联系我，所以我还没有去点。
0: 这样啊，这样啊，李先生。哎，李先生，这样啊，您的心情和感受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是这样的。不能够说一个东西有安全隐患和风险，但是明明这个安全隐患和风险从您的层面能够规避掉，你还要他给你兜底，车不能给你兜底的。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唯一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宝宝如果坐这台车的话，把安全座椅装上。但是小米它这个到底是个 bug 还是一个问题？这次给您推送的更新你还没更新，更新完之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个我会帮您去问他，以及您担心的，他既然后台没有检测到故障码，您听我说完。既然他后台没有检测故障码，你想把车留在店里让他给你检查，他能不能给你检查？之前是没检查，是不是？
4: 不给。
0: 那我让他给你查一下，行不行？
4: 他直接就说我们不需要查，我跟他提过两次了。
0: 李先生，我让他给你查一下，行不行？因为之前你们的遭遇我没有参与，现在您不是来投诉这个问题了吗？那我们帮您做的就是把故障排除掉，把故障修复好，您的车这个问题排除掉之后，日后安心用车，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所以我会让他帮您查一下的，您看行不行？
4: 对
0: 啊，然后
4: 诉求就是
0: 你这个升级啊，他推给你了，你升一升，万一好了呢？
4: 对，因为我最开始跟他诉求就是我只要修复就可以了，但是他们死不承认，到最后面他们也承认了。
0: 那咱现在就这样吧，让他给你查一下，然后升级好，确保升级好，好不好？
4: 然后我跟他后面我就跟他提的，因为他说他不同意换车嘛，然后后面我就提了，就是他就说积分赔偿我，然后我说你是赔多少积分？然后他叫我自己提要求，我说那你就赔我5年的无忧包吧。我说无忧包也是你们自己官方的东西，也不需要你额外花钱。
0: 他给你吗？无忧包价值多少钱呢？5年价值多少钱呢？
4: 他无忧包是1499一年。
0: 1499一年，你要5年是不是？
4: 对，然后他刚开始跟我说，他说赔我10000块，5万的积分，价值1000块钱。我说我不同意，然后他就说问我诉求，我就说5年无忧包。然后他说他跟总会，
0: 你们诉求差的有点多，5年的无忧包1499×5，那都7000-8000块钱了。然后你要他给你10000的积分，只价值1000块钱，你们中间差了5000-6000呢。
4: 因为他说他代表他个人提这个方案，然后我说我不接受。
0: 李先生讲，你现在没有损失，所以这个补偿方案呢，你们协商。但是呢，他该补你多少，不该补你多少，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介入的，好吧？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标准的。这是一个服务的问题，但是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小米它这个到底是不是故障，还是一个系统软件的 bug。 如果是 bug， 通过后期的修复把这个风险规避到最小，这是它唯一能做的。如果消费者认为你后台没有查到故障码，会不会是硬件问题，你帮他查一下车也是可以的，这是最基础的诉求。但是你像退换车的诉求确实太高，达不到。不能因为你对待车对这台车有安全上的担心，你觉得什么都要给你退和换。而且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的最大的核心的点是什么？后排坐1岁半的婴儿一定要坐安全座椅，因为他升级了之后，他说他把这个随机概率的事件升级到了最小之后，你依然会有所担心，小朋友会不会按那个按钮，频繁的按，长按，儿童锁会不会被取消吗？那么你不能够说因为这台车必须要100%的给你去兜底啊，这没有人能够保证。那么你能做的是什么？把安全座椅装上，他坐安全座椅，你就不用担心他在后排坐着了，抱着他干嘛呢？哭就哭一回嘛，习惯了就好了，小孩子不是要教的吗？对不对？李先生心情也能理解，这退换车诉求太高。但是小米，你这个你是不是 bug？ 你不要一会承认一会又不承认啊。来，小米客服中心，喂，你好。
6: 你好，高兴为您服务，我的工号是11。
0: 女士，抱歉，11多少？
6: 116379。
0: 116379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李先生的问题之前向你们反馈过吧？
6: 主持人您好，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目前的话已经在刚刚听到的一个情况都做了一个记录了。
0: 哎，您刚刚记录了，我想看一下你们系统当中有没有查询到李先生之前向你们反馈的问题。有没有查询到？
6: 目前这个 这个也听到刚刚咱们工作的过程当中呢，用户是有反馈过，这个之前的话是有向咱们去进行一个反馈的。
0: 嗯，那你们给他是怎么回复的？是像他说的这样吗？一开始不承认，最后又承认，然后后来又不承认，是有这么一个来回变化的过程吗？
6: 目前关于这个沟通的一个情况呢，也确实涉及到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目前的话也是都有一个做一个记录的，这个后续我们肯定也是会把我们给到相关部门去进行一个稳妥的一个推进的，确实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的话呢，这个肯定是我们放在第一位的。
0: 哎，是这样的，女士啊，因为他刚刚一顿描述下来呢，我们也有听到你们目前呢给他推了最新的升级包，说来修复这个 bug， 但是他没敢升级，那当然了，我会让他去升级的，但是你们也要帮他去了解一下，那这一次升级是不是能把这个问题修复掉？你们到底承不承认这是个 bug， 是个问题，还是像他讲的一样不承认？那不承认这是什么，对吧？我们现在只讲车的问题，然后消费者也讲了之前想把车停在店里七天，你们帮他查一下是屏幕的问题，是线路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你们说不用查，你们一听就知道是这个 bug， 等升级就好了，但是他不信。所以如果他诉求是这样子的，你们帮他查一下车，我觉得也没毛病的。但是他退换车的诉求我觉得是高的，包括你们是协商积分也好，还有他要的这个五年的无忧包也好，你们去协商啊，我们也不参与，这个东西还是要以实际情况为主，要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那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你们这个车啊，小米苏七为什么在后排频繁按或者是碰到了这个开关之后儿童锁会解锁的，这是个 bug， 是个故障，还是说普遍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也要跟你们核实一下这个信息，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6: 明白，也感谢您为用户去他这个诉求去进行沟通，这个关于他的包括用户的诉求还有他提出的这个究竟是 bug 还是故障，并且要求门店这边做一个这个相关的检查，这个我都给您去记录好了。
0: 哎，辛苦您记录好，
6: 是会有相关团队去稳妥推进的。
0: 哎，辛苦，
6: 放心的。
0: 哎，感谢您这个抓紧时间记录，然后帮我们推进一下，安排工作人员联系李先生，究竟是到店查车还是到店里查的时候你明并帮他升级掉，后期让他怎么，你们后期是停你们店里两天，你们帮他尝试还是怎么去和他解释好这个问题，抓紧时间，因为他担心安全啊，担心安全。当然他的问题，孩子不坐安全座椅，这个也是问题。你这个你行驶过程当中或者是你要开启这个车的时候，正常人没有人去按这个解锁的，没有人拉门把手的，你这个动作也不对，你这个行为也不对，那只是说你这个不对的事情测试到了你觉得是个 bug 的问题，那还是小朋友坐安全座椅。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这个安全带也好，安全座椅也好，基本性的安全问题，大家要有安全意识，明白吗？尤其是3岁以内的婴幼儿，非常重要。啊，我就不过多说这个点了。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7: 我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
7: 丰田霸道。
0: 丰田霸道。
7: 对。
0: 什么哪一年？什么时候买的？
7: 我稍等一下，我看看啊。
0: 你是车的问题是吗？
7: 对，车的问题。
0: 车怎么了？
7: 就是这个吉林世锦工商银行屏东支行，它就是。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李先生，你丰田霸道，你想不起来哪一年买的？你怎么开始报个工商银行？你怎么了？你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啊？
7: 我先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我这个车是分期贷款的。
0: 按揭的，
7: 然后
0: 呢？
7: 然后是我每个月。
0: 月供多少？
7: 37块。
0: 你稍等，你刚卡了。
7: 6037
0: 是吧？
7: 对对对，
0: 然
7: 后我5月6号的时候不小心还成60388块钱，然后他这个银行不给退。
0: 你月供6037，然后你每个月往里面去转钱的，你不小心转成60388。68。
7: 对呀、
0: 啊，多转这么多，你6037怎么打成60388了？你自己操作的？
7: 多摁了个零。
0: 你下次你谨慎点好不好？你多摁个零呢、啊，你这也能多摁出去。你不再三核对你这个转款信息，然后呢，你5月6号多存了，去掉月供的话有5万多块钱呢。你什么意思？你要把这个钱转出来，
7: 对对对，
0: 工商银行不给你转是不是？
7: 对对对，他不给我转，然后和他们银行多次联系以后，他们银行说。这个卡是车贷卡比较特殊，只能给退28000，剩下的必须得在卡里放着。
0: 哦， 这个卡这么特殊，特殊到不能把钱取出来，然后你如果来找我取钱，那我能给你特殊到能取20000多，这是什么意思？没有标准啦。
7: 对，他们银行就是这样说的，说还得退这28000的时候，还得把我这个车贷这个卡给他们邮过去。
0: 你车贷行是哪个行？
7: 工商银行。
0: 不是哪个城市的，你不得记吗？你肯定不是本地的啦。
7: 对对对，我是山西省吕梁市的，我做登记的时候在太原，山西省太原市做的。然后他这个
0: 你在吕梁，然后你稍等，你稍等，分期在太原，然后扣款的支行是哪里？
7: 支行是四平，平东支行。
0: 四平是东北吧？吉林吧？
7: 啊，对对对，吉林四平。
0: 好。截止到此刻，我已经完全听明白了。李先生，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是第一位了。工商银行车贷卡误存多转不给取，工商银行的这个车贷卡呀，基本上都不在本地，你办车贷基本上都不在本地。那我之前也遇到过上海的用户多存了钱，然后支行在成都说你飞过来，来我们柜面，那来回他本来就误存了3000-5000，你来回机票都多少钱了，食宿都多少钱了，万一当天下午办不了呢？所以他给的这个方案第一不现实，困难重重，就是想让你们知难而退，你知道吗？而且他有跟你解释吗？为什么车贷卡特殊，多存的钱不能取出来？我的卡，我的钱为什么不能取？把这个问题给你回答清楚就可以了。他回答了吗？
7: 啊，我回答的时候，他只说了个是这个卡特殊不能取，
0: 哪里特殊？
7: 然后一口回绝他就没说个什么特殊，他就一口回绝说不能取。
0: 为什么嘞？
7: 直接就是这样。
0: 哎，你工商银行为什么呢？我们之前问过你很多次了，为什么呢？来，李先生，你诉求就是把钱取出来，对不对？
7: 对。
0: 他有没有跟你讲啊？为什么只能后来给你出个方案，只能取20000多，退20000多，还留3万，还留3万多块钱在里面干什么？
7: 不知道他们不给取，反正是。
0: 来，工商银行，你们打的是支行还是总客服中心？总行还在转接是吧？转吧。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我的银行卡，我把钱转进去了。我不管我是多转的还是我要把里边的余额取出来，你都要满足我吧？你不然银行是干嘛的吗？你不是帮我保管钱的吗？哦，我的卡，我的钱，我转错卡了，我要把多余的钱取出来，你说不给取，因为这卡片特殊，哪怕它是一张信用卡的车贷卡，你也要把钱取出来。为什么？车贷卡的定义是什么？要满足还款的功能。消费者是不是满足了？他没有逾期吧？他不是，来，我问一下李先生，你常年逾期吗？之前
7: 没有没有没
0: 有。你
7: 有
0: 逾期过吗？
7: 过
0: 你有逾期到让他们，你有逾期到让他们怀疑你不把这个钱还给你才能扣你的款吗？没有吧？
7: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不就完了吗？那我不理解啊，中国工商银行，你为什么老这样啊？你可以特别，那你的特别的规则你不能违背原则，就是取钱存钱的原则啊。你这有点太特别了。这个问题前两年我们接到的时候也做过一些调查，咨询了很多的商业性的银行，包括我们的四大行的其他的三家，普遍都是能取的，而且取钱的方式也非常的便捷，在手机银行 APP 当中就可以操作，如果操作不好直接打电话，线上就能可以帮你调整。那为什么就你这么特殊呢？一个车贷卡我多存钱了，里边的钱我要取出来，你不让我取。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我为什么要分期买车？我为什么要分期买车？我有这5-6万提前存进去还款的能力，那我提前还款好了，我分期干嘛？你为什么不让我取钱？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工商银行，你为什么老这样？怎么评论区有朋友说以为都是这样操作的？你是哪个银行啊？都是这样操作的？不能这样操作，卡片特殊不是你不能取钱的理由。你可以有特殊的方式，比如你这个车贷卡要把里面多存的钱取出来，你可以和别人普通取钱要多那么一两个步骤。你打一个申请单，车主人脸识别签字一下，确认一下这次的特殊性质也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你的规则就是死的，他钱取不出来，那你这是个什么规则？就是我听不懂啊。来，工商银行来了。喂，你好。喂，你好。喂，二号线吗？
8: 你好，请讲。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8: 工号05774。
0: 0577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女士，我想咨询一下，车贷卡误存钱了，多存了，多的钱能取出来吗？
8: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不接受采访，只能去帮您把事情记录一下。
0: 我采访您了吗？我问的是不是你们基本业务问题？我采访什么了？你们回答不了业务问题啊？钱存到卡里，钱能不能取出来？这是不是业务问题啊，女士？05774号，您在吗？
8: 不同的卡片规定是不一样的。
0: 那您说说车贷卡什么规定？
8: 车贷卡的话，这边有需要卡主本人打电话过来，我们查询一下卡片信息，可以给你解答。
0: 卡主本人打电话，你就可以解答了是吧？来来来，卡主本人上线，李先生。

0: 我在。
1: 李江，你卡号啊，你卡号报一下，你不要报在我们节目里，我们公开的，然后你报给我们导播，导播把卡片提供给这个05774号工作人员，银行卡信息、身份证号、手机号全部提供给他，然后把他接进来。开始吧，操作吧，你们。李江，你这个卡号留给我们导播啊，抓紧时间报一下。朋友们，采访了吗？就还没开始问呢，想给我打回去是不是？基本的业务问题你要回答，如果这个不是业务问题，是多余问的啊，你说你回答不了，我要记录的可以，但是你不能说问一个最基本的你工作当中你可以回答到的信息，哦，因为你是媒体你问了我就不告诉你，那你不是区别对待我吗？所以我对工商银行的印象，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工商银行的用户，这么多年也用下来了，从我高中用到现在，我基本上大多数的沟通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觉得他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消费者问题的。卡片可以特别一些，因为银行卡是有不同功能性质的区分，这个大家也要理解，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有规定我的钱取不出来，那不完了吗？那我钱怎么办？来，留到哪一步啦？电话号码留了吗？身份，哎，对对，你身份证号也给，你防止他待会儿说要身份证号的，啊，他要确认本人信息的。他有其他话要说。谁呀？谁有其他话？车主啊？客服是吧？来，喂，你好，女士，你有什么话要说？女士，您说。
2: 这边要问什么问题呢？
1: 我问您的是车贷卡多存钱了，扣掉剩余车贷之后，我其他多存的钱、误存的钱，我能不能取出来？
2: 如果是车贷卡有多存的钱，这个多存的钱的话，可以去左转出来的。
1: 可以什么？可以转出来的，是不是？
2: 是的，可以转出。
1: 哎，太好了，你们的规则是一直都可以把多存的钱、误存的钱都转出来的，是不是？
2: 是的。
1: 好。那为什么今天来我们媒体节目当中投诉的李先生说他误存的钱转不出来，他的月供是6037，他在5月6号的时候存成了60388，还有50000多他要转出来，结果你们吉林的四平工商银行支行不给他转，打你们客服中心你们也不给转，你们给出的方案我也不能理解，说你可以转28000出来啊，剩下30000多就放那里慢慢还款。这个是你们给他的回复，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是怎么交流的，但是女士您刚刚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回答我很满意，可以转就抓紧时间把钱让他转出来，你们也不要告诉他让他把银行卡寄到吉林去，他在山西呢，把银行卡寄到吉林去干什么？
2: 是这样的，
1: 你说
2: 因为涉及客户隐私问题我们这边不方便回答，但如果说是吉林分行一个车贷卡问题，因为每个车贷卡是可以去做余额转出，但是因为每个分行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像吉林分行的话，如果你的车贷并没有结清之前，它是不支持卡内一缴款支取的。
1: 你稍等，那您刚才说的车贷卡误存的钱可以转出，不就作废了吗？
2: 车贷卡多存的钱可以转出，但是呢，你要把账面欠款全部还清了之后去做转出。
1: 那您，那女士，您稍等，
2: 还没有还清，
1: 那就是没有还清啊！我又还清，我不影响还款，你管我里面多存多少钱，为什么不能转出来？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想过用户为什么要车贷啊？他如果有20-30万能存进去慢慢还，他为什么要贷款买车啊？你不是很搞笑吗？你想过吗？你想过这个原因吗？你想过吗？你们？而且您刚才说了车贷卡多存的钱能转出来，但是你没有说前提条件哦。合着您刚才的这句话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他车贷还完的情况下，这个卡已经不欠车贷了，我多存的钱才能取出来，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女士？女士，你人呢？女士，
2: 是这样的，每车贷卡的话，车贷卡正常情况下账面欠款全部还清，如果有多余的钱是可以去做余额转出。
1: 我没还清，好，明白。您稍等，我不要每个分行，我先听你们总行的规则。您听我问完，抱歉啊，打断您，我也很不好意思啊，打断您。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车贷卡的多存的钱能取出来的前提是不是没有车贷了才能取？如果里面还欠着车贷呢，多存的钱取不了，我存100万都取不了，必须100万留着慢慢还，是不是？女士，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车贷卡的话，看是哪个分行的，每个分行都有每个分行的规定。
1: 那你们总行的规定呢？分行的规定大于总行的规定是这样吗？你们没有规则，全听分行的。
2: 优先是按分行规定进行去处理的。
1: 优先按分行，你的意思就是全国各地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分行，每个分行的规定不一样，你们都听分行的，是这意思吗？你们没有规定。你们没有规定，那不就乱了吗？那每个分行出来一个规定，那每个消费者的遭遇都不同，那怎么管理呢？我头一回听说，你们对待每个业务应该有你们的准则，然后根据分行不同的性质去执行，但是这个准则不能违背，准则就是我的卡，我的钱，取了钱，存了钱，为什么不能取出来？你能听懂这个逻辑吗？你管我有没有还完车贷呢？我不影响还车贷不就行了吗？然后你回答我，你们总行的规则是什么呀？是不是车贷还完之后多存的钱才能取，没还完就是取不了，是不是这样？你告诉我，女士，女士，
2: 稍等一下，我直接给你转接我们值班经理这边。
1: 转吧，转吧，来，值班经理能回答是不是？来，您转吧，女士。对，我没有时间了，后面还有广告呢。你让他值班经理别走，然后出来我跟他聊，好不好？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苑之，更多的时候他是创作人的身份，他作曲很好，声线也很漂亮，其实如果坚持做歌手的话应该算是可造之才。王苑之出生于小康之家，父母两个人都是业余歌唱家，一个男高音一个女高音，他们也曾经参演过蝴蝶夫人等等歌剧的演出。据说擅长演奏钢琴的王苑之六岁就已经考完了钢琴八级，而且很妙的是他也拿到了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奖以及最佳女配角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苑之最著名的一首歌，被张学友拿来唱红的《我真的受伤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从小时候到现在，无论是自己喜欢还是后来进入到电台这个行业当中，我算是听过太多流行歌的人。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一度非常迷恋接下来我要带你听到的这一首张三的歌。在那个年代，这首歌是有强烈的代入感的。我要带你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忘掉烦恼，看到世界的光亮。这简直是很多小人物心里的梦想。这首歌的首唱是李寿全，后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他们未必了解这首歌最初的故事。李寿全告诉记者，其实这首歌最早是一首讲述父子关系的歌。他的朋友移民美国去遭遇婚变，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异国他乡，很辛苦，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所以他在最早演唱的时候是觉得挺悲伤的，当然歌曲的最后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光亮。这首歌歌词算是非常的简单，连小孩子都看得懂，但是听过的人都感慨，像张三李四一样的小人物就是身边的你和我，生命的悲叹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能发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为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陶喆的《天天》，陶喆在1999年所发的 I'm OK 专辑当中的歌。2000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对来说也是一张厚积薄发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曲是，这是李正帆写给梁静茹的《宁夏》。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

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晚上刷到了一个视频，很有意思，是两个女生在早高峰的地铁里靠着睡着了。左边的呢是戴着眼镜的一个上学的女孩，右边的那个一看就是上班了，穿着一身很通勤很职场的衣服。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车厢里非常的嘈杂，但两个人都显得非常的疲惫，眯着眼睛在睡觉。这两个人带来一种很奇怪的错觉，就像是一个人的不同时空。左边的那个代表着上学的你，每天熬夜复习，老师和爸爸妈妈告诉你好好学，考上了重点大学就好了，考了研就好了。右边的呢，可能已经研究生毕业了，现在已经上班了，但每天呢还是要熬夜加班。于是你只好安慰自己，等哪一天考上编制就好了。我们像是停不下来的陀螺，总是在为下一个或者是下下一个目标而忙碌，好像是在活着，但是呢却没有真正的生活。昨天看了一个帖子，集合了很多人写能够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事情，我觉得其中有很多我们真的可以借鉴起来。比如劳拉，她的手机里专门存了浪漫和爱的相册。她说每个星期五下班都会路过花店给自己买束花。刚毕业在广州工作，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租房子，回去的路上阳光洒在花上，觉得自己在踏踏实实的生活。菲菲很喜欢民谣，每次看 Livehouse 都要发很长的朋友圈，一听现场就感觉到内心的猛兽像被放了出来，感性自在疯狂。小拉说，我每天出门之前一定会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一回到家看到明亮的地板就立刻脱了鞋往地上一摊，让自己变成一个软体动物，是一天当中最治愈的时刻。我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幸福，因为每次打开家门看到家的第一眼，如果是整洁清爽的话，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小娟说，她每个月都会找一个酒店住一个晚上，也不一定要很远，就是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目之所及都是陌生的景色，就会有一种我已经抛去了昨日的感觉，非常的解压。即便不出门的时候，计划自己下一次的目的地，挑选下一个要住的酒店，也让她觉得平常的生活多了很多期待的乐趣。人这一辈子经历的大事不会太多，大多数都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事情。生活的磨盘很重，你以为它把你碾碎，其实它是帮你把生活细细的磨碎，让你认认真真的去过每一天。

虚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美好的阳光，欣欣向荣的花花草草，人被这周遭的一切感染着，总觉得在这个季节应该找一个人去爱。但爱情总是不容易开始，而且呢，以现在的趋势来看，似乎是越来越难开始了。办公室里有几个一直来实习的大学生说，其实现在校园里的恋爱也不会那么纯粹了，尤其是男生已经不太愿意花时间费力气去追一个女孩了。为什么很多男孩宁愿宅在宿舍里打游戏也不愿意去追女生呢？大家都说有很多的客观原因呢，圈子太封闭，没有时间，或者是谈恋爱也是一件很花钱的事儿。当然也有很多的主观原因，比如同频很重要，心灵相通的另外一半真的很难找，通常是合适的我不喜欢，喜欢的对我来说又不合适。再有就是求爱真的是太累了。有一个观点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就是在离开了学校这个气泡之后，爱情的滋味就好像已经悄然远去了，甚至连追求都变成了那个难得一见的故事。所以今天如果有哪个女孩说，哎呀，当年她可是追了我3年才把我追到的，那这真的是值得傲娇一下了。

成果就是那个不太愿意追女孩的男孩。研究生毕业之后，他来到了上海工作，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他倒没觉得年龄是个问题，毕竟这一次过年回家，爸爸妈妈也没有催他相亲。但他说，我总觉得家里的气氛怪怪的，他们会旁敲侧击让我多认识点人。成果个性很内向，他曾经鼓起勇气搭讪在书店里遇到的女生，人家倒是蛮客气的，但是聊完了几句呢，就没有了下文。他很无奈说，这就叫勇敢一次，自闭一辈子。成果的感情路和不少大城市里的年轻男孩可能差不多，对他们来讲，想找到一个心仪的女性，哪怕是情景遇上，都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可除了工作之外，成果也觉得自己很难认识到新的朋友。同事里面的确有几个他觉得还不错的女孩，但每次想到办公室恋情这几个字，他就有点望而却步。他说那理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可能直接冲的，那被拒绝了该有多尴尬呀。所以我挺好奇的，既然都是同伴之间的爱情，为什么在学校里有的男孩就敢追了，但到了职场上反倒不行了呢？成果的答案是，因为心理压力不一样了，而且就算是成了，那以后在一个公司的话，要是分手了，又是一个大的问题，还是算了算了。于是成果决定把这份感情轻轻地放在心里，跟他喜欢的女孩平时上班打个招呼就够了。其实呢，像成果这样的男孩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少见。去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到49岁的青年里，单身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475亿人，这个数据比10年前又增加了5%。犹豫、挣扎，甚至显得有些畏畏缩缩的。那这样看来，今天的男孩子是不是已经不够勇敢了呢？

作家卡尔维诺写了一本书，叫做《困难的爱》。在这本书里，他借克劳迪亚的口说，爱情之美是永恒，更是一种文明。重果说他不反对，对于美好爱情的追逐，他一直也没有放下过。只是在大城市生活，有很多很多无形的顾虑，其中一个是恋爱背后的经济成本。在《经济学人》杂志2023年的统计里，上海成功登顶了全球约会最贵的城市，北京也进入了前十。追逐爱情的代价就这样清清楚楚地印在了烛光晚餐的账单之上。如果约会只不过是爱情中的小小情节，那恋爱之后的长远规划呢？买房子、结婚，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哪怕现在很多女生自己也很优秀，但成果还是觉得她自己是男人嘛，就需要有更多的物质积累。而追女生背后隐藏的高昂成本，让她在爱情面前停下了脚步。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个零零后的男孩，他的名字叫李波。他不追女孩的理由跟成果完全不一样，他就是单纯的喜欢一个人待着。李波说，我从来不觉得恋爱当中谁应该在主导地位，如果两个有趣的灵魂能够彼此相伴，而且又相互的保持独立，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反过来，如果一段亲密关系太强，我反倒觉得自己被捆绑、被束缚了。现在的李波，当下的生活已经是他想要的状态了。闲暇的日子里，他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坐上火车去隔壁的城市去走一走。在网上，他很活跃，他有不少的兴趣群友，所以在网上呢，他算是一个绝对的社交达人。看似有很多朋友的李波，孤独却深藏内心。

他身边的异性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共同的兴趣圈子，交友并不是大家的主要目的，所以对他来讲，遇到一个合适的他要比一个喜欢的更难。所以社交圈子的局限也已经成为了今天城市单身男女生活当中的普遍现象。2023年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人都认为固化的社交圈让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去认识另外一半。相比学校，社会上的同频实在很难找。如果遇不到，李波说，我选择不将就。在他的眼里，把时间用来提升自己可能是一件更好的事儿。而且未来的定居方向也是一个问题，他自己的老家在广东，在外地哪怕有了女朋友，未来可能还是会分开。现在李波才工作不久，有人问他，如果几年之后你觉得自己看待感情的心态会和今天有所不同吗？李波说，虽然现在一个人的生活还不错，但是关于未来自己还是没有完全想明白。我只是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有更好的事业机会，我还是会把精力放在他的上面。其实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获得爱，追求爱是他的本能，而求爱表达的也是一种生命力。我记得这是131里黄灯老师说的话。在以前，送女孩一张 CD， 送本书，约电影，去散步，还是年轻的男生追求爱情的方式，爱情的火花也就是这样在生活的点滴当中迸发的。有手机软件的出现，我们去认识一个异性变得格外的简单，左滑右滑，喜欢不喜欢，这件事情变得那么的轻易而草率。所以像李波这样的年轻的男孩，似乎在亲密关系面前已经逐渐失去了追求的欲望了。

和陈果、李波相比，中年的爱情滋味稍显苦涩。他刚刚结束了一段6年的爱情长跑，现在的他周末正忙着跟不同的女生见面。他说都是我爸妈介绍的，怎么能够不去呢？过去的一段时间，他已经参加了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的相亲了。都说相亲市场女多男少，但钟然完全没有觉得爱情因此变得容易。来见面的女生呢，好像也都不太那么情愿，有的更是很直白地对他讲，反正咱们就是走个过场，吃顿饭就行了。对于相亲，钟然并不排斥，但他也苦笑着说，有的时候吧，你遇上了你自己喜欢的女生也没用，人家不喜欢我呀。在大学里学物理的钟然，现在从事的是和天文相关的工作。他对于另外一半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求，因为多年的工作积累，钱好像已经不是爱情最大的问题了。现在的钟然更希望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同步的职业发展预期，但是对他来讲，真正的问题在于时间成本。见的女生多了吧，有的时候会有点累，哪怕真的有机会，在那么多场始终无果的追逐之后，就变成了很可笑的戏码。一次又一次的感情投入，还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吗？这个问题钟然说，我没有答案。朋友问他，钟然，你现在还会追女生吗？他说当然会啊，如果我觉得对方很合适的话。只是他不知道那个很合适的他到底藏在了哪儿。钟然的困惑可能也是不少男生的困惑，因为现代生活对于所有人无比平等的规训是城市的最大底色。作家鲍曼写了一本书，叫做《作为时间历史的现代性》，其中说，时间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节俭的使用和谨慎的管理，以扩大价值回报的手段了。看起来我们的人生似乎有点不太够用。对钟然也是，最近他正在赶项目，礼拜天还要回公司加班，早出晚归，地铁通勤，工作压力，看起来公平的24小时的一天留给自己的真的没有多少了。一次两次的追爱可能还可以用多巴胺来给自己鼓劲儿，时间久了热情就会慢慢的消退。有的时候他也觉得一个人就一个人吧，人生这么长，倾诉的对象也并非只有爱人。几年之前他投稿了 NASA， 写下了一封长长的情书，送给即将坠入土星的卡西尼惠更斯号探测器。他把脑海中赫尔德林式的浪漫主义全部都藏在了心底。

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了三个男生，试着从他们的身上来了解到，为什么当下的男孩都不太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追女孩了。在社会心理学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叫做相互依赖理论，人们在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能够提供最大奖赏价值的人际交往。人们只会跟那些能够提供足够利益的伴侣来维持亲密关系。这个理论是由约翰·蒂伯和哈罗德·凯蒂提出来的，也是人际关系学家使用最多的理论。这个理论当中呢，有三个公式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关系。公式第一，人际关系的结果等于奖赏减去代价。这个奖赏可以是车子、房子、票子，也可以是伤心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你，给你的情绪价值；孤独的时候有人来陪伴你，给你的安全感。而代价除了金钱和时间的支出，最大的代价就是心理负担，比如被对方冷暴力，被对方各种作闹得很心塞，比如有了伴侣就需要放弃某些事物的遗憾。所以当一个人在关系里付出的代价很高，又要做提款机，又要做24小时爱的水龙头，但是他获得的奖赏又不高的时候，那么他在人际关系中的结果就为负了。第二个公式是人际关系中的满意度等于结果减去比较水平。相互依赖理论深刻的地方在于，他认为结果的正负并不重要。那么是什么来决定了你对一段关系的满意度呢？一方面是结果，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结果的预期。而比较水平呢，是测量我们对于关系程度的满意标准。这话说得有点绕啊，说人话就是，你对这段关系满不满意在于他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他超过了你就满意，低于了你就不满意。通过这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有的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心累，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已经把所有的都掏出来了，把最好的东西都已经给出去了，可是呢，还是达不到女生的要求和标准。他可能不仅要求你爱他、宠他、疼他，还要车子、房子全部到位才算达到了及格线。第三个公式，人际关系中的依赖度等于结果减去替代的比较水平。你说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会做舔狗呢？这就跟刚才的那个公式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对于一段关系的依赖度和替代的比较水平有关，它是指我们如果抛弃了目前的关系的话，而选择其他可能性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一些人来讲，放下自尊去迎合一个人很痛苦，但如果他们认为找不到更好的其他选择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离开这段关系。所以理解了这个公式，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天天说

离开这段关系。所以理解了这个公式，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天天说用公式来计算呢？基于这一点，玛格丽特·克拉克和贾德森·米尔斯认为有必要来区分两种关系，一种是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付出的时候期望得到同等的回报；一种是共有关系，伴侣特别关注对方的幸福，彼此不希望任何回报的支持和关照他。寻求共有关系的人，他们就不会严格计算自己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会希望立刻得到同等的回报，他们只是密切地关注伴侣的需要，经常会为对方做出一些小牺牲，彼此帮对方的大忙。那结果呢？使他们享受到了更加高质量的亲密关系。研究发现，有价值的恋爱关系通常都是共有的关系。共有和交换这两种标准同样适用在友谊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真的是在以心换心，还是从出发的那一刻就觉得这只是一场爱情买卖呢？

就在郭顶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啊，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

0: 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耶！
1: 然后呢？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不要跟我抢，这个好像不押韵啊。
0: 你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
1: 对，
0: 上个周日是母亲节。
1: 对，我们在上周日之前呢，好像没有涉及到这个关于妈妈的话题，但是我看，朋友圈里面大家多多少少啊，就是各种关于母亲节的这个话题呀、表达呀，都是比较充分了。
0: 哎，
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呢，你也倒不是说给妈妈，
0: 一定是妈妈，
1: 不是说给妈妈送祝福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就是不要把母爱这个东西说得太过于就是神圣化，因为妈妈也是人，
0: 是，
1: 她也有情绪，她也有弱点，对吧？她也有需要保护。
0: 爸爸也是，
1: 爸爸就是彻彻的。哎，你真的，你问所有10岁以下的小朋友，爸爸和妈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10个里面有8个回答你，妈妈香香的，爸爸臭臭的。
0: 我不信。
1: 好，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来聊一聊，
0: 你有过哪些那种意外发现？意外发现的是啥呢？
1: 嗯，
0: 就是哎，我爸我妈居然还懂这个。
1: 本来我只想说我妈居然还懂这个，但是想想看，就母亲节已经过去了，马上也要迎来父亲节了，所以我们来把爸爸也带上。就是你有没有过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瞬间？啊，我妈我爸居然知道这个，
0: 他们两个居然会这个，知道这个。
1: 对，就是因为我们对爸爸妈妈的固有的印象，就好像他们
0: 上世纪老人
1: 有点跟不上时代。其实我们也
0: 上年纪的，
1: 我们在00后面前也是。
0: 对，毕竟我们也经历了
1: 上世纪，
0: 经历了很多他们没经历过的事情。
1: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这种意外的时刻、意外的发现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是五一档的电影。
1: 嗯，说五一档没有。有赢家通吃，只有内容制胜。今天是说的上集啊。
0: 好嘞，
1: 好，今天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好热哦！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两天温度突然升高了不少，基本上进入了初夏的状态了。
0: 你别急啊，
1: 又要降温呐、啊。
0: 下周一会有一场雨过来，
1: 嗯，
0: 最高温度可能到不了30度了，但是20多度还是有的。
1: 嗯，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其实是可以把夏天的衣服往外拿一拿了。对对对对，准备过夏天吧。
0: 好嘞，
1: 夏天夏天悄悄来临，
0: 过去
1: 来临来临。
0: 好好。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妈，我又有一道题不会写哦，你能教教我吗？
5: 儿子，我跟你讲，你还真的是问对人了。我3岁就上学了，3岁学前班，4岁幼儿园，5岁我上小学，小学我一共练了6年，8岁来我就上初中了，初中3年，9岁我就上高中了，高中也是3年，高考我考了620分，记得当年我可是考了889分，一不小心就考多了。毕竟嘞，这个有才华的人总是要异于常人的。大学嘞，我一共练了6年，然后我就开始读博士、硕士、进士，然后留洋了。
4: 你讲完没有？
5: 讲完了。
4: 我就问你，这道题你可会啊？
5: 不会。
4: 你不会就不会啊，你在这里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5: 这道题啊，我跟你讲啊，首先嘞，它是一道数学词，然后嘞，它是一个加法和乘法在一起的词目。
4: 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啊，关键是答案呢。哎，算了，我就知道你一天到晚除了吹牛啊，其他的都不会。哎，不问了，我学英语去啊。
5: 哎，儿子你别走啊，我跟你讲那个英语啊我肯定会，不信你考考我。
6: 那这样，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哎，你给我翻译一下这句话怎么讲。
5: Sorry, 阿 Z, 我觉得你那个学习太辛苦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就不写作业了吧。哎，你想你最近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啊，我一定满足你。
6: 那你能不能给我5块钱呢？
5: 要情况呢。
4: 哎呦，你不知道有一个老爷爷哦，叫得老惨了。
5: 哎呦，我儿子这么小就有同情心了，来给你拿10块钱。老爷爷怎叫的？
4: 卖冰淇淋啊！卖冰淇淋了呀，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呀，卖冰淇淋了呀。
7: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就当你妈妈会吹，
1: 她跟人说 sorry sorry， 她会跳 sorry
0: sorry sorry, sorry 的时候是吧？
1: 确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妈妈的形象不是那种固化的什么吃苦耐劳啊、勤劳勇敢呐、啊，就什么省吃俭用的了。那她。

0: 妈身边你不跟他沟通吗？
1: 男孩子确实跟爸爸妈妈沟通的少。
0: 你多长时间给爸爸妈妈打一次电话？一个月吧。
1: 一个月可能都没有啊。
0: 那就是微信联系是吧？
1: 对啊。
0: 嗯，你们微信上面多长时间联系一次呢？
1: 那每天。
0: 每天联系。
1: 但每天的这个联系也只在群里。
0: 我知道，就是一个程序化的是吧？
1: 就问，就跟对方说一下吃饭了，然后没了。
0: 嗯，蛮好的，有沟通就好嘛。
1: 没沟通，就互相讲一下吃饭了。
0: 但你没有意识到，就是比如说，就像你那个说爸爸妈妈在家看玩电脑啊，什么听书啊，你没有经验啊，他居然知道这个。
1: 他怎么不知道呢？
0: 嗯，他是就是你都不教他们，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1: 他自己会上网
0: 啊。对啊，你这不也是一个新技能的 get 吗？
1: 这不是新技能 get。
0: 嗯，
1: 他当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玩 QQ 农场了。
0: 嗯，一直是网民是吧？
1: 现在 QQ 农场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头像是亮着的。
0: 嗯，还在偷。
1: 他不偷了，他自己种。
0: 嗯嗯，
1: 全自己种，种完了以后还有 QQ 牧场。
0: 嗯，
1: 在里面也种。养牛
0: 就已经又没有人玩了，他还在玩，
1: 他还在玩。然后还有 QQ 那个什么魔法秀，
0: 嗯，
1: 就在那个炉子里面练卡，练 QQ 秀啊。
0: 对啊，你不觉得你妈妈应该是
1: QQ 秀我们已经不玩了。
0: 我知道啊，但他就是说一直这我就觉得
1: QQ 秀当年是要花钱买的。
0: 嗯，
1: 现在我妈妈当年可能也是想给自己的 QQ 上面做一点时装吧。
0: 嗯，
1: 我们现在都不在 QQ 上面买花钱买皮肤了，我们在王者荣耀里面花钱买皮肤。其实想一想，
0: 嗯，
1: 跟我妈这个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对啊，不一样的嘛，就是在游戏的世界里满足自己在现实世界当中没有达成的心愿嘛。他想种菜，你想当英雄，不是吗？
1: 是，
0: 对不对？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我觉得本身你妈妈是六零后的，
2: 六四，
0: 嗯，六零后他还能玩游戏，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1: 玩游戏
0: 很跟得上了。
1: 然后看小说，
0: 嗯，
1: 看的小说内容呢，他喜欢看的是重生文，
0: 嗯哼，
1: 重生到他那个年代的事情，他想看一下那些作者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写出他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
0: 感受，嗯，
1: 对。但我觉得这些作者呢，每一次写的这些内容呢，大部分都是从网上抄的，就是讲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在网上抄的，就描写当时的那个年代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嗯嗯，
1: 因为如果要是经历过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呢，啊，
0: 嗯，
1: 年龄应该跟他差不多大了。
0: 嗯，
1: 你觉得60岁的老太太或者
0: 也写不出那么甜宠的东西了是吧？
1: 可能真没经历过这种甜宠。
0: 我妈妈当时看那个《山楂树之恋》，大家还记得吗？就张艺谋的那个，就是窦骁和什么周冬雨，他俩这个出道的作品
1: 啊，
0: 《山楂树之恋》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嘛。
1: 嗯，
0: 就我妈觉得很真实，她觉得很考究
1: 啊，
0: 一些细节都做得很好。嗯，我为什么想这个话题呢？是今天上午，我现在在养蚕，然后蚕呢被我养的已经死的不少了，但是最后还剩下十几条。之前的桑叶呢，都是我妈妈给我准备好。然后但是这段时间我没回家，蚕你知大家养过蚕的都知道，当它小小的时候呢，它吃不了多少，所以一点点桑叶可以吃很久。但是最近它们开始长粗了，长大了，它们的食量变得特别大，所以我准备的桑叶不够了，我就得自己去找。所以今天上午我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周边的一些公园啊或者没有人的路段去找桑叶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拍照片发到群里，我就问我爸问我妈，我说这是不是桑叶，但是我妈妈没有看到这个群，然后没有及时的回我，我爸就给我回了一条，因为我爸也不懂这些植物的东西。
1: 嗯，
0: 他说是不是桑叶，你问一下豆包不就行了吗？你跟他视频通话，你就问他是不是，他就回答你。我说豆包应该也不准确吧，因为我就觉得好多，就大家如果对这个有一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桑树的叶子跟好多叶子都好像，它就是那种心形的，然后这个旁边有锯齿的。我说我有点不太相信豆包说的，万一因为我已经不剩几条蚕了，万一全吃死了
1: 怎么办？你为什么要养蚕呢？
0: 是学校的一项作业。
1: 学校作业就一定要养蚕吗？
0: 对，因为
1: 我要不养的话怎么办？
0: 他是不是他
1: 就
0: 是就
1: 要观察写作文？
0: 就是对，就是要不是写作文，是科学的作业，好像是，就是要观察一个生物从怎么样到怎么样
1: 的变化。那你这不就是我这里没有蚕，我不就要到网上买吗？
0: 对，就是在网上买的嘛。
1: 那你这不就是强迫家长要去那个买吗？
0: 几块钱你都不愿意为你孩子花吗？
1: 那不是养不活吗？
0: 所以现在不就要努力养活吗？
1: 你没看到到处朋友圈里面的合肥哪块有那个嗓炎？

0: 对，然后当时我爸爸的这种回答，我就觉得我惊讶的点在于，我知道他用豆包，但是我没想到他现在对豆包这么依赖，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要跟豆包聊一聊。就是他，我后来我查了一下他豆包的通话记录，就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也要问问豆包，什么菜怎么吃也要问问豆包，什么什么药在哪买的便宜也要问问豆包，就是他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他把豆包当成搜索引擎，但同时也当成了一个聊天的
1: 倾诉对象。
0: 倾诉对象，他很多事情
1: 干啥子没什么聊了，
0: 很多事情不好跟我们说的时候呢，他就会问豆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现在
1: 对 AI， 豆包我现在觉得有点痒，是什么情况？
0: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
1: 豆包，我现在，
0: 就是
1: 有点痒。
0: 就是把豆包当成了一个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 APP， 他对 AI 的这个认知，而且我爸有段时间还让我教他用剪映，我跟他讲我也不会。
1: 啊，你呀，在媒体梗子啊？
0: 对，他就经常批我。
1: 你看这个琴音苦字啊，你也不了解。
0: 以前让我做音频的时候，我说我不会，他说你不能去请教一下大胖嘛。后来又开始对这个视频这个东西开始就是反正我爸还挺能接受新生事物的。我妈的这个点在哪里呢？就是她的审美。我妈的审美我一直，其实我妈是一个在因为现在阿姨们都很讲究啊，很精致啊，在这些精致的阿姨当中，我妈属于特别不精致的一个人。她穿的都是老太太的衣服，然后
1: 一眼望过去就知道是老太太。
0: 对，然后服装什么也不讲究，然后护肤品也不讲究，用最便宜的，但是她却保有了比较新鲜的审美
1: 啊。
0: 所以这点我就特别的，
1: 她不是不讲究吗？她审美在哪里体现？
0: 就是她自己不讲究，但是她对我和我爸买的衣服啊，用的东西啊，就是都有非常就敏锐的一种审美的指导。
1: 那你当年穿紫裙子的时候，你妈妈
0: 没被
1: 她
0: 见到？对，没被她见到。啊，她就说你
1: 没事。许嵩都说了，穿紫色的妹妹最有韵味。你当年可能也是穿了紫色的那个裙子，也是最有韵味的时候。
0: 就是她的指导是一针见血的，确实是能够说到位的。但只不过说你听不听她的是两码事儿。所以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妈妈还挺不错。她有一次跟我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这是什么风？
1: 小香风。
0: 就类似于这种，就是我们才会用的这种比较洋气的这种某一种风格的纸袋啊。而且我对于就是娱乐圈的明星
1: 八卦
0: 明星啊，明星他都认识。
1: 是认他那个年代的明星还是？
0: 他的认知应该已经刷新到了易烊千玺他们了
1: 啊，
0: 就还好吧，我觉得还可以啊，
1: 还行，
0: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跟得上潮流。
1: 说实话，我妈都不知道易烊千玺，
0: 对，三个小家伙嘛，他知道那三个小家伙。
1: 哦、那行，
0: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某一个一瞬间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我爸或者我妈居然懂这个？啊，居然这个词很重要啊，就是说你可能
1: 你以为他们不懂，
0: 他说的这个词儿在你对他们的认知之外，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哎，爸妈妈也是年轻人过来的，你们这些小年轻们这当年玩的这些东西他们没玩过。
0: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爸爸妈妈随便发个抖音的浏览和点赞以及评论比你多得多？
1: 这个我倒没发现，我爸妈哦，可能我爸经常刷女主播吧。
0: 这个也算是，我爸居然懂这个。
1: 对，我爸居然懂刷女主播。
0: 他看的女主播是年轻的女主播，还是那种，就是半老徐娘式的女主播？
1: 那我倒没有太在意。
0: 你关注一下，就是
1: 没
0: 他是看年轻的，还是看跟他年龄
1: 相仿的是吧？
0: 也不是相仿，就比他肯定还要年轻一点，但是大概在40岁左右的，还是看20岁左右的？像你不是看20岁左右的吗？
1: 哎。我一般都看18岁以上的那种。
0: 对，所以就是他们应该要看一般男的对吧，都看比自己小20岁左右的，对吧？
1: 小20岁啊，那我现在不就是正好看18岁
0: 年纪
1: 的吗？
0: 对啊，就是的。所以你现在不要苛责自己
1: 啊，
0: 想看就看。
1: 对，毕竟等我到老了以后，看的还是同一帮人，是吧？
0: 对对对，
1: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喵喵说的是，我爸为了看电视，各种电视会员开的贼溜，不是那种爱奇艺啊，是那种电视直播的，因为有线电视不用了，他现在都是网络电视，他自己研究装了电视直播软件，然后自己开会员，开了会员以后看央视的高清直播员，
0: 就是他研究出来了是吧？
1: 啊，他自己研究出来了，就开。这个电视上面装直播的电视软件啊，这个事情其实还有一点难度，
0: 哎，
1: 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装过，首先你要把电视机有一个模式叫商场模式，把它打开，打开了以后呢，才允许从 U 盘上面读取你的安装包，
0: 嗯，
1: 然后安装包装完了以后呢，有一些软件呢是可以通过另外一些那个电视机的 APP 先安装，安装完了以后在已经安装好的 APP 上面重新搜索电视直播软件。就以前有一个叫电视家的这款直播软件，就我就是通过那种方式慢慢把它摸索出来下载下来的，后来电视家那个软件关了。
0: 你大家应该知道，就这种 APP 其实是被，就首先它的直播源不是很稳定，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它有的就是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1: 嗯，
0: 也不是合法性嘛，就是合规性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嗯，
1: 他们的直播源呢，我大概能够知道他们从哪边那个拉取的，就比如说，央视或者是各省级媒体或者是市级媒体，他们都会有一个网站，
0: 嗯，
1: 就自己的那个安徽，就比如说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网站啊，它上面也会有一些直播源，然后从那个上面拉了一些直播源，嗯，
0: 对，就其实是非法使用，
1: 就是你
0: 按说是不允许用的，
1: 对，你把它作为商业用途了，没有授权，
0: 嗯，
1: 作为商业用途使用的，
0: 对对对对对，嗯，
1: 这个海玲说的是我妈妈几乎不认识字，但那个抖音都发票的了，自己唱歌对口型 AI 啊，他都
0: 你也发现没有，他的点赞很多，
1: 我
0: 他评论很多。
1: 那海玲，你妈妈的那个微信点，不是那个点赞量怎么样？她说经常跟我聊，58年那会儿没饿死，没想到我现在还能发抖音。
0: 所以就是在你的年龄多大，那个大数据就会给你推类似的这种内容，说什么某某年代的一代人是很神奇的一代人，他们既怎么怎么样，也
1: 怎么
0: 怎
1: 么
0: 样。么
1: 怎么样，
0: 你说五几年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
1: 是，
0: 对吧？他们经历过就是
1: 新中国成立刚10年，
0: 对，就是他们经历过就是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但也经历过现在物资这么丰富的时代。
1: 对，
0: 然后他们经历过那个手写的都写不，就是还要用钢笔的那个时代啊，对对，你有钢笔就不错了，那个年代
1: 毛笔，
0: 对，用毛笔的年代，然后现在又开始用智能手机，
1: 嗯，
0: 甚至还要遇到机器人养老，
1: 对
0: 对吧？
1: 什么都要会。
0: 对，
1: 你当年可能是文盲，或者是当年只会说不会写。
0: 对，
1: 但是你现在要让他那个用手机，他们还要让他们手写文字。
0: 对，他们开始真是在更新迭代了很多次，
1: 哎，
0: 对不对？他们也很厉害，
1: 也很难。
0: 嗯，我们来看一个更厉害的，
1: 啊，
0: 蓝蓝的天空说，我爸在老家用无人机撒稻种，
1: 啊，
0: 打农药，打除草剂
1: 啊，
0: 就是说你家有个农场是吧？
1: 就简单来说，你爸考了一个飞手证，
0: 好厉害哦！这个真的厉害，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在娱乐了，
1: 嗯，这是真是科技改变了我们农业生产的一种模式，
0: 这在挣钱，
1: 对，
0: 挣大钱，
1: 挣大钱，
0: 对啊，
1: 低空经济的挣大钱，
0: 是是是，嗯
1: ，AZ 说的是。当年王菲和李亚鹏结婚的消息呢，我是从我57岁的老爸嘴巴里面得知的。当我爸和我说王菲和李亚鹏结婚的时候，我非常肯定的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你咋搞的消息？肯定是假的。
1: 他俩都不是一类人。后来当我看到他们官宣的时候，我一下把惊掉了。我跟你讲，李亚鹏跟那个王菲结婚了。哎，你要着急哦！你在哪个小道消息上面、小杂志上面看到的？
0: 嗯，倒退10年，我妈还在跟我一起看那种毫无脑子的偶像剧，有没有任何脑袋的偶像剧？
1: 泰剧吗？
0: 泰剧看的少，韩剧
1: 啊，
0: 韩剧，然后这个台湾偶像剧都看
1: 啊，
0: 所以对娱乐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的意外发现。什么意外发现呢？就是我爸或者我妈居然懂这个，或者居然知道这个，居然会这个啊，刷新了对他们的认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呀，地真高啊，太伤脑筋了。
5: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呀，儿子，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还没想好到底送恨个嘞。
6: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
5: 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4: 哎呀，你的话讲的不对呀、啊，李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5: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4: 哎呀，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6: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7: 搁这拿的。
6: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8: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心的，想要剩个就讲剩个。
7: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林子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形体叫江淮瑞风 RF 八，那个叫
6: 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8: 哎，对，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7: 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向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这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6: 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7: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去。
8: 老婆，怎样？吴敬祥会有人买单吧？
7: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
5: 哎。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

0: 出来啊？
1: 人是不想理，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爸爸妈妈的那个你哇塞，就这个点儿。
0: 注意点啊，这个哇塞的这个点呢，你们
1: 就是你有过哪些我爸我妈居然懂这个的意外的发现？
0: 哎
1: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听一下男人好男大哥。
2: 大胖，我来说一下，我爸妈倒没有什么，只是我奶奶，她也没有上过学，然后都80多岁了，然后她居然，看我们用智能手机的时候，她觉得好玩，然后叫我们给她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她竟然会用智能手机，然后还会微信聊天，然后还会发红包抢红包，80多岁了，
1: 嗯。
2: 你说这个东西你没想到吧？
1: 这个东西确实没想到，关键是他要从头学起啊，
0: 嗯，
1: 对吧？特别是如果说识字还好一点，就是不识字的话，对，就一开始从真的是从头学，真的是，嗯，因为他们就是有些阶段是不学拼音的，
0: 对。
1: 对吧、
0: 哎、
1: 他们就有可能不会拼音，不会拼音的情况下就要手写，
0: 是
1: 手写呢又容易打错字，如果就是而且手写你必须得就是至少你的笔画是基本正确的、
0: 嗯、
1: 对吧，所以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非常难。
0: 是，我们再来听一下谢怎么说。
3: 我家老父亲今年86岁。
0: 老父亲86岁了，
3: 我爸42岁，各种这个手机软件应用，微信支付宝我们玩的都挺溜的，
0: 就各种
1: 支付软件，
0: 支付软件，
1: 嗯，
3: 而且他还是一个人生活，
1: 一个人生活，
0: 就爸爸一个人生活，然后各种各样的支付软件他都玩的挺溜的，
1: 嗯，
0: 就支付宝啊这些事情，就我爸妈到现在其实也还不会用滴滴打车，就还是需要我来帮他们叫车，
1: 叫车是吧？
0: 对，
1: 我妈到现在比较抗拒就是网络支付。手机支付，
0: 他怕人家把他钱赚走了。
1: 那倒也不是，他就可能觉得他手机用的不熟练嘛，就万一对吧？他某一个操作不好，万一
0: 操作
1: 一个番茄小说看的上头，要给人家充钱，他怕管不住自己。
0: 哎呀，
1: 所以我就在他的那个微信里面放了100块钱，我说你万一要应急啊什么的，但平时还是用现金比较好。那这也有个好处，当我需要现金的时候，
0: 他能给你一把掏出来。
1: 对。
0: 杨小果说，我妈之前打字也是用语音转，但是她嫌那个语音转的准确性啊太差了，后来呢出了一个豆包输入法，语音识别很准了以后，她再也不用手打字了。
1: 嗯，
0: 就他们现在会用语音转文字的功能。
1: 对，语音转文字你要基本是普通话，
0: 对，有些方言现在也能
1: 我们这不太行吧，我们这方言好大地图大概是不行吧。
0: 但当对方看到了你这样的文字以后，他也可以脑补出你的口音的话，应该也就没什么太多问题。
1: 有时候我爸我妈给我发语音，我如果不方便听语音，我就转文字，然后你就会发现会转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文字。
0: 但他转出了文字，你联合上下文是不是也能看懂？
1: 嗯，不太行，因为肥西话它的好多的发音非常的跟普通话确实是差距挺大的。嗯，
0: 豆豆说，我母亲70多岁了，她是从去年开始接触智能手机的，然后就是看到门口邻居在刷抖音嘛，她也要一个智能手机。近期呢，突然发现，她从抖音里面学了一些菜的做法，口味有一些改变，或者一些菜的新做法。还有呢，就是在抖音上面的一些生活常识。前段时间发现她用小苏打加白醋疏通水池的下水道，应该也是从抖音上面
1: 学。对对对。对对对，就在抖音上学一些新知识。嗯，涛说，我妈现在已经懂得短剧大部分是 AI 做的了，她为了一探究竟下了个豆包，想看看 AI 短剧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样的。后面我还给她看了豆包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模型出的视频有多逆天。我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有一点点防范的意识啊，也会给他们给你看，这是 AI 做的，假的，这个人是假的，什么什么，就要反复提醒他们，就万一怕万一哪一天就是用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对吧？就是假设我给他发了一个视频要钱，他就给了。
0: 妈妈，能不能转点钱给我？妈妈，然后头像是我的，然后我妈听不出我的声音。
1: 对，
0: 妈妈。 能不能转点钱给我妈妈？
1: 他 AI， 他现在 AI 复制你的声音易如反掌，
0: 也很容易。
1: 对啊，
0: 所以碰到了一些陌生的电话，不要跟他讲太多。别讲太多，也有可能人家在采集你的声纹。
1: 所以我一开始不太能理解，我一开始我身边有好几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陌生电话打进来之后他不说话，他接但是不说话，我当时就会觉得这个人好无理哦。后来我才了解哦，他们是这个原因，是上过当，可能是上过当啊。
0: 妈妈，LAC 说我爸会背元素周期表，
1: 氢氦锂铍硼是不是？
0: 碳氮氧氟氖。后面呢？
1: 我化学都不及格，你问我。那个，就哦，对，就是你在学习某项科目的时候，突然间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出了这个科目的一个公式啊、算法呀、顺口溜啊，你确实会觉得非常的佩服他们，对吧？
0: 哦，后面我想起来了，钠镁铝硅磷。
1: 啊，你当时背过是吧？
0: 对，钠镁铝硅磷，然后硫氟氩钾钙，硫氟氩钾。
1: 不是有一首歌就是这个的吗？有首歌，这不是编过歌的吗？我记得。茉莉说：“我刚考完驾照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练车，我也转不了弯，我也倒不了车，就感觉一上车就手足无措。然后我爸爸呢，他都没有驾照，哎，他就站在旁边教我这样打方向盘，那样打方向盘，就是很轻易的就把车给停好了。我就感觉我爸在车辆驾驶上真厉害。可惜呢，他考不过科目一，属于被文化耽误的车手。其实什么？其实就是他看了很多人开车的样子，对吧？”有了这个就是经验，但是呢他自己又没上过手，所以这样的情况。
0: 你要听元素周期表吗？
1: 是不是有这样的歌啊？
0: 我是搜了以后才发现的。
1: 真有啊？
0: 真有。你要听吗？
1: 是正经歌吗？
0: 这还有不正经的歌吗？

0: 发出了什么声音？
1: 波和马的轮歌。
2: 元素周期表。
3: 又再来一遍，加深一下音调。
2: 其实很奇妙，基本元素都成了物质的富饶。Three, two, one, follow me。青睐李皮蓬，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亚钾钙，康泰凡克锰，铁钴镍铜锌。

0: 该已经
1: 后面这个我们都其实都没涉及，我们没有背到这里。
0: 对，后面的我们确实很少涉及，我们一般都是背前面的那几个常用的元素周期表。
1: 对，
0: 就钠镁铝硅磷嘛，嗯。
1: 哎，别提这个，化学成绩特别差。
0: 一价钾钠氯氢银，二价。
1: 化学老师都特别帅，我都没办法学进去，你说怎么办
0: 啊？
1: 那是没办法的，
0: 那是真没办法，
1: 是真没办法。
0: 帅你都学不进去，那是真没办法。我们当时哎，不过也想到也对，我们当年的英语老师也比较漂亮，我们英语不也没学进去吗？这不很正常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我们合肥的事儿啊，你们。因为我有过啊，我在开车上班的路上经常发现有一些司机师傅突然间停下了车，
0: 搞什么？
1: 就是要上厕所。
0: 在哪块？
1: 在路边。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人总不能被就憋死个的。
1: 但是呢，就是很多师傅为什么会在车边这样呢？是因为他一旦车停了下来，他害怕被罚款，
0: 啊，
1: 被贴条
0: 啊，
1: 你懂吧？
0: 就如果找不到
1: 车停在这儿了，人去上厕所了
0: 啊，
1: 他不就是对吧？就是长时间停，他就有可能会被那个什么呢？我们安徽合肥推出了首批39处叫如厕泊位，就是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标提示语，就是这个停车泊位就是叫如厕专用的，
0: 就你把车子放到这儿，然后旁边就厕所，
1: 道路旁边也是设有标志牌的，就是在这个停车位上。在15分钟之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停车。而且下一步呢，交警部门将会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且陆续在合适的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39处，说实话不够啊，但是这是一个探索，是个探索。所以就是想你们之所想，急你们之所急。
0: 是。
1: 现在公共厕所确实难找，说实话。
0: 也还好吧，当然，你可能如果不熟悉的路况的这个朋友，
1: 因为你突然来感觉了，你不可能
0: 当
1: 时就能找到厕所。
0: 但这个时候呢，你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呢？就在你的那个手机导航里面搜“厕所”两个字，然后他就会给你直接推周边的这个厕所。
1: 其实我能感觉到有一些师傅在路边这样，就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但他实在没办法了。
0: 人怎么能被憋死啊，哥俩？
1: 憋不死，没事的。
0: 那不是，当你发现一个男生他的汗毛都立起来的时候，兄弟们，我跟你讲，这个不是你们女生之前讲，哎呦憋不住了，憋不住了，还可以憋一下。但男生当他的汗毛立起来的时候，
1: 为什么？为什么
0: 真憋不住了？
1: 哎，这个就为什么女生能憋，男生憋不了？
0: 男生之前他不讲，你知道吧？他但凡要开了口，这个玩意儿是真憋不住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事儿啊。那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在闲鱼上面经常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最近呢，在司法拍卖的平台上面啊，也出了一个特别的标的，5只猫咪。司法拍卖，三大两小，品种为布偶和蓝猫。这几只猫咪是福建南平一家公司养的，作为给员工解压的撸猫用的福利，等于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如今这家公司负债倒闭，这些猫咪将会被法院拍卖。5只猫咪打包一起，起拍价为10000元。这个知情人曾先生说呢，这些猫是公司买的，也算是公司的资产，现在公司倒闭了，还欠了很多钱，就被法院拿去拍卖了。品相很好，正常售卖的话总价大概在4到5万元。
1: 这么贵啊。
0: 公司倒闭以后呢，没办法，这些登记在公司名下的猫咪呢也会被作为公司的资产被拍卖。目前这些猫咪呢养在仓库里面玩，身体都很健康，有人照顾。曾先生说，猫咪上架以后也有3、4个人打电话过来问过情况，希望可以给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这个起拍价是10000元，将在5月25号上午10点钟开卖，竞价周期为1天。目前呢，暂时没有人报名参与竞价，但是已经吸引了926次的围观。
1: 大家会觉得这个太新颖了，对吧？
0: 猫也得卖。你是资产，你得出售，
1: 也是公司的一部分。
0: 你也是公司的一部分啊。
1: 好，
0: 我们刚才跟各位讲到了关于孩子，就是你很惊讶，那个爸爸妈妈居然还会这个的技能。有些时候呢，在孩子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们也会很惊讶，他这么小怎么会这个呢？有一位妈妈，去年她老公因病去世，然后呢，手里留的钱呢得还房贷。她有三个孩子。老大12岁，老二、老三11岁。
1: 我天！
0: 趁着妈妈睡着，凌晨偷偷用旧手机玩游戏，在蛋仔派对、超自然行动组里面充值了近50000元，几乎是家里面全部的积蓄。妈妈就很崩溃，她说这笔钱本来是用来还房贷的。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啊，支付密码你不要放在手机里面。孩子很容易试出来，另外旧手机你也别大意，十几岁的孩子了他一样能操作。定期检查你的账户流水，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开启支付验证，每一笔都需要用指纹或者是密码确认。孩子他不懂钱的分量，家长那你就一定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了。
1: 不要太信任他们，
0: 就他们有时候会做的这些事情会比你想的会的多得多，
1: 因为他不知道轻重嘛，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他根本就不知道很多事情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就轻轻松松就这样了。
0: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各位怎么看啊？我想问一问你们有没有办过这个季卡然后不限次数的瑜伽课，或者是季卡不限次数的游泳课，应该都有办过对吧？最近贵阳的孙女士呢，她花了1880办了一张90天不限次数的瑜伽季卡。连续上课20多天以后呢，教练来了一句你天天来不累吗，让孙女士感到不适。孙女士认为对方觉得自己上课的次数多了，觉得亏了。随后呢，孙女士不仅提出了退款，她提出了退款，不仅被拒绝，还被踢出了群聊，并且关闭了她的约课权限。好，随后媒体记者来到这个瑜伽馆，现场的负责人许教练说呢，他们确实和孙女士沟通过，但也没有说让她别来。他说，我说的是你天天来不累吗？我是说这卖这张卡挺便宜的，但没有说让你们别来呀。但是针对孙女士被踢出群和关闭约课权限这个事情呢，这个许教练就没有正面回应了。在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解过程当中呢，这个商家又突然拿出了一份孙女士从没有见过的一个合同，第二页呢还新增了一个扣除20%的水费等条款。据了解，这个瑜伽馆自2024年起呢，已经多次陷入到退费的纠纷。目前，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1: 说白了就是玩不起嘛。
0: 对，你玩不起，你就别搞季卡呀。
1: 对，
0: 你要有季卡，你办了季卡，人家天天来，那是人家本事。
1: 我愿意，我愿意。对，
0: 人家有这个毅力，可以天天来，怎么了？不行吗？
1: 对，你既然你要不你就限制次数，对吧？你讲好了，你既然都已经讲不限次数了，人家天天来，你又不乐意。你这不是玩不起吗？对不对？做商家怎么能这样？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盲人，他会修车啊？看不见的人，
0: 他是怎么修车的呢？
1: 3岁确诊小儿麻痹，8岁视网膜脱落，16岁双目失明。这是一位盲人修车匠李喜柱的真实人生。他原来呢，就是说因为身体已经这样了嘛，所以其实内心是很痛苦，他选择躺平，不出门，不说话，躺在床上让白天黑夜都一个样，什么也不跟人交流，就很郁闷的状态。但有一次呢，他在收音机当中，在一档名为《残疾人之友》的节目里，他听到了很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的故事，于是他决定振作起来。他怎么振作呢？靠着双手去摸车，拆车，用2年多的时间搞懂了摩托车的构造啊。于是他开启了一家修车铺啊，修电路分不清颜色，就请母亲当眼睛帮他辨认。为了检查电路，他甚至曾经用舌头去感应12伏电流是什么。

0: 样的，
1: 是吧？
0: 对，直到后来有了可语音播报的电表，就方便很多了。而且碰到的难题呢，他就像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边请教边学习。现在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是大型的农用机械，他都能上手去修。怎么样？
1: 这确实也给其他的视力残疾的一些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子。
0: 嗯，你想想看，就是说，就你每次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内心就会想，你自己好手好脚的，你有什么资格去讲“躺平”两个字？是不是？大胖。我就问你是不是？
1: 是。
0: 说到就是不能躺平，但是必要的休息肯定是要的啊。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几年有一种休息的方式，很多人都在用，就是睡觉的时候戴一个蒸汽眼罩，感觉特别舒服。因为我也干过啊。最近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的时候呢，出现了眼周的低温灼伤。有医生提醒啊，就是我们眼部皮肤其实非常的娇嫩，
1: 是
0: 慢性的低温也会形成严重的灼伤，所以夜间的睡眠时长很长，使用蒸汽眼罩风险更高。同时如果眼罩破损的话，还可能引发异物入眼。一旦出现了低温灼伤，在没有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需要即刻局部降温并且及时就医，千万不可乱涂牙膏，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的眼部热敷的方式，就是说这个蒸汽眼罩你只能短暂的戴个几分钟，
1: 哎，你就别一直放在上面敷着，就别跟我学。我每一次中午睡觉的时候有那个蒸汽眼罩，我也喜欢把它一直戴在眼睛上面。
0: 你要戴的时候睡着了，
1: 就我还就睡着了，
0: 对，你就很容易就被灼伤了，好吧？
1: 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来问问各位的意见吧。就你们平常出去吃饭的时候，肯定选择那个锅气十足、现炒的那种饭店，
0: 看着就好吃，
1: 肯定要选这种饭店，对吧？但是呢，现在你又很少有人可以让你进到后厨去，那怎么办呢？就有一名男子呢，就想起了这个一个方法，就为了怕这个商家使用的是预制菜，他给服务员提了个要求，就这个炒菜啊，你不要放盐，这道菜你不要放盐，麻婆豆腐呢，你别给我切成方块的，你把它切成三角形。你这样的话，那你不就是根据你的要求来了吗？对不对？店员说我做不了，男子起身走人。如何识别饭店是不是预制菜？你们有没有一些好办法？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不放盐啊，切三角形啊，如果是现炒的菜的话，不放盐这个事情确实就是举手之劳，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0: 但我会习惯呢，
1: 我
0: 会有习惯。
1: 你有习惯没关系啊，那你再拿水把它冲一下吧，好吧？
0: 就是他用这种方式证明你的菜是现炒的。
1: 对，你用这个方式来证明你的菜是现炒的。我们其实消费者讲实话，我们要的从来不是刁难你或者怎么样，就如果你是明码标价，你货真价实，对吧？你说这个菜我就是现炒的，然后我后面有刀工怎么样的，行，那你这个价格我认了。但你不能用工业化的半成品，然后你卖那个手搓的价格。
0: 其实很简单，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预制菜？你看厨师的脸色就知道了。如果
1: 我看不到厨师的脸色，
0: 如果厨师的脸色非常轻松，非常开心，大概率，因为他不累，你知道吗？现炒的菜就是他每天如果生意很好的话，厨师会很累的。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好好的，好好过。

有的时候，真爱一个人，得到一个人，最后因为自己的不成熟和种种原因失去了，有些遗憾会永远的横亘在心间。每每听到这首歌，写进灵魂的歌词和动人旋律的交织，总是会被深深的打动，发自内心的共鸣。这是周蕙给我们带来的《好想好好爱你》。如果不能好好爱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的这首《如果不能好好爱》。

这是吴克群第一次帮电影写主题曲和配乐，而且是自己参与主演的《脱轨时代》。这首歌呢，是依照电影原著小说《如果不能好好爱》延伸出的词。剧中角色在面对爱情时都有一份胆怯，对彼此是非价值观的误解让他们变得不敢勇敢地去爱。这首歌的曲风带有浓厚的异国风情，吴克群在编曲当中采用了西班牙小调的弗朗明哥吉他，十分的浪漫入心。歌曲虽然叫《如果不能好好爱》，但是听完之后呢，我们大家都会很想去好好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李玖哲的这首来自《Baby 是我》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我会好好过》。

你也总有一天会被光阴的风吹散得无影无踪，想再一次见到你安好的模样，只为确定你尘埃落定的幸福，从此天涯陌路，后会无期。我会好好过，等你再爱我。你是一个在爱里如此有执念的人吗？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好好的好好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0: 我们好好的，
1: 我们好好的，来自李荣浩。以吉他弹奏起步，在李荣浩辨识度极高的声线当中，夏天的日落，午夜的流星雨，小时候胖的样子，第一个拥抱，每一个元素都极具画面感。而那一句我们好好的，更将恋人间的心绪引向最舒适的所在。无论是害羞撒娇还是小小的纷争，都是最美的动作和最温柔的

情话，最终化为饭盒边留的灯，饭盒上的那张纸条。所有的关心、爱护和珍惜，也都呈现为两个人彼此的欣赏和依恋。所以大家听完之后都直呼，真的好想谈一场恋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金池《好好过》。

金晨的这首《好好过》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汤唯和玄彬主演的电影《晚秋》，由黄韵仁创作出带有遗憾气味的旋律，加上小韩的词，淡淡勾勒出音乐当中的感伤情绪，一句一句都像是女主角坐在公园石椅上，对着陌生人在叙述一段弥漫着浅蓝色忧伤的爱情故事。金晨的演绎由从容不迫的口吻进入，到情感在后来段落当中的愈发浓烈，近乎激动崩溃，对歌曲情绪恰到好处的精准拿捏，都让人觉得这首歌必须得是他。好好过总让人以为是给别人的一种祝福，或是给自己的一种期许，但是深爱过的人都知道，最好的日子

0: 又是心爱的人在身边，所谓的好好过不过是一种无助的托词罢了。所以好好过不是比谁好过，不是有谁好过，过去总在过去，未来也总是会有所缺失。在转瞬即逝的光阴里面，既然还可以精彩的生活，何不好好过。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好好的，好好过》。

好好爱个女孩，这首歌源自音乐人小柯的创作，词曲意境浑然一体，清淡而又有滋味，听着听着就像听一个恒长悠远的故事，神话一般的美好。这首歌是小柯首次与阿哲合作，简单几句勾勒出了一个男人单纯的心愿，即使在种种难以相处的表象之下，愿意付出的是深厚而踏实的一份爱。越简单的词曲，越需要演绎的功力。张信哲的演唱口气在收放之间，唱到用情处，一点点甜雅的嗓音，再加上微微的拖拍，浓浓的爱情氛围，尽显音乐中最浪漫的怀想。好好爱个女孩的男人，一定是个好好先生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萧煌奇给我们带来的《好好先生》。

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黑暗，也不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不能在人群当中轻易的牵住爱人的手，也不能够惊喜的从背后给他一个拥抱。倘若你无法去敞开心扉的解读萧煌奇音乐当中的故事，感受不到那份明媚的温度，我想那原因大概是你仍然舍不得停止用双眼去观望审夺这个世界。或许唯一的办法便是随手拿一块手帕蒙上你的眼睛，然后再继续的聆听他的歌，属于我们故事里的暖色调。小时候你会觉得会不遗余力的去爱一个人，但是渐渐的经历了，渐渐的长大了，你会发现爱它一定是需要相互的，有付出也要有获得，这样的爱才是健康的，能恒久的，否则你会被这段感情耗尽所有的心气。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好好的好好过。接下来请出陶喆、关诗敏，好好说再见。

一首好的音乐是感情的催化剂，一首歌触碰到感情的防线，就能让人为之落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感情里面，前任成了一个很扎心的词。当初因为什么而分开，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在一起时好好恋爱，分开了就好好再见。一首好的歌能够让你记起前任的千丝万缕，于是你的感情会在这一首歌中泛滥。好好说再见就是这样的一首情歌。曾经多少人听着歌，突然就想起了那个已经说再见的前任，在音乐当中偷偷地流着泪。又有多少人把它设为手机铃声，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切都过去了，该放下的还是得放下。年轻时我们总是爱得很用力，伤得很彻底，经过很久之后才明白，曾经彼此相爱的日子都是美好，共同拥有的回忆也是财宝。看似不起眼的一首巴勒

我会好好的，花还香香的，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每次听到我会好好的这首歌，都会勾起内心一股温暖和感动。它仿佛在述说着那些坚韧和成长，让我相信无论经历任何事，我们都能度过艰难。生活或许有坎坷，但是我们要怀着勇气和希望继续前行，因为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杨宗纬破碎感的声音，浓烈的情感堆叠能力，就能够轻松地击准每一个有故事的灵魂。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好好的好好过。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我很欣赏词人郑国江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说每首歌都有自己的命运，或许是他帮助了他人突破和成长，或许是他人帮助了他获得被关注和被流传的机会。这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就属于后者，以多个或纯真或温情的平凡情景，或磨练或激动或骄傲的片段，以真实可爱的一些细节去生绘出美好生活的状态和美好生活的模样，用普通人们的平凡处境写出他们的心声，是这首歌最难能可贵的真诚和巧思。歌词故事的整体连贯性虽然不是非常强，但是仍然有可以串联想象的空间，意味着这些融合了很多人的经历故事，依着观看与聆听对象的不同，可安个人，可表众生。有的人听了欢欣鼓舞，有的人听了情怀满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周深的这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送给各位，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白醋这种看似平凡的调味品啊，实际上在健康领域扮演着很多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厨房当中的常备品，更是许多健康益处的源泉。比如说用白醋泡脚啊，今天就来和您说说白醋泡脚有哪些好处。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了厨房的新晋网红。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炸的空气炸锅实属神器。但是近期呢，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真的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安心地使用空气炸锅吗？今天来和您说说。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一到下午的2、3点啊，大脑好像转不动了，眼皮也沉得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不少人都会想起一句，累了困了，喝点咖啡或浓茶。但是要劝你别撑了，你的身体啊，不是在偷懒，更不是想喝咖啡喝茶了，而是真的需要休息。那今天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高效修复的习惯，困了累了打个盹儿。别小看这短短的10几分钟闭眼小憩啊，它能够保护大脑，强心脏，稳情绪，好处多到你想不到，甚至比喝咖啡喝茶更管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首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白醋这种平凡的调味品啊，实际上是在健康领域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厨房当中的常备品，更是许多健康益处的源泉。比如说用白醋泡脚啊，那么白醋泡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它能够改善脚气，白醋具有显著的杀菌灭菌的作用，而脚气呢，往往是由脚部的真菌感染引起的。通过泡脚时加入白醋，可以有效地杀灭局部的细菌，从而改善脚气问题，让脚部更加清爽健康。第二个好处呢，是消除疲劳。白醋能够加快人体的血液循环，提高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当身体感到疲劳的时候呢，用白醋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因为缺氧导致的身体疲劳，让你感受到更加的轻松和焕发活力。第三个好处就是改善睡眠，白醋泡脚可以协调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兴奋，起到调节和放松神经的作用。对于存在睡眠障碍的人群，在临睡前使用白醋泡脚，有助于缓解因为压力大导致的睡眠质量不佳。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能够滋润肌肤。白醋当中的酸性物质能够促进角质层的代谢，帮助去除脚部皮肤老化的角质，使脚部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嫩滑。如果长期坚持白醋泡脚呢，还可以改善脚部皮肤的干燥粗糙的问题。白醋泡脚的第五个好处就是辅助治疗脚部的疾病。 白醋泡脚对于某些脚部疾病也是有辅助治疗作用的，例如用白醋泡脚可以缓解灰指甲的症状。坚持每天泡脚并且自然风干，有助于改善灰指甲的病情。第六呢，白醋泡脚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泡脚时加入白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冰凉的情况，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第七，白醋泡脚能够缓解脚部疼痛。对于经常穿高跟鞋或者是长时间站立走路导致脚部疼痛的人群来说，白醋泡脚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白醋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脚部的肌肉紧张状态，减轻疼痛感。既然白醋泡脚好处那么多，我们是不是放得越多越好呢？其实呢，一般来说呢，将2.5升左右的水放入脚盆当中，同时呢倒入半碗约150毫升的白醋就可以了。如果白醋浓度较高，可以适量的减少。泡脚时间也不要过长，每次控制在15到20分钟，以免皮肤过度的浸泡而受损。水温呢要以脚感温热为宜，建议45度左右，以免烫伤皮肤。水深应该盖过脚面，没有盖过脚面应该增加水量。这个量呢是基于日常泡脚的习惯和大多数人的皮肤的肤质来推荐的，既能够发挥白醋的功效，又不会对皮肤造成过大的刺激。但是请注意，这个用量呢仅供参考，具体还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和白醋的浓度来调整。虽然说白醋泡脚有很多的益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对于脚部有伤口、皮肤病或者是严重的心脏病、低血压的患者，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白醋泡脚。在使用之前呢，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意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1: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怎么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8: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 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李女士最近半年没精打采的，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以为是人到中年体力下降，直到单位组织体检才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医生说啊，她得了甲减。李女士就困惑了，听说过甲亢，这甲减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在咨询了有关专家之后呢，做了一些总结，和您聊聊甲减的那些事儿。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简称，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甲状腺激素产生不足，或者甲状腺激素的作用减弱，从而引起的全身性的代谢综合征。甲减好发于女性，患病率大约是男性的8倍，还好发于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以及有家族史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史的人群。为什么会得甲减呢？成年人的甲减常见病因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其中大多为桥本甲状腺炎。引起甲减的其他病因还包括甲状腺手术、甲亢放射性碘治疗、其他类型的甲状腺炎等。得了甲减有什么症状吗？大家对甲亢都不陌生，脾气急、手指抖、眼球突出，这都是甲亢的典型症状。而甲减不同，它的症状缺乏特异性，经常表现为日常小小的不适感，正是因为进展缓慢，所以很容易被忽视。还有不少患者很长时间没有症状，而仅仅是在体检时才发现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减的症状主要是以代谢减低和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为主，早期表现为畏寒、乏力、心率减慢、食欲减退等。随着病情发展，可能会出现反应迟钝、情绪低落、皮肤干燥粗糙、便秘、女性月经紊乱、体重增加等。如果累积心脏，可以出现心包积液和心力衰竭，重症患者可能发生粘液性的水肿昏迷。所以大家日常还是要关注关爱自身健康状况，如果没有明显诱因，出现了乏力、怕冷、颜面浮肿、便秘等症状，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就要及时到医院的内分泌科就诊了。那么怎么确认自己是否有甲减呢？化验甲状腺功能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
1: Yes，
0: 如果发现血清促甲状腺素，也就是 TSH 增高，游离甲状腺素FT4 降低，原发性甲减的诊断就可以成立了。如果 TPO 抗体阳性，可以考虑桥本甲状腺炎，这也是甲减的最常见病因。还有朋友会问，得了甲减必须吃药吗？答案是肯定的。甲减的标准治疗是每日服用左甲状腺素，也就是 L-T4， 最常见的就是优甲乐。左甲状腺素可以恢复体内足够的甲状腺激素水平，逆转甲减的症状体征，起效快，安全可靠。左甲状腺素最好是每天早晨空腹服用，服药1个小时之后再进食或服用其他药物。如果患者确实感觉不便，也可以选择睡前或者早餐前30分钟服用，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时间，务必牢记长期坚持服药。此外，甲减患者应该注意适量的碘摄入，既要保证不缺，也不能摄入过量的碘。比如可以食用加碘盐，但是需要控制海产品等高碘的食物摄入。得了甲减需要终身服药吗？

0: 患有甲状腺疾病，其中以甲减最为常见。除此之外，还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结节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孕妇在妊娠期间出现甲减而没有能够早期的筛查，并且及时给予治疗，不仅容易出现早产、流产、胎盘早剥等不良事件，而且会对胎儿生长发育造成影响，有可能导致胎膜早破、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畸形及低体重儿等情况发生。孕期甲减还会对儿童的早期认知功能、神经发育产生一定的损害。所以育龄女性在备孕期间及怀孕早期都应该及时的检查甲状腺功能。如果女性在孕前检查中发现甲减，应当积极治疗，最好的治疗时机为怀孕前8周，待甲状腺功能达标后再怀孕。如果女性确诊甲减时已经怀孕了，需要尽快的开始药物治疗，以免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已经有甲减的患者在怀孕之后，更要严格遵照医嘱，定期复查，及时监测母亲甲状腺功能及胎儿状况。只要能够遵照医嘱，坚持服药，定期复查，妊娠期甲减的孕妇也一样能够平稳度过孕期，生育健康的孩子。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8: 上网查一下看看。
7: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9: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7: 怎么问啊？
9: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了厨房的新晋网红，对于厨房小白来说，万物皆可炸的空气炸锅实属神器。但是近期呢，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广泛传播，引发了不少消费者担忧。那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真的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够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吗？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跟它是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11: 专家表示，并不是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

0: 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长期食用过度焦黄甚至焦糊的食物确实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1: 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使用？温度怎么调？时间怎么控？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0: 空气炸锅就像一个带风扇的小烤箱，持续的高温热风带走食物表面的水分，让表皮变得干爽焦脆。因此，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空气炸锅仅需要少量甚至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加热食物。所以，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含量更低，产生的油烟量也少，油烟中所含的致癌物也就更少。
2: 如果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烤的过程中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一下油脂摄入量和脂肪摄入量的角度来说，空气炸锅肯定是有优势的。
0: 在使用空气炸锅过程中，提前清理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此外，食物越焦，产生有害的物质就越多，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来控制加热时间。
2: 就是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这个状态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变得那么的焦黄。
1: 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健康，空气炸锅内胆涂层是否会释放有害物质，涂层脱落了还能否使用，同样备受关注。来看一下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专家所做出的专业解答。
0: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为聚四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这类材料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相关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能分解产生有害物质。虽然空气炸锅的设定温度通常在200摄氏度以下属于安全范围，但要特别注意避免空锅干烧，长期超温使用。专家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其基材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后铝基材直接暴露，如果继续烹饪 pH 值呈酸性类食材，如番茄、柠檬、醋等，铝可能会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长期摄入存在健康风险。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要着重来说一说午睡这个话题哈。春困秋乏，睡一个午睡啊，睡个午觉精神好。然而午睡时间的长短啊，这个时长可是有讲究的。近日呢，有一个说法说，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死亡风险就增加了30%。那这个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午睡超过一个小时为什么会增加健康风险呢？不同人群午睡多久合适呢？接下来和您说一说，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9: 网传研究结论源自2019年发表的一项流行病学观察研究，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长期睡眠习惯与健康数据的追踪分析，得出了午睡时长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结论。但不少网友在查阅原文后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存在严格的前提条件，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而网络传播中相关表述直接省略了关键限定条件，只截取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的结论进行传播，导致信息出现片面化、绝对化解读，也让不少市民产生不必要的健康焦虑。
10: 其实它是基于一个观察性研究的一个统计学的一个关联，并不是说绝对的因果啊。那我是有一个前提，比如说我长期我睡眠是够的啊，每天我都能睡6个小时以上，然后我又长期午睡啊，每次午睡都要超过一个小时啊，那如果长此以往，全因死亡的风险会提升，那适当的时间的午睡对我的精神状态是有改善的，有帮助的。
9: 专家强调，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是长期习惯性超时长午睡的群体统计结果，偶尔一次睡久无需过度恐慌。健康午睡关键在适度、规律、适配个人状况，不必被单一数据吓倒。围绕公众关心的风险成因，专家表示，长时间午睡与健康风险升高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相互关联的复杂现象。
10: 过度的午睡影响最多的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午睡睡一个多小时，那这个时候我在深睡眠里面醒来，我的血压心率会出现一个暴增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早上晨起之后就已经迎来一个高峰了，中午再人为的再创造一个高峰，这样对我们的血压心率是有明显的影响的。我们长期午睡的人，其实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反向因果的一个关系，我们用过度的午睡去掩盖了我晚上睡眠的一个不足，睡眠障碍的一个问题，也会加重我们健康的一个风险。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时午睡也会对我们的生物的节律会有一定影响。
9: 针对不同睡眠状况、不同身体条件的人群，午睡时长和方式也应有所区别。夜间睡眠充足的人群，每天午睡15至20分钟即可。 夜间睡眠不足六小时的人群，每天午睡可以30分钟，不超过45分钟。夜间睡眠少于15分钟的失眠人群，为了改善夜间睡眠的驱动力，午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下午3点前结束，或用闭目养神代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午睡时间严格控制在20分钟内，从而降低血压波动和代谢风险。专家提醒，午睡不要趴在桌子上，不要饭后立即睡，午睡醒后要缓慢起身，这样对身体健康更有益。
1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刚刚和大家说了午睡的时间把握好非常关键哈。那么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被低估的身体修复习惯哈，每天睡个十来分钟，大脑和身体啊都会原地的重启。那你是不是经常会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呢，感觉大脑好像是不转了，眼皮也沉得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不少人都告诉你，你是困了累了，赶紧喝点咖啡或者是浓茶。但是呢，我在这要劝你别硬撑了，你的身体不是在偷懒，更不是想喝咖啡浓茶了，而是你真的需要休息了。今天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高效修复习惯，就是困了累了你打个盹儿。别小看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闭眼小憩哈，它能够护大脑、强心脏、稳情绪，好处啊多到你想不到，甚至比喝咖啡喝浓茶更管用。你困了累了，其实最该做的就是小憩一下，打个盹儿。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分析了37万多人的数据之后发现啊，白天打个盹儿、小憩，睡一个10到30分钟，能够让脑容量变大，显著延缓大脑衰老。那些有午睡习惯或打盹习惯的人和很少午睡或小憩的人差别有多大呢？研究数据确实挺令人震撼的。研究发现啊，有午睡习惯的人平均脑容量比

0: 不午睡的人多出了 15.8 立方厘米。那么还有就是研究当中啊，还指出了大脑有一个自然衰老的这个过程，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即使健康的人群啊，从35岁开始啊，脑容量就开始以每年 0.2% 的速度开始缩小了。到60岁之后呢，这个速度会加快到 0.5% 以上。而有午睡习惯或者是打盹习惯的人呢，就像给大脑按下了一个慢衰键，大脑萎缩得更慢，脑容量更大。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感到困了累了，最好的方式就是午睡或者是打盹儿10到30分钟，让大脑歇一歇，而并非喝咖啡喝浓茶刺激大脑继续保持兴奋状态。有打盹习惯的人真的赚到了，除了延缓大脑衰老啊，短短十几分钟的小憩对全身都是高效的修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睡眠病房的主治医师刘耀，2025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介绍了五大好处。大脑快速充电，短暂的午间小憩不仅能够有效地缓解疲劳，提升注意力和反应速度，还能让下午的学习和工作更加的专注高效。第二个好处就是记忆力悄悄变好了，午睡对记忆巩固和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显著，有助于提升语言记忆和运动技能表现。第三个呢，是能够抚平烦躁的情绪。有时候感到压力大，心烦焦虑，容易暴躁，那就让自己打个盹儿。午休小憩能够快速地放松神经，舒缓负面情绪。睡醒之后，整个人会感觉到情绪更稳定，精神更愉悦。第四个好处呢，就是稳定血压护心脏。生理相关研究也发现，规律午睡者的心血管功能更佳，30分钟左右的午睡有助于稳定血压，降低心脏的疾病风险。第五呢，是调节身体的代谢。午睡还能够抵消部分睡眠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调节内分泌的功能，减少应激激素分泌，改善代谢，增强免疫力。接下来是划重点了，正确打盹有三个关键点哈。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打盹时间不要过长，10到30分钟最好。这个时长呢，主要是处于浅睡眠阶段，醒来之后呢，头脑清爽，不会出现昏睡感。第二呢，就是打盹的时段不要太晚，建议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小憩或者是打个盹儿。如果时间太晚，像傍晚的时候呢，你再打个盹儿，可能就会干扰夜间正常入眠了，就会影响昼夜节律了。第三呢，是打盹儿宜静不宜喧嚣，尽量选择安静、光线较暗的地方。条件有限的时候呢，可以佩戴眼罩、耳塞，或者是趴在桌上小憩一会儿，注意用靠枕保护颈椎。没有打盹的时间和条件呢，医生推荐三种替代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合适的打盹午睡的条件。广东省中医院睡眠障碍科的医生欧阳丽君推荐试一试三种替代方法，同样能够缓解困倦，恢复精力。一定要记好，这个非常重要哈。首先就是冥想或者是呼吸，即便是不能打盹午睡的，尝试简单的冥想或是深呼吸，也能让大脑得到短暂的休息。深呼吸、闭目冥想10分钟，有助于缓解疲劳，恢复大脑的活力。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短暂的户外散步。午后出门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可以提升大脑的警觉性。散步呢，还能够帮助消化午餐，缓解饭后的困倦。第三呢，是适当的伸展身体。坐在办公室久了，适当的伸展身体，做几组简单的运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提神醒脑，哪怕只是站起来走动几分钟，也能够缓解疲劳。这些小方法啊，在每天的繁忙的工作和学习的间隙呢，去穿插着去运用去尝试，定会让你的身体啊，在繁忙中得到很好的休憩，能够让大脑保持充足的活力。身体困了累了，需要的是休息， 不是咖啡因给身体强制开机，我们忙碌了大半天，大脑需要重启，身体需要缓冲，情绪需要安抚，而这一切只需要10到30分钟的打个盹小憩即可。不妨从今天开始啊，把午后小憩当成一种好习惯吧，坚持下去，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肚子疼为什么不能马上乱服止痛片呢？引起腹痛的原因有很多，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各个方面，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这是因为先止痛会给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根据明显的腹痛特点以及简单的体格检查，对一些常见疾病像阑尾炎、尿结石等进行诊断。但如果在家里服用止痛药之后，止痛药使得腹痛减轻或者是疼痛方式改变，医生不能了解腹痛本来的特点，以致给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另外，使用止痛药容易掩盖病情，造成假象，有时病情已经恶化，但由于用了止痛药，疼痛减轻了，看似表现为病情好转了，其实不然，这样就掩盖而且延误了病情，甚至造成危险。再者，腹部的疼痛也不可大意，对于剧烈的绞痛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疼痛，不要觉得忍一忍，用热水袋捂一捂就过去了，而是要引起警惕，及时去医院就诊，以便准确及时的对症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2.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血管的健康。有一位55岁的张先生啊，因为突发脑梗死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内壁存在大量的脂质沉积，导致血管狭窄，血液流通受阻。住院检查之后，医生发现张先生全身的血管都不太好，下肢有静脉曲张，一问才知道张先生有冠心病病史，平常饮食也很油腻，缺乏运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没有进行有效的控制。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获得血管的健康呢？什么样的血管才是好血管呢？接下来听我们的小编雨阳来告诉你。
5: 什么样的血管才是好血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要来了解人体都有哪些血管。血管是人体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部位，同时将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带回心脏和肺部进行处理，遍布全身。根据形态，人体的血管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呢，则是动脉，动脉的弹性较大，而动脉呢，又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我们先来说说动脉内膜。动脉内膜呢，由内皮细胞层组成，这些细胞排列紧密，形成光滑的表面，以减少血液流动时的阻力。动脉中膜含有平滑肌和弹性纤维，弹性纤维使动脉能够扩张和收缩，而平滑肌可以调节血管的直径。 动脉外膜由结缔组织构成，提供额外的支持和保护。第二类血管啊，就是静脉。静脉的弹性不及动脉，且有静脉瓣防止反流。静脉有静脉内膜、中膜、外膜和静脉瓣。我们先说静脉内膜。静脉内膜同样由内皮细胞层组成，但通常比动脉的内膜要薄。静脉中膜含有较少的平滑肌和弹性纤维，静脉壁比动脉壁更薄，且静脉的弹性不如动脉。静脉外膜由结缔组织构成，与动脉相似，但通常更薄，更具有弹性。静脉瓣，大部分静脉中特有的结构，它们是防止血液回流的瓣膜，确保血液单向流动，但脑静脉没有静脉瓣。第三种血管是毛细血管，它负责物质的交换。毛细血管的壁非常薄，通常只由一层内皮细胞组成，这使得氧气和营养物质能够从血液中迅速扩散到周围组织，同时允许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进入血液。毛细血管遍布全身，连接着最小的动脉和静脉，也就是动脉末梢和静脉末梢，是血液与组织进行物质交换的主要场所。那么好血管都有哪些特点呢？好血管通常指的是具有良好弹性、血流通畅、无明显狭窄或阻塞的血管。这样的血管能够有效地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同时带走代谢废物。
6: Yes，
5: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弹性良好，血管壁具有足够的弹性，能够适应血流的变化。第二点是内壁光滑，血管内壁没有斑块或血栓，血流不受阻碍。第三点，血压正常，血管能够承受正常的血压，没有异常的扩张和收缩。最后一种啊，就是少有炎症反应。血管壁少有炎症迹象，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保持血管健康呢？简单来说，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控制基础病。那么以下有几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种呢，是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并治疗可能影响血管健康的问题，控制好可能影响血管健康的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第二点是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减少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第三点，适量运动，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或骑自行车，避免久坐、久站等不利于血管健康的行为。第三点，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减轻血管负担。最后一点是戒烟限酒，烟草和过量饮酒都会损害血管健康。
7: 我太难了。
5: 知识扩展，血管除了是管道，还有哪些功能？血管除了能输送血液，还有一定的分泌功能。血管内皮是血管内壁的一层细胞，它们构成了血管的内膜。血管内皮可以分泌多种活性物质，如合成和释放抗凝血物质，血管活性物质如一氧化氮、免疫调节物质，也就是表达黏附分子等等。误区解读，年轻人不需要担心血管健康，只有老年人才需要。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通常来说，年轻人的血管条件会优于一些老年人，但是血管健康问题却不只是只有老年人需要考虑的。
8: Oh, no.
5: 血管的健康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遗传、饮食习惯、运动习惯、是否吸烟、饮酒、年龄等。年轻人如果长期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高脂和高糖饮食、缺乏运动等，同样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听众朋友您好，早上的7点钟，欢迎锁定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3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13号多云。
1: 接下来呢，为您预告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那首先呢，在7点到7点半这个时段，我们将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0: 之后我们来重点关注以下的新闻：人水共生，淮水向新，新时代治淮的安徽实践；
1: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集中约谈4大餐饮平台；
0: 马鞍山市送出惠宁文旅大礼包；
1: 社会救助法7月开始施行，将保障哪些群体；
0: 错峰出游正当时，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低至1至2折。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伦敦世乒赛落幕，奖金分配出炉，
0: 大漂亮来了。五一档没有赢家通吃，只有内容制胜下集。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艾默马利·拉赫蒙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0: 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中方坚决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5月18号开幕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1: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
0: 11号，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05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如果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0: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
1: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即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
1: 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的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比常年稍多。
0: 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智大用户超1亿。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的总量达到606.2万人，比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
0: 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
1: 据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的话，那么全球原油市场可能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1: 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老板娘，我们这儿还要五串鸡翅。
2: 好的，哎呀，每桌我都给你们送一盘烤豆腐，但是麻烦各位稍微小点声啊。
1: 为啥呀？
2: 哎呦，这都几点了，其他人都睡觉了。
1: 好嘞。哦哦，好嘞好嘞好嘞。
3: 热情的城市也需要安静。啊，怎么了？
2: 都叫你小声点了。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在新时代淮河治理的过程当中，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建立健全河湖长体系，合唱水清岸绿的生态画卷正在淮河两岸徐徐展开。来听相关报道。
1: 初夏时节，行走在淮河边的龙子湖畔满眼翠绿，湖水清澈。而在多年以前，这里却是一片让附近居民绕道走的死水潭。
2: 过去这里边呢，水质污染，岸上到处都脏乱差，都是小鱼塘，大的破盆子，乱七八糟的。
1: 老张的烦恼也是淮河流域不少河段都曾发生过的问题，水系不畅，岸线脏乱，导致水体污染。为了根治群众身边的环境顽疾，更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安徽以大河大湖为主骨架，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治理，持续强化岸线保护，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抓住这个机会，蚌埠市从防洪排涝、水质提升、清理违规耕种和乱搭乱建入手，对龙子湖开展治理，投资2亿2000万元新建防洪排灌枢纽，改造地下管网，并整治了3000多处雨污错接混接点和21个入湖排口，完成476亩林地和草地复绿，打造了瀑布、沙滩等景观点，龙子湖成功蜕变为水利部幸福河湖。
3: 木化了13个工程建设项目和11项环境整治项目，目前呢水质呢这个稳定达到3厘，有的地方呢达到2厘。通过新业态的引入，我们每年能增加这个效益呢是3亿到4亿。
1: 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幸福河湖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为持续加强淮河干支流管理保护，实现淮河长治久清，安徽还在淮河干流和引河、郭河等15条主要支流和湖泊上设立了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29000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管护。记者近日来到阜阳颍上县的五里河湿地公园，正碰上镇级河长韩玉杰带队巡河，今年是他当河长的第3年。他告诉我们，随着河湖长治不断深化，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排查河道污染淤塞以及偷盗垃圾、偷排污水等行为。在他们的努力下，五里河水质常年保持在3类以上。
4: 对巡河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理性理该，闭环处置，全镇共组织镇村两级巡河1200余次，处置各类问题30余条，开展沿线清理转运杂草及河面漂浮物近100等，持续守护河湖生态健康。
1: 由于淮河干支流大多流经多个市县，过去基层河湖长各管一段，治水合力不足。为此，安徽逐步建立起跨界联合河湖长制、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查长等26项机制，加强上下游跨部门联动，共同破解跨界河湖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淮南潘集区淮河干流上一座废弃30多年的码头，就是通过省地联保协作机制被拆除，并完成了岸线复绿。
5: 以省淮河河道管理局下属的17个基层水管单位为依托，紧密联动沿淮相关市县区，常态化与属地河长办进行信息共享，联合巡查，联合执法，持续强化淮河堤防、滩堤岸线、水域空间的一体化长效管护，
6: 继续发挥好河湖长治的制度优势，加快推进河湖长治立法，通过河湖长治暗访开展专项行动，推动涉河湖突出问题清理整治，持续推动流域河湖生态向优、面貌向好。
1: 好生态是最公平的民生福利，也是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六安霍山县朱佛安镇位于淮河重要支流辟河的上游，这2年县里投入2900多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辟河沿岸环境焕然一新，朱佛安镇的旅游发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记者在这里看到一栋栋民宿藏在连绵竹海与青翠茶园之间，溪水潺潺流过，景色十分动人。如今当地民宿已增加到20多家，村民卞月海就是其中一位经营者。
7: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边环境不是什么太好。

0: 河道啊干的都建制，经过这次的整治啊，环境变好了，还有很多游客啊到我们这来打卡。
1: 随着淮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去年淮河干流水质达到二类，流域国考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86.7%，比“十四五”初期提高了22.3%，连续20年未发生大面积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水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2: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淮河流域水生的环境保护，深化农业园、生活园和工业园水污染治理，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皖北全面振兴。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了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淘宝闪购、美团、京东、抖音四家网络餐饮平台进行约谈。
4: 那么省市场监管局聊的这个提醒呢，网络餐饮平台作为连接经营者和消费者的重要枢纽，是食品安全防控的第一道关口，必须严格遵守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履行资质审核、日常管理、风险防控等法定义务，坚决杜绝各类违法违规经营的行为。那下一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零容忍的监管态度，紧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大数据比对核查，线上线下同步排查整治，持续规范网络餐饮市场的经营秩序，不断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5月11号，2026中国品牌日安徽特色活动暨完美品牌靠得住的先进汽车产业品牌建设交流活动在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举行，现场2026完美品牌创意设计大赛和2026年完美品牌故事大赛正式启动。
4: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品牌日设立10周年。举办这次活动，对加强安徽优势产业品牌的塑造，提升完美品牌美誉度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介绍，近年来安徽深入推进质量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合格率达到94.5%，质量竞争力指数89.25%，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那尤其是汽车产业的表现亮眼，2025年全省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含底盘出口量三项指标都位居全国第一，成为推动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3: 下一步，安徽将持续深化完美品牌培育行动，推动品牌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力，夯实质量根基，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汽车产业从质量领先、总量领先向质量、效益、技术全面领先跨越。
4: 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5月9号至10号，由安徽城市经济学会和合肥工业大学联合主办，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安徽城市经济学会2026年年会，即面向“十五五”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格局、新路径研讨会在合肥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以及安徽财经大学200多位专家和学者参加活动。
3: 近日，合肥市正式发布2026年合肥市志愿服务10项任务，以年度任务清单形式系统部署志愿服务工作，推动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服务民生需求，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注入新动能。
4: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宁马一家亲，福利送不停。今年的5月11号到6月30号，马鞍山市正式开启山水回响狮城惠宁活动。每个周末以及端午假期，18家国有 A 级以上的旅游景区面向南京市民免费开放。
3: 宁马线的开通运营不仅拉近了20%的时空距离，更点燃了两地人员的往来热情，让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的美好愿景走进现实。从5一假期5大景区免门票，到凭票根享住宿餐饮等优惠，再到绘制旅游美食地图，开展文旅志愿服务，马鞍山市以满满诚意迎接着南京市民的到来。
4: 那么据了解呢，这次马鞍山市以山水回响狮城惠宁活动回应南京非来会友铁定有宁啊，对马专属优惠，那么率先推出了景区的优惠，那面向南京市民免费开放的18个国有 A 级以上的景区，南京市民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呢就可以免费入园，马鞍山市民呢同样享受优惠。
3: 哎，同时马鞍山市还策划推出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和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推介当涂大肉面、采石矶茶干、寒山老鹅汤等特色美食，持续丰富文旅体验，让宁马县成为两地居民往来的幸福县，让狮城马鞍山成为南京市民休闲度假的理想目的地。
4: 5月9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的名单正式公布。来自黄山学院的蔡润、聂柱入选园艺项目的正选选手，杨兆喜入选油漆与装饰项目的正选选手。三人呢将于今年的9月代表我国出征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好的，早上的7点29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再见。
5: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您的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呢？
10: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9: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10: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9: 给他接电话。
10: 给谁接电话？
9: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10: 你瞎说什么呢？
9: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10: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9: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11: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9: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11: 哦，那个，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9: 给他接电话。
11: 给谁接电话？
9: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11: 哎，别瞎讲啊！
9: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11: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9: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11: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9: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11: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惨的都罩不住啊！
9: 啊，罩，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 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到了，你却可能找下。
11: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PHE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钓鱼竿还要问呢、啊？
9: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11: OK，
9: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门了。
6: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7: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6: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7: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6: 连。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1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3: 与您感受当下，
12: 感受人烟，
13: 感受人烟，
1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7: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我们将共同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和大漂亮的娱乐评论。在今天我们的国内新闻呢，将重点关注到的是合肥社会救助法7月起施行，将保障哪些群体？
0: 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错峰出游正当时，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低至1到2折。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首先呢，来关注关于社会救助法七月起施行的这个信息。社会救助法于4月30号经过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从纳入立法规划到落地，这部法律打磨了30年，不仅补齐了社会救助领域的法律短板，还新增了个人信息保护、失信惩戒等群众关切的条款。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新通过的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涵盖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等内容。草案审议期间，两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意满满，公众意见聚焦隐私保护、简化审批、严惩骗保等问题。这些诉求都在最终法律中得到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副主任高丽娜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立法团队深入城乡基层，倾听低保家庭、特困老人等群体心声，吸纳各地实践经验，反复打磨条文，既兼顾地区差异，平衡部门衔接，更直面信息泄露、公职人员滥用职权、骗保等群众担心的痛点。这部法律来之不易，在此之前的10余年间，2014年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依据，而社会救助法的落地则标志着我国民生兜底保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2: 制定社会救助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是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的制度。社会救助法通过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回应各类困难群众多样化的基本生活需求，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让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国内方面的要闻。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按照投诉性质分析，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
0: 和2025年一季度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的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那么其中呢，在所有的投诉当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50.46%，和2025年一季度相比，比重下降2.81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45.33%，比重上升4.1个百分点。
3: 商品投诉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为服装、普通食品、通讯类产品、鞋、汽车及零部件。服务投诉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为经营性互联网服务、餐饮、培训、远程购物、美容美发。
0: 来关注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那么五一假期呢刚刚过去，出行的高峰呢逐步回落，不少的旅客呢已经开始筹划着错峰出游了。那么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在为出游的时间成为他们这个旅客的一种新的选择。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4: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 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3: 每年的五月十一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经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下面我们来听听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刘洋对此是怎么看的。
5: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啊、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1: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5: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很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六至十七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六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好的，早上呢7:43，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之后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坤哥聊体育以及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4: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伦敦世乒赛落幕，奖金分配出炉。
5: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世乒赛团体赛落下帷幕。无论男团还是女团，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竞争。女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日本队，实现了7连冠，同时第24次加冕。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大胜日本队，实现12连冠，同时也是第24次加冕。自2014年以来，女团决赛都在两队之间进行，此前都是中国队击败日本队拿下冠军。这一次来到伦敦，中国队面对日本队陷入了苦战。第一盘，王曼玉2-3输给了张本美和，好在孙颖莎3-0大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总比分1-1追平。第三盘，快慢1-3输给了擅长削球的桥本反乃香，中国队总比分1-2再度落后。后面两盘，孙颖莎3-0大胜张本美和，王曼玉又3-0大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夺得队史第24座女团冠军奖杯，同时实现了7连冠的伟业。赛后，日本媒体进行了关注，发文标题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55年首金梦碎，连续6届世乒赛摘银，一度领先却遭逆转，2-3惜败，最强中国豪取7连冠。下面我们再说说男团的决赛。本世纪以来，中国队在男团项目上连续闯入决赛，日本队则是时隔10年重返决赛。原本是一场超级激烈的较量，结果决赛一边倒，梁靖昆3-2战胜张本智和，王楚钦3-1胜松岛辉空，林诗栋3-1胜沪上隼辅，各胜一盘，帮助中国男团总比分3-0大胜日本，连续12届世乒赛夺冠。根据规则，这一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总奖金100万美元，男女团各50万美元，只有打进8强的队伍才有奖金。具体分配方案是冠军20万美元，亚军10万美元，4强5万美元，5到8名2.5万美元。那这样的话，拿到女团冠军的中国队员们狂揽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40万。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乒协调整了管理规定，国乒教练组不再参与到奖金的分配，他们的奖金由乒协从集体代言的费用中去支付，所以这340万元的奖金由5名球员进行分配，他们的奖金将按照贡献大小从高到低依次分配。
4: 今天大片老将继续和大家来说的是五一档没有赢家通吃，只有内容制胜。
6: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作为年中的一个中等档期，今年五一档的很多现象都值得作为样本研究。比如说，大盘并非是赢家通吃，分众时代观众各有各的喜好，强类型强刺激依旧是市场的刚需，然后才是 IP 明星阵容。零明星地方文化背景的给阿妈的情书凭借着高口碑成为了黑马，为中低成本制作影片注入强心剂，门牙让幽灵场票房注水等乱象重新浮出水面，行业顽疾屡禁不止等等。这个五一档喜忧参半，但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观众并没有远离电影院。在 AI 生成内容铺天盖地的当下，能够留住观众的始终是真诚创作下的那份人间真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盘点五一档的电影。寒战1994在五一档前是很多人心中档期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前作寒战票房2.5亿，寒战二6.77亿。寒战1994阵容更为豪华，港圈抱团力挺，在大湾区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首映活动，再加上过去几年港片在五一档表现可圈可点，还出过九龙城寨之围城这样的黑马，所以业界对寒战1994的期待值自然很高。目前这部电影的口碑还不错， 豆瓣7.4分。但略微遗憾的是，因为出场人物众多，大咖演员戏份较少，结尾戛然而止，令人对下一部《寒战1995》充满好奇。主演刘俊谦、王丹妮虽然是港圈最具潜质的新一代影星，但老辈香港影人的光环实在太过强烈。新人如果要扛戏，还需要有更多的好作品和复杂多元的角色来进行磨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前作是很多女性的时尚启蒙，但如今资讯发达，时尚早已不再是垄断资源。故事诞生在经济下行背景下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也遗憾没能引发太多的女性向、都市向话题的讨论。前期遥遥领先的想看数据，并没有转化成为票房。另外，可以对照正在上映的另一部影片《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这部影片在北美和全球大爆，一周时间内全球票房累计4亿加美元，有望成为好莱坞史上最卖座的音乐传记片。然而，这部电影在国内的热度平平，预计最终7000万收尾。从中能够窥见国内和欧美流行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隔阂。电影《时间敢死队》对于陈思诚来说是一部更注重艺术探索和个人表达的作品，从北影节展映到五一上映，口碑都不错，但缺乏一个能打破圈层的爆点。相比之下，《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纵横四海》《燃笔娃》《浴血困牛山》等电影票房不佳，实在可惜。这些电影并非毫无竞争力，《猪猪侠》是一代观众的童年 IP，《纵横四海》是高分华语经典，《燃笔娃》是入围过多个影节展的动画，但或许受限于没有宣发资源，只能在残酷的市场争夺中出局。如果说《给阿妈的情书》是五一档红榜的 TOP1 事件，那么《门牙》票房涉嫌造假就是黑榜 TOP1 事件。买票房曾经是很多影片为了撬动未来排片和上座率的常见操作，但在行业挤掉泡沫之后，大规模的幽灵场票房注水现象已经比较少见了。关注电影市场的人很容易注意到门牙在五一期间的票房异常。通常一部院线电影网售比例会达到8%-90%，而门牙绝大部分票房都来自于线下购买，长影旗下影院大量场次全部售罄，单场票房产出极高，票房节节攀升却几乎没有讨论度，这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和普遍认知。票房有较大可能是左手倒右手。门牙本身质量不差，编剧兼导演李欣，过往的编剧作品是《两只老虎》，主演张宇、陈浩宇等都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心力，为何要选择这样一部文艺片来注水票房，捏造虚假的业绩呢？为什么在市场已经规范运作多年的今天，仍然要如此明显的损害行业公平和观众的信任？这些问题令人费解。五一档再次向我们展示了电影市场冷酷的一面，在最挤档期的残酷厮杀中，终究只有少数几部作品能够杀出重围，成为赢家。值得欣慰的是，今年五一档的主流影片中没有烂片，实现逆袭的更是依靠着扎实的口碑，这再次印证了内容为王从来不是空话，而是这个行业最坚实的底层定律。当业内一次次讨论着未来还会有人进电影院看电影吗，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给出了答案，观众永远会为真诚买单。那些用血肉情感交出的故事，扎根于普通人生活的情感，那些不投机取巧的笨拙与执着，总能穿越喧嚣抵达人心。市场会变，风口会转，但好内容的价值不会消失，观众心中的内杆秤也不会出错。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哎，早！
3: 哎，早！
4: 老师好。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0: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3月，清明谷雨4月天，5月立夏禾小满，6月芒种夏至连，7